0: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在这个秋天的早晨一起出发。
0: 哎，是的，今天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还好。哎，你昨天有没有感受到一股温暖？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这个季节就应了一句东北的老话，
0: 嗯，
1: 你想到了吗？
0: 东北的老话，
1: 对，
0: 就是一
1: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
0: 这是东北话吗？这不是全国普通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专属于东北。
0: 别人听不懂是吗？
1: 因为在这个季节真的是有一点阳光心情就豁然开朗。
0: 哎，是这样的，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回到家，晚上回家的时候大概7点多。
1: 昨天不也是团长吗？是吧？
0: 团长什么意思？
1: 就冻成个团啊。
0: 啊，没有啊。
1: 啊，
0: 没有啊。
1: 给气儿了。
0: 对啊，我昨天回到家的时候就一股暖流
1: 哟，乖
0: 出来。你没有吗？
1: 我只是觉得踩在这个地面上、地板上
0: 不凉了，
1: 没那么的拔脚。
0: 对，不凉了，
1: 不凉了。
0: 对，因为我们家这个中厅是那种那种瓷砖的那种，还是瓷砖的呢，就不是地板的那种。就是如果说它要是不给气儿的话，是拔凉拔凉的。
1: 拔脚。
0: 这东北话是拔凉拔凉，但昨天确实是不凉了。
1: 嗯。
0: 然后你一开门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一股温暖迎接着你。
1: 就是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啊，真的有啊。
1: 就先前在没给气儿之前呢，就是我们打趣的说哈，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团长，
0: 哎，你看
1: 啊，上来了啊，
0: 你看啊，今天的力度就不一样。往年什么时候说，15号给气儿，提前一天就给你的，
1: 没有吗？
0: 没有吧？我是没感受到过。
1: 没有吗？
0: 但是今年确实是啊，今年先在这里呢，给我们的这个供热企业啊，都点一个赞啊。
1: 对这个供热事情啊、
0: 嗯、
1: 其实从每年的供热期这个拔栓供热开始，
0: 嗯，
1: 对啊，一直到来年的4月20号这段时间呢，其实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0: 嗯，
1: 这里面主要是涉及到了供热企业和供热管理企业啊相关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0: 嗯，
1: 保证这一冬啊太太平平的，
0: 嗯，
1: 暖暖和和的过去、哎、
0: 对，还有就是这个气儿啊既然已经给上了，就别忘了取暖费的事儿啊，大家都这个及时的交上。
1: 还有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个我好像是看周媒体，
0: 嗯，
1: 周级媒体发布一个短视频，说这个要保证供暖期的温度达到室内的22摄氏度。
0: 哎呀、
1: 啊、这件事情就像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现在大家可以定一定供暖期间的一个室内的温度啊，
0: 哎，
1: 然后有些事情我们要

0: 探讨一下。
1: 嗯，好了，那这个我们言归正传啊，还是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实话实说，哎，你看今天的天儿，咱们从这个直播间望出去的时候，那树是真的是不动的。你看到了吗？一点都不动。昨天就不是这种状态，
0: 纹丝不动。
1: 昨天真的是大风摇曳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这个天气的预报和预警它是不会骗人的。
1: 哎，是这样的。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1: 打开天窗说亮话哈。今天最高气温是12摄氏度，多云有小雨啊，偏西风2到3级。
0: 哎，
1: 今天最低气温是出现在今天的夜间，
0: 0摄氏度，多云转晴，偏西风1到2级，风又有所下降哈。
1: 继续。
0: 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的气温达到了14摄氏度，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
1: 对，我不想破这个规矩啊。
0: 嗯，
1: 也不是跟你斤斤计较。
0: 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你做的挺好。
1: 挺好啊。来换一篇。
0: 嗯。
1: 这个省内的看一看。
0: 来一下关注一下省内的啊。
1: 对。
0: 马上要出现。
1: 这什么意思？激什么动呢？未来一周15到21号啊。这个全省平均气温是6.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的6.6摄氏度相接近，西部6.5，中部6.7，东部6.6啊。预计未来一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3毫米左右，比常年的5毫米明显的偏多。
0: 偏多的多了哈。
1: 对，西部是16，中部是23，东部是30。对。
0: 咱总是最多的，
1: 但后面都是毫米单位啊。对，
0: 15号中部有小雨，17号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中雨，18号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呢是有大有小雨哈。20号到21号全省大部有小雨，其中北部和东北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有雨加雪。
1: 哎，这一段时间就进入到什么时间知道吗？
0: 过
1: 一场秋雨，一场还是集中爆发期。
0: 一直不在爆发，
1: 又是雨，又是雨，又是雨加雪。
0: 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想笑吗？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继续会有仲阳为大家播报天气，他又回到了那个6月份的雨季、
1: 啊。哎呀，人生吧，不要去算计，
0: 算计也没有用。
1: 他总是非常公平的给你现实一个写照，它就是摆在那里嘛，就是你躲是躲不掉的。
0: 是的，未来的一周呢，气温多波动。15号早晨呢，今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温度呢可以达0下1到3。17号呢，气温明显回升，19号开始又有明显的下降。未来一周天气啊，无明显的大风天气哈。
1: 还好吧，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0: 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消息，因为风力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就是稍微冷一些也能受得了。
1: 对，我们经常说的体感温度啊，它是一个综合判断，就是气象部门给你的一个数字吧，不是不准确，那就是一个基础数据，但是你的体感温度和它是两码事儿，它是一个叠加效应，这大家应该理解一下哈。
0: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走进我们今天的
1: 咱敦化之敦城快报。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敦诚快报的内容哈。
1: 敦诚快报啊，关注身边人，了解身边事。
0: 哎呀呀，
1: 首先说一说，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事情。
0: 嗯嗯嗯。
1: 15号开栓供热，
0: 大家感受到热了没有？
1: 我身边的人就是觉得
0: 真的有，
1: 有点阳光灿烂了啊。
2: 我有那么明显吗？
1: 有啊。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降温天气，
0: 嗯，
1: 敦化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要求之下，城区各供热企业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将在10月15号的0时开栓供热，确保居民的温暖过冬。
0: 走进敦化市聚发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人们正在全力推进设备调试、系统冷链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供热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哎呀，这家伙这都用上新科技了哈。
1: 这新科技就应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嘛，
0: 嗯，
1: 对吧？在全市供热筹备工作稳步收尾的同时，部分供热企业已经是提前启动供热了。那么由吉林敖建建工集团供热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供热的盛世华府小区已经于10月10号率先开栓供热，这事儿我知道。
0: 嗯，
1: 他们每年都造。
0: 嗯，
1: 成为了今冬我市首批提前供暖的居民小区。
0: 据了解啊，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呢8家呢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呢为地源热泵的供热企业。眼下呢，全市供热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收尾阶段，各环节的运行状态呢也是平稳可控。10月15日0时起正式开栓供热，
1: 就是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供热状态。
0: 是的。
1: 对。

0: 那个
1: 啊，
0: 有一句话说，那怎么说呢？
1: 嗯，
0: 一个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1: 嗯，
0: 这话说的挺客气啊。
1: 嗯，
0: 那也预示着哈，一个良好的开端，它能够带来一种积极的变化方向和结果。
1: 嗯，对，
0: 我们也共同期待吧。
1: 是的，好了，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啊，要亮起来哟！什么东西啊？小小反光条，温暖乡村路。
0: 你
1: 这
0: 个反光条可不要小看它。
1: 你知道这个反光条，我就是近一段时间嘛，就是近几年，我发现它的这个最大作用，因为我就是对于这个秋收啊，
0: 嗯，
1: 和这个乡镇方面就是很少去嘛，所以说对，就是我知道这个反光条在这个秋收的工作当中，在晚间夜间的行车当中很重要，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感触。
0: 就是你这个哈，得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深入探讨，脚上沾土才有温度
1: 啊！
0: 是，
1: 我知道。
0: 哎，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想说一点呢，就是我对于反光条最大的一个感受，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吗？
0: 我给你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是一般我们像是环卫工人，
1: 嗯，
0: 还有交警工作人员哈，他们在日常执勤的时候，尤其是在黄昏到来的时候，
1: 嗯，
0: 车灯打在他们身上，那个反光的效果就是你说的车身贴上反光条的一个效果，对啊。
1: 嗯，所以说我还是那个问题，你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就是感触特别深吗？
0: 嗯，
1: 孩子的校服上。
0: 对，我说的差不多。
1: 对，我也是近几年才发现，我说你后面这三个杠是干啥的呀？我后来才知道啊，它是反光条。
0: 反光条啊，
1: 是因为有一天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哎，就看到就是夜晚开车的时候嘛，
0: 嗯，
1: 就看到这个小学生身后的那个校服上那个反光条，
0: 哎，
1: 啊，它真的是特别的有用。
0: 对，
1: 嗯，
0: 金秋时节，大地一片繁忙，农忙出行，夜间无灯光或者是光线弱势的情况之下呢，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而反光标识在被其他车辆的灯光照射的时候，反射较强光线，对夜间行车有较好的警示作用，可有效地避免追尾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哎，来关注一下什么到底什么是反光贴哈？这个反光贴呢，就是使用带背胶的反光材料，具有反光功能，可以粘贴在车辆的尾部和侧部，起到一个被看见的效果。
0: 对，只要光源打在他们的上面，
1: 嗯，
0: 他们就有一个光的一个有效反射。
1: 哎，是的，
0: 这个反光贴和反光条，它这个反光服身上那个效果哈，
1: 一样的，
0: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明显。
1: 嗯，
0: 它特别醒目啊。
1: 嗯，
0: 说说它的作用吧。你比方说啊，这个在白天呢，能够让车身更显眼。
1: 嗯，
0: 它本身它就是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颜色嘛。
1: 对，因为阳光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在夜间，这是重点，反光贴在夜间灯光的照射下能够产生强烈的反光。
1: 嗯，
0: 在百米开外就能看到。
1: 你看看。
0: 对啊。
1: 嗯，
0: 对来往车辆有较好的警示作用，可以有效地避免撞车、追尾等交通事故，为群众的出行撑起了一把防护伞。
1: 对，但是他说到这个反光贴是贴的，对吧？
0: 嗯，对。
1: 嗯，那怎么贴呢？
0: 嗯，
1: 车身后部的车身反光标识应该是由白色单元开始，
0: 嗯，
1: 白色单元结束。车体的侧面可以由红色单元开始，但是靠近车辆尾部的最后一个单元呢为白色单元，且货箱后面的边角相交的部分应该是白色的单元。
0: 嗯，
1: 它这个就是有颜色的一个规范的标识哈。
0: 对，
1: 粘贴车身的反光标识呢不能影响到，影响到这个车辆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性能。
0: 嗯，对。
1: 嗯，并且呢，不能在粘贴之后的反光标识上，比如说钻孔啊、胎槽啊，
0: 对，
1: 啊，车身反光标识要离地面的高度最低是380毫米。
0: 啊，这是有要求的哈。
1: 嗯，这是有相关要求的。
0: 没错。小小的反光条看似不起眼儿，却可以在每个夜晚为您的出行安全增添一份贴心的保障。出行保持安全车距，做到安全出行和平安到家。
1: 哎，
0: 嗯，
1: 这就是，
0: 这段时间，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反光贴和反光条的事儿，拿在今天节目当中做重点跟大家分享呢？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是秋收的非常繁忙的时候，
1: 嗯，
0: 你走高速你看不出来，
1: 嗯，
0: 对，如果是你走底道，你走下面的国道的时候，
1: 嗯，
0: 车辆特别繁杂，
1: 对。
0: 啊，就是近一段时间我如果是出门开车的话，
1: 还有就是乡道，
0: 就尽量我不走地道，
1: 嗯，
0: 走高速更方便更安全。
1: 因为现在正好是那个秋收的季节嘛，它这个乡道啊和国道，都会车比较多，
0: 车流人流非常繁杂，
1: 嗯，
0: 所以也请出行的朋友们在行经这个国道、省道、乡道的时候，在这个秋忙季节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汲取的就是交通安全。
1: 你别说那个了，
0: 嗯，
1: 你就说咱们的这个大道上，在市里面，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个，那是属于什么？就是前面是拖拉机，后面是大板车的那种车。
0: 挂车。
1: 啊，对，完了，然后拉的是稻谷。
0: 嗯。
1: 就是，它这个车可能也就有一米宽，
0: 嗯，
1: 但是它这个稻谷感觉得3米。
0: 你看看，
1: 就是它这个出来的距离还是比较大，而且它这个车相当的占地方，想超不过去，不超吧它还太慢，
0: 挺尴尬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以前我听说过，就是我们有一些农民朋友，
1: 嗯，
0: 秋季之后粮食打下来了，
1: 嗯，
0: 但是粮没地方放，
1: 嗯，
0: 有的甚至把这个粮啊铺在乡路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有，
1: 嗯，
0: 你
1: 说你到那儿你走还是不走？
0: 得走啊。
1: 嗯，
0: 想要跟朋友们说哈，
1: 嗯，
0: 如果您把粮食铺在乡路上，你别管是这个小巷里面还正常通行的乡路和村道，
1: 嗯，
0: 都是首先是违法行为，
1: 嗯，
0: 啊，首先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那如果是产生后果，您有可能负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这一点我们首先做一个善意的提示。
1: 哎，是的。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这事儿你好像说晚了。
0: 得说，现在还能说？
1: 还有吗？
0: 有。
1: 有吗？
0: 有。
1: 就是我一般知道是在哪儿，就是
0: 只要这个气温回暖，就是瞬间它就都出来。
1: 它会在阳光下。
0: 对。
1: 只有阳光下的时候特别的多。
0: 特别晒脸。啊，我跟你讲哈，就是
1: 真烦呀。
0: 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早就想跟大家说哈。
1: 那咱俩说这么半天，这中阳刚说俩说啥呢？
0: 就是我们说那小眼儿，
1: 小虫，小飞虫。
0: 那这个小飞虫哈，平时我们叫它小眼儿。
1: 嗯。
0: 它首先是不咬人。
1: 嗯。
0: 啊。
1: 膈应人。
0: 膈应人是真的。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啊。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前一段时间、
0: 哎、
1: 这个小眼儿特别那个盛行的那个时候啊。
0: 特别猖狂的时候、啊。
1: 特别猖狂的时候啊，
0: 嗯、
1: 前一段时间我就是姑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不是有跑操吗？
0: 嗯。
1: 跑操，然后我跟你说，妈，你知道吗？今天那个跑操的时候，
0: 嗯，
1: 俺们老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我说为啥没有人说话呀？不敢说，一说这一张嘴进虫子。
0: 入秋以来，我市的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就是涌现出大量的黑色小飞虫，
1: 嗯，
0: 是成群飞舞扑面而来，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广大市民可以做好科学防护，从容应对秋季的飞虫滋扰。
1: 是的，那漫天飞舞的小鸟啊，实则呢是为秋季迁飞的
0: 有
1: 翅蚜虫。
0: 蚜虫，对，
1: 哎呦，
0: 它是蚜虫，
1: 第一次听说。
0: 对人体健康是没有实质性的危害，
1: 嗯，
0: 仅仅会造成感官的不适，影响出行的体验。
1: 近期，
0: 但它确实影响交通安全，真的。你比方说，你骑这个电动车，你开车还好吧？
1: 嗯，
0: 应该影响不大。
1: 对，
0: 就是车门、车窗关上呗。你骑行电动车，如果防护不当，眼睛、鼻孔、耳朵，甚至口腔进入到这个小飞虫的时候，瞬间其实给人的这种触动非常大。真的影响你的正常驾驶。
1: 前一段时间我就穿这身衣服，
0: 你
1: 这
0: 色太浅了，
1: 我这个裙子上哈、
0: 嗯、
1: 我就怎么整的油笔道呢，把我就给洗掉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领子上也有油笔道，我说裙子上有油笔道、
0: 嗯、
1: 领子上怎么能有，一看、
0: 嗯、
1: 啊，好像是弹小眼的时候给弹掉了，就一个点儿，
0: 它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
1: 嗯、近期啊，市定的温度呢，还有这个偏小的风力呢，少雨干燥的天气条件啊，加之一个城市绿植的茂密，为有翅蚜虫繁殖、迁徙和聚集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待后期气温大幅下降呢，小鸟就会快速的消失了。
0: 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有一个建议啊，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啊，外出尽量不穿黄色、亮色衣物啊，像你这身儿，可以改一改啊、
1: 嗯。
0: 优先选择的是深色衣物，出门要佩戴帽子、口罩。不长时间停留在绿植密集的区域，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密植区域哈，就是绿植区域哈，它这个特别多，真的是，
1: 特别是在阳光下，
0: 铺天盖地的一种状态啊。 如果说这个飞虫飞入我们的眼睛，还有粘在皮肤的表面了，切勿用力的揉搓，你一用力揉搓，唰，要永远的印在那个位置了。
1: 嗯，
0: 对。那怎么办呢？可以用清水轻柔的洗掉啊。回家之后呢，及时的拍打衣物哈，或抖动都可以。
1: 嗯，
0: 做好清洁，关好纱窗，减少飞虫入室滋扰。
1: 那他们贼烦人哈，就是我们家不是有个乔治小狗嘛，然后我就得让我闺女每天出去遛嘛，我发现就是遛狗的时间都少了，我为什么这么少人？他说妈妈外面都是虫子。
0: 我家那小猫就多了一个工作，
1: 天天抓虫子，
0: 天天抓这个小眼儿和这个蚊子。
1: 能抓到吗？
0: 能抓到。
1: 那么厉害。
0: 那个小爪老好使了。
1: 哎呀，
0: 在家里面只要它认真对待，无论是苍蝇、蚊子和小眼儿都跑不了，基本上。好了。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内容就跟大家暂时的分享到这里，稍后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0: 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4: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
1: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想把更多的精彩的资讯继续跟大家进行及时的分享。
0: 对，我搭档今天那个想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个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国台办回应了。
1: 国台办官方有一个回应，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房间呢。

0: 炒的挺热的，就是可能啊，就是大家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偶像，可能是因为他比如说拍了什么电影，做了过什么娱乐节目，或者是有的朋友的他的这个偶像是为国家做了多大的贡献。
1: 咱说句实在话哈，这个不但说是老百姓啊心明眼亮，我们的包括像国台办这样的官方部门啊，其实人家早就心里有数，
0: 对，
1: 你做什么说了什么，其实就一直人家一直在掌握。但有些时候啊，它是这样的，涉及到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是全体中国人14亿中华儿女共同坚守的一个底线。
0: 这是一条红线，是不可碰的。
1: 你谁要践踏，谁要踩痛了，那
0: 我曾经记得有过一个韩国的艺人，好像是
1: 张娜拉，对，
0: 曾经在说什么要是没有钱了怎么怎么样啊，就这一句话
1: 然后他就消失了。
0: 让你真的是永久消失，没有再出来过。
1: 这中国人是厚道，中国人是善良，但不代表中国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
0: 是，
1: 一旦是涉及到国家、民族的事情的时候，哎，我觉得不用动员，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
0: 是的，
1: 所以说曾经的一些这个双面人，其实我们见得多了，太多了。觉得大陆人傻钱多，来吧，挥一圈盆满钵满的走了，然后在大陆说一番话。在岛内说一番话，就这种人是极其无耻。
0: 最近一
1: 对
0: 段
1: 啊，
0: 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啊，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位这个明星，他是火出圈了，人家什么都没干，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铺垫，就是人就发了一个视频。
1: 你说是周董吗？
0: 我说的是吴奇隆。
1: 啊，周董做的也很好，他从来不明目张胆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在用事实证明我就是中国台湾省人啊，就这一点上，其实大家对他的感官度相当高啊。
0: 来关
1: 当
0: 注
1: 然
0: 这个事儿，
1: 对，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堂堂正
0: 看
1: 正的
0: 清。
1: 对啊去做一个中国人，有些人就像刚才我们说双面人，自己做了一辈子，总以为自己很聪明，但中国老百姓不给他这个机会了，看来是这样。
0: 前一段时间啊，是这个台湾艺人，蔡康永是现身到了这个民进党台北的市长参选人
1: 对，
0: 一个什么什么大会哈，
1: 这个沈博阳，其实他早就进了官方的黑名单。他是个什么人？那你在现场为他摇旗呐喊，参加他的一个什么助选会，你做了什么？大家看的也是清清
0: 针
1: 楚楚。
0: 对这个事儿呢，在10月14号呢，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提了这个问题。他说：“你对于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沈博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请问你有什么评论
1: 发
0: ？”
1: 言
0: 发言人
1: 人
0: 是这样说
1: 陈明
0: 的。
1: 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给你嘚瑟的
1: 定
0: 啊！
1: 性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也是敲响了警钟。那些依然选择做两面人、两边讨好那些人啊，不要再自作聪明啊！最后的结果就是作茧自缚，自毁前程。
0: 再来关注今天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雅鲁江大桥呢，将于今天，就是15号正式开通，双方呢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这件大事我觉得是一个大事，就是中朝之间的政治经济的一件大事。
0: 还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昨天呢，赛事的火种呢已经抵达长春。
1: 它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意大利。
0: 就一直在他那儿。
1: 对，就是在这个下一届，在下一届这个。举办之前，它这个火种是保留在上一届的举办地啊，然后转到下届。

0: 的时候啊，要把这火种驱走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国内外新闻检索，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儿。
0: 下面这条是我们要智能推送给大家的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新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了，就是马上的事情啊。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补齐了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加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的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推内容。
1: 再来继续关注央视新闻视频号的消息。高速交警硬核喊话慢速车。
0: 对，我现在最愿看的这个视频，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交警在坚定执法的时候硬刚的视频，我最愿意看。
1: 就是怎么刚我都那么样。
0: 对吧？就是说，人就是掌握这个执法原则，你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对吧？我印象当中，这个徐州有个交警。当时也是火出圈了，就是有一个女子骑行着电动车，她是横穿4车道，知道吗？车流如海啊，就下班高峰的时候，横穿4车道，她要到对面去，结果前2辆她躲过去了，第3辆头给她怼倒了，她是怼在人的车身上，
1: 她怼人车身上
0: ，然后下来她就报警啊，然后下来给摇人啊，给老公打电话，亲属摇电话，警察也到了，到现场。你全责，说这个女的，说这个女的全责，然后他家属就不干了，那毕竟他是骑机动车呀，他肯定也有责任呢，那交警啊，我印象特别深，是微胖的身材，但说话真的是一点余力不给呀，为什么人是全责？你应该很庆幸你能够站在这里和我说话，啊，他后一句更狠，他说哪怕他被撞死了，他也是全责，这是法律。说的真好，真的，
1: 这就是这样哈，就是交警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啊。近日是在荣乌高速上，高速交警呢发现一辆白车啊，在这个隧道前呢以时速60公里压速行驶，交警呢随即对其进行了硬核喊话，提速，你时速开到60，你看看后面堆了多少车。因为它这个隧道里面是不可以超车的嘛，
0: 对
1: 啊，经提醒啊，白车呢立即提速行驶离开，提醒大家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拒绝高速上龟速行驶。
0: 提醒大家在高速上龟速行驶也是要接受处罚的。
1: 对，
0: 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掌握好清楚。我在高速上还真没看到过特别慢的，
1: 有吗？
0: 我还真没有看到过，就是
1: 有那种就是手把还不太好的，第一次上高速的那种。
0: 那可能就是心里没底。
1: 对，那就是心里面没底。
0: 对，但是如果是恶意的，是高速龟行哈，那也是触犯法律的。
1: 那我觉得这样的事儿概率不大。你既然上高速了，你为什么要恶意慢呢？
0: 但是
1: 花钱去。
0: 但是室内的龟速行车我见识过，也领教过。我去年的时候就在大楼那个十字路口，快要到十字路口，还没有到十字路口。2辆车并排开着，两个人摇下车窗，我不知道在说着什么。
1: 那就是看碰到认识人了。
0: 在机动车道上，
1: 给他个喇叭。
0: 我上礼拜，
1: 这
0: 开车到江东去，然后从主道要往旁边的那个巷路去拐嘛，不是吗？拐我是拐过来了，我看前面车怎么没有人动他呢？一位女士开着一辆迈腾，开着一辆迈腾。他也是往里头拐，他已经是全车身拐过去了，正好就在这个进入巷道那个斑马线上停住了，一脚刹车停住了，下车跟这个路边的一个人在聊，我们后面堵了一溜车，
1: 咋想的呢？
0: 哎，我说这个脑回路也太过神奇了。后面我们有一位男司机实在受不了了，当时下了车破口大骂。 真的破口大骂。
1: 嗯，
0: 我当时因为我就在这个车的后面嘛。
1: 嗯，
0: 我说你到底走不走？后面堵了一溜车，我说你为什么停在这里？啊，在转弯处的斑马线上停车，谁教你的？后来应该是他的女儿给他拽上车，
1: 嗯，
0: 灰溜溜的开车跑了。咋想
1: 的？你说女儿还在呢，怎么做的榜样呀？
0: 对啊。
1: 嗯，再来继续关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榜样。男孩功课错题，妈妈暖心鼓励，妈妈骄傲的是你没有放弃呀。哎，这句话呢是近日啊，在甘肃的庆阳，一位妈妈呢发现孩子把常错的题目终于做对时，和爸爸一起表扬了孩子。父母的一句当面的夸奖，也许是教育最好的模样。
0: 强烈的建议，
1: 他们是想需要这样的。
0: 强烈的建议大家要看看这个视频。
1: 嗯，
0: 那孩子笑得太阳光了。
1: 嗯。
0: 啊，滋了个小豁牙。
1: 为这爸爸妈妈点赞啊！
0: 满脸那个笑意哈，就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开心。
1: 嗯嗯。
0: 为了爸爸妈妈点赞啊！其实啊，我们这个经常说哈，没事儿时候父慈子孝啊，一旦辅导作业呢，就上蹿下跳，
1: 鸡飞狗跳，
0: 鸡飞狗跳，互相理解吧。
1: 嗯，
0: 如果那孩子他如果不是出于主观故意哈，他可能他这就是不会，
1: 嗯，
0: 理解能力差。如果他啥都是能够像你想象那样的话，还不用你教的话，那他还是孩子吗？
1: 嗯，对、啊，
0: 对吧？这不能那么想，对啊。
1: 再来继续关注，辅警相亲的途中呢，意外相中了一名嫌疑人。
0: 那个跟大家澄清一下啊，他不是说真看中了嫌疑人要跟他怎么样。
1: 相中是打双引号的啊。
0: 发现他了，当然是留下他了。
1: 嗯
0: 啊，近日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的东海县公安局张湾派出所的辅警唐伟，这个休假当中啊，赶赴了一场相亲。
1: 嗯，
0: 而在这个途中啊，在村内的河堆处迎面遇见了一名网上在逃人员，但是他做得很好。
1: 嗯，
0: 他不动声色的尾随确认。你说这也是哈，你但凡你遇到这个在编的警察也好，还是辅警也好，他们确实有这个意识，时时刻刻都有这个意识。
1: 只要这是啥、
0: 啊、
1: 这是相亲的途中啊。
0: 对啊，相亲很重要。
1: 对，
0: 但是在他们这个
1: 眼中，
0: 使命感的责任心的驱使之下，
1: 没有比这件事儿更重要的
0: 事
1: 儿。
0: 这件事情显然是更重要。
1: 对对对，
0: 他是尾随之后确认了，立即呼叫所内来支援他，增援警力赶到后，成功抓获了嫌疑人张某。直至完成嫌疑人移交工作，唐伟才匆匆忙忙的赶赴相亲。
1: 真的，我要是这个相亲这女的、
0: 哎、
1: 我要知道这件事儿哈，我肯定一下就相中她了。
0: 嗯，
1: 因为她有责任感啊。
0: 对，
1: 首先你
0: 责任心。
1: 对,
0: 对，
1: 就是男人的责任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责任心这在这个两个人相处和未来组建家庭当中啊，这一点永远是硬杠杠。
1: 哎、
0: 啊、
1: 是的。
0: 对，
1: 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可能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
0: 嗯，
1: 今天周四了，刚才我搭档还说，哎，这周怎么过得这么快？在我看来，我感觉这周过挺慢的
0: 呀。我就想问你，为啥说你慢、啊、觉得慢？我就觉得过得太快。
1: 我觉得这周事儿老多了。
0: 事儿多才应该觉得快。
1: 不对，我觉得事儿多，我觉得特别慢，赶紧过去得了。
0: 那个下了节目你还有事儿啊。
1: 是的。
0: 好了，
1: 嗯，
0: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高速公路行人误入，别拿生命走捷径。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是机动车的快速通行通道，严禁行人、非机动车。

0: 进入通行，但仍有部分村民心存侥幸，为抄近道、采摘野菜，擅自闯入高速，置身车流险境。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连续处置两起行人上高速险情，及时劝离群众，排查设施隐患，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9月5日15时10分许，省公安厅交管局高速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巡逻至京哈高速哈尔滨方向1126公里处，发现一名老人在车流密集的高速应急车道徒步行走，现场险情突出，民警立即开展处置，一人设置警示防护，引导车辆减速避让，另一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老人系附近村民，为抄近道、翻越防护设施进入高速，并不知晓行人进入高速的规定。民警结合路况与事故案例，对老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风险。老人认识到自身错误并作出承诺，随后民警护送老人安全离开高速，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了辖区高速通行秩序。下面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所谓哥们儿义气，踩碎法律底线。龙井一男子醉驾送朋友，血检为100毫升157.78毫克，落网，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宵夜聚餐后酒后驾车送人，看似重义气，实则触碰法律红线，暗藏极大安全隐患。近日，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集中整治行动中，查获一起驾驶人宵夜饮酒至清晨，心存侥幸醉驾送朋友回家的违法行为，以真实案例警示广大群众严守交通法规。整治期间，乡镇执法中队在国道三墨线布设检查点，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时，一辆行驶轨迹异常、车速偏慢的面包车引起民警注意，民警当即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经初步酒精筛查，驾驶人酒精含量超标，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驾驶人血液乙醇含量达每100毫升157.78毫克，构成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切莫把醉驾送人当义气，侥幸冒险出行终将付出沉重法律代价。据驾驶人朱某交代，其凌晨与朋友宵夜聚餐至清晨结束，因误以为清晨路面车少无交警检查，便冒险驾车送友人回家，不料被现场查获，朱某将被依法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同时因其涉嫌危险驾驶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接受法律惩处。下面来关注中消协发布提示，别让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点滴开始。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6: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很高兴又和大家相会在了今天的电波中啊。哎呀，今天的电波中和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呢加播关注，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进行互动啊！也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节目刚刚开播就陆续的有朋友来了，比如说爱吃老鼠属肉的老鼠，现在大家起名字真是格外的新奇哈。至尊宝666，哎，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梗，你听过没有？一说至尊宝，我想起来了，叫悟空先生和黛玉小姐，你听说过没有？就是那个真正就是匹配的情侣是林黛玉小姐姐和那个孙悟空先生啊，一个是那个。比较多愁善感的这个女孩叫敏感多疑内耗小姐姐，然后那个男生呢就是孙悟空，可以18变的，引导型的，然后就是不管咋样我都有各种武功帮你化解你的忧虑，就是他们两个人是绝配，就是说现在这个猎人的模式啊，就是女生基本上都如果是那种林黛玉型的，最好希望你都能遇到一个像孙悟空那样的。神通广大，踩着七彩祥云，那不是警察吗？破理儿了，
1: 很难想象你懂得那个说的是啥。
0: 破理儿了，现在那个至尊宝不跟紫霞了，现在跟林黛玉了啊。
1: 我懂得一般都是甄嬛骑个火箭直接跑了。
0: 是吗？
1: 都是这种哈。
0: 啊，现在那个《甄嬛传》啊，好像还有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反复的刷，反复的刷。基本上网络上不有那个挑战《甄嬛传》台词的吗？你看朕干哈？朕脸上有字儿啊，就是各种台词啊，各种台词，有挑战的，然后就很多人都能够完整的把它说出来，所以说这个《甄嬛传》应该是咱们国产的宫斗剧之王，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它，所以非常的厉害。现在呢，就是自从《甄嬛传》播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再超越、翻越这个超越过《甄嬛传》这个经典拍过宫斗剧了，是不是？上午好，两个亲人，好，亲人呐，你好呀！留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给我们点点赞啊，帮我们点点赞。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了。这个今天大家有一个最大的想要说的话题，就是不用我说的都知道，对。
1: 是怎么样啊，朋友们？家里头有没有温度的变化呀？我发现家里是没啥变化，但我发现单位的热乎了啊。
0: 你摸了吗？暖气
1: 摸了，是温的吗？
0: 我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要求来讲啊，政策要求来讲，哎，好像是15号的零时供热，所以今天早上大部分人起来之后，第一个动作应该都是去摸暖气片，摸净水管，然后最后发现全拔凉。
1: 对，但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冻得像，又开了一个空调，
0: 我也开了，实在太冷了。
1: 对，
0: 哎，当时就觉得取暖费也交着，电费也交着。你知道开一早上的空调制暖的情况下，最低得将近20块钱的电费，我觉得
1: 是吗？不开了。
0: 就你今天的饭，你得把它省出来啊。
1: 行。
0: 因为电费都是那个阶梯收费嘛，就是用的越多，价格越高。我感觉哈，最低得将近20块钱的电费。所以呢，你看20块钱，你要开这个一年的话，你得多少钱啊？但是供暖虽然说早上凌晨可能没有热乎，就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没有热乎啊，我们感觉白天的时候大家都上班都出来了，然后他会稍稍的给你窜一下子。

0: 小烟烟儿，让你来看一下，烟我烧了呀。
1: 那是真哈，但是确实昨天晚上这个温度极低哈，昨天回家也晚，那说话都冒白气儿了都啊。我感觉昨天晚上如果说像前天那样下雨的话，地上绝对是结冰哈。
0: 对，昨天晚上是不是达到零下两度了？
1: 肯定是零下了。
0: 嗯，
1: 因为我已经冻得都走不道了都。
0: 你都走不动道了，因为现在你也没啥脂肪了，你大家差不多了。
1: 是。
0: 嗯，冻死狗，冻死鬼脱生的啊。
1: 所以说今天这个回家的朋友啊，再观察观察啊，看看哪个小区这个烧最好，说明你家房价还能再涨一涨。
0: 对，现在就是哈你。那个哪个小区卖得好啊，现在就有几大标准了哈，一个是物业得好，再一个是供暖得好啊，供暖是比较重要的，不要那个给的晚停的早。然后现在呢，我们供暖进行时，我们直播间呢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上午9点到10点钟，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妨呢就来跟我们说说看，聊一聊你家是哪个小区，有没有进行供热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斗胆就在直播间
1: 就唠
0: 这个事儿啊，就说这个民生大事啊，来说一说你们家在哪个小区，你们家里面有没有温度了，怎么样啊，15号有没有热度，就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勇敢的来讲出自己的话啊。直播间我们的这个，如果你觉得在公屏上能怕人看出来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04336220775和6220776来告诉我们，和我们聊一聊啊，你家里面有没有温度，进水管的温度怎样，出水管有没有温度，别说出了，进的可能都不怎么热乎啊。有没有人观察到你们家那个这个物业啊，就是啊不是物业，就是你那个供暖公司的烟筒有没有冒烟儿？今天早上我们到单位的时候，我们观察了一下，阵发好像是有那么一丝丝了哈。
1: 啊，感谢一帆风顺的观众。
0: 对，谢谢。可能集中供热呢，多少是有一些了，但是很多小锅炉房还没有。我家就是小锅炉房，我家就是自己烧的小锅炉房，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挺冷的啊，还挺冷的。那啥啊，自个儿长点心啊，自个儿长点心。嗯，你别忘了这个小区有谁在这住着呢，随时开直播蛐蛐你啊。
1: 我们家就在正方旁边住，我也没感到温度哈。
0: 那对吧，
1: 去年不对，去年就是说哪天都热，哪天那天早上就特别特别热啊。今年可能是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原因了，我出门时候还特意问邻居，我说你家热吗？
0: 嗯，
1: 说没用啊，
0: 没用啊，
1: 没
0: 用啊，大部分人都是没用啊，还是这么凉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老百姓都预料之中了，感觉应该差不多，但真的就是不出乎你的意料，完全按着你的模式就那么走下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呢。哎呀，还真是。嗯，好了，说完这个供暖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啊，你家是哪个小区，属于哪个供热，你家现在的温度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热度啊。我估计啊，大部分的供暖企业可能腾一天是一天，可能会在今天晚上15号嘛，今天15号、
1: 嗯、
0: 白天给你烧乎烧乎，然后晚上让你感觉
1: 让你热乎热乎哈，
0: 不凉，只能是感觉不凉而已啊。
1: 嗯，
0: 今天的温度总体来讲还可以，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是不是？
1: 嗯，
0: 但明天呢有一个强度的降温啊，我们也提醒这个所有的年老体弱的朋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 我以为你要提醒供暖企业赶紧烧呢。
0: 提醒一下供暖企业啊，不好热啊。哎，刺刀先生，小刺，不要送那个礼物。不要送礼物，可能他送这11个小心心，估计咱流量一下能上来。但别送啊，那个感谢你送出的小心心，但是我们的直播间不需要大家给刷礼物，我们一下子收获了11个银浪，今天这笔巨额数字，我都很久没有见过了。
1: 你疯了呀！
0: 还是很让人兴奋的，是不是？
1: 你下回在健身房直播，你就能收了。
0: 感谢大哥送礼物。好啊，下面时间嘛，感谢大家这个刺刀送出的小心心，你是一个好人，他是咱们在天津的敦化人，就是南来北往的啊，走过路过的，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对，在这个直播间大家就不用刷了，我们开呢是为了能够走一波流量啊，让抖音能够鉴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可能会有收入的，但是真的不需要大家给我们刷一分一毛啊，把钱留下来，谢谢你们的爱，留下来呢就进来点开关注，点开这个我们的直播间进来看一看就行，待一会儿点点赞就行了啊，愿意的话呢留下来就关注一下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因为我们这个官方的抖音号可以让你了解到最新发生的跟敦化息息相关的政策资讯，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们开直播的这段时间都敢跟这个 就在直播间就敢给我们广大的老百姓就说。

0: 我你家供暖咋样？多好的正能量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留下来，留下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到不了手。嗯，
1: 好，让我们来聊今天的资讯啊。这个十一国家这个国庆节之前啊，这个油价来了一个大幅调整啊，就涨得我的心都直突突啊。
0: 哎呀，十一国庆正好高速免费，但也不贵呀、
1: 啊。每年都是这样哈、啊，这个重大节日之前，这油都库库涨价啊。上回涨到了9.4啊。
0: 对，
1: 9.4-9.5了是，啊，反正就是这个都加一箱油啊，已经赶上这个这几年的最高峰啊。
0: 对。
1: 啊，他说实在不行买电车，不没有钱吗？
0: 就是没钱换车。
1: 说啥呗？
0: 没钱换车啊！我好像就是走的时候不是出去溜达嘛，把那个加满了，好像大概花了600。
1: 嗯。那是油箱大，
0: 600多，反正这不以前我不觉得这个油箱这么大呀，怎么现在这么大呢？
1: 是，
0: 好像花了将近700块钱，好像很贵。
1: 反正就是这个经历了，这它叫什么？小幅上涨，反而又迎来了大幅下跌。
0: 雨花石说不聊正题，你想听什么正题呀、啊？这不正题开始了吗？
1: 嗯。然后这个迎来了大幅下跌啊、
0: 嗯、
1: 一看你挺震惊的。
0: 雨花石你想聊啥？你现在可以聊了、
1: 啊、
0: 聊啊、哦、别走留下来、啊、
1: 按照成都油价这个调整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今天晚上的24时进行啊，截至10月14日，汽柴油预计分别下调205元每吨，还有这个每吨200元，折算零售价92下调0.16元，95号汽油下调0.17元，0号柴油下调0.17元，啊，加满50升油将少花8-9块钱呢。
0: 哎呀，这8-9块钱可能够咱早上开空调了。
1: 对，有点太多了啊！上回小幅上涨，一箱油多30哈、啊。
0: 对。
1: 这回小幅下跌，跌8块。
0: 大幅下跌，
1: 啊、
0: 都便宜老来钱了呢。欢迎99熊啊！欢迎老大回来，所有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你们。
1: 哎呀，有点太奢侈了！一说这个油价确实有点过分了啊。
0: 嗯，真贵呀、
1: 啊。要不说现在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卖的真好啊、嗯！尤其那天我朋友。本来是开一个油车啊，这个经过了这个前一阵某些事儿哈，换了一个电车。我一上车，我说真好啊，这车这么便宜，啊，然后这个该有功能都有，什么座椅通风加热，什么支架，哎，各种各样的，
0: 嗯，
1: 你能想到的舒适性配置啊，几乎是给你配齐了啊。除后面是没有大沙发，但是作为一个驾驶员来说，我觉得哎真不错啊。
0: 嗯。
1: 然后每天就是在车库充电啊，也不安充电桩。是自己就撕拉烂街，我说
0: 撕拉烂街，
1: 也不是哈，开玩笑，他是拿220伏充的，就充的比较慢。如果你按充电桩，它可能是几千伏的，就充的就快一点哈。220充的相对较慢一些。
0: 嗯，
1: 有好多朋友咱都话开那个比某迪的比较多哈，这个车就几乎都用这个220伏充，因为省钱、
0: 嗯、
1: 哈、
0: 嗯。
1: 现在充电桩得花钱了。
0: 嗯，现在哎，我发现就是那个。就是我想咨询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在高速服务区上就看到那个有加油的有充电的，然后就很多人在那充电，他们把这个电瓶如果要充满的情况下大约得需要多长时间？
1: 看它的那个效率，如果是那种快充的话、
0: 嗯、
1: 可能2-3个小时，
0: 嗯嗯，
1: 啊，应急的话充个1个小时你走也行。
0: 那就是说呢，咱们电车跑到一半需要这个需要充电的情况下，在这个高速上服务区充电得大概待1个小时左右。
1: 对，2个小时，2-3个小时。
0: 啊，那这不就
1: 试一下哈？
0: 这不就拉近了那个服务区的消费吗？
1: 对，你看咱们、
0: 嗯、
1: 本地好多加油站现在已经变成了加油和充电站了嘛。
0: 嗯嗯。
1: 就是因为这个哈。
0: 嗯，那所以说这个充电车这一块，那相对于就没有油车方便在这儿，可能就是方便在这儿、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呢，勇敢的人最先享受世界。说的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嗯、那个往黑龙江那边开的高速公路上，你会发现他们的服务区特别的少。
1: 对，
0: 服务区特别少，而且服务区建设的没有咱们吉林省的那么好看。嗯，就是咱们吉林省的建设的比较好，尤其贺大高速那一片儿哈，下来之后还可以拍拍照啊，就是逛逛那个服务区。但黑龙江那边呢，就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像这种情况，
1: 但是南方要做得更好。现在南方，上回我刷抖音、
0: 嗯、
1: 是哪个城市来着？它的高速区已经有商场了。
0: 啊、嗯、
1: 啊，就是也就是说，在给你的。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顺便逛个商场哈。
0: 嗯，是吧，你看
1: 啊，就是熊说这个货车也没办法充电，这个是根本，买啥成本都会变相增加。
0: 对，就是有些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你看油涨价，就比如说咱老百姓就觉得我家没车、
1: 嗯、
0: 油涨这不跟我啥关系。
1: 其实往前倒个7-8年，那个时候新能源车刚开始盛行的时候，当时大家的这个想法更多哈，就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其实 过了这些年之后，现在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已经哈、各方面它已经很完善了。
0: 它续航能力可能会好一些，
1: 好多了。现在几乎都是1000多公里续航、然后你如果说在室内通勤的话，就肯定是没问题，除非说像、某些需求你经常跑高速，那你就。这可能电车就不太合适了哈。
0: 对对对，
1: 你像他说货车也没办法充电，但是现在你想啊，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交通新规出了，货车必须得每隔几个小时要休一次血，然后连续开8个小时就要睡一觉，完了再过8小时才能再开车。其实你反过来看，也我觉得开新能源卡车、货车都没问题了。
0: 他说你
1: 因为会给你强制休息啊。
0: 对，它成本会变相增加，就是一样，就跟咱们都头些年说的那个，虽然白菜没涨价，但是白菜的运费涨价，所以白菜也跟着涨价了。虽然说那个卖衣服涨价了，为啥卖衣服涨价？因为猪肉涨价了，他得吃肉。
1: 因为我得吃猪肉。
0: 我得吃猪肉，所以我衣服也涨价啊。所以就很多就是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逃不开啊，就是只要有一环涨价，所有人都会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影响。
1: 是，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是个趋势。原来咱东北你看一个电车没有啊，哪怕当时我在南方的时候，就满大街已经都是绿牌子了啊，咱东北几乎都是蓝牌子，没有这个电车。但现在看又不一样了，这个各个车库里啊，在大街上能看到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新能源车哈。
0: 东北来讲最考验人的就是这个冬天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这个电车的这个能力，尤其咱们出租车一到冬天就不太好打，都去换电池了，就是这种情况啊。
1: 对，但是我感觉个人还可以啊，个人开像这个家有库的哈，就回家都不错，回家晚上都把电充上，几乎平常都是一周一充，像好多朋友在乡镇上班啊，这在家就一周一充电，如果要是冬天的话可能就2-3天一充电，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因为它是实在太便宜了。
0: 对，
1: 你就自己家安一个充电桩，充一次电加从零到满差不多20块钱，这20块钱能跑开
0: 一个月，是不是有100块钱油？不是，有100块钱的电。
1: 每个月就一次就够了，夏天一个月一次够了，1000公里，你一个月能开1000公里吗？
0: 无与伦比，说马上少一半，咋的呢？
1: 他说冬天来了，这电车马上
0: 就
1: 出租车就得少了一半。
0: 对，说得少一半，确实啊，咱们现在敦化也有那个滴滴出行了，有顺风车，但是我打过2次。都没有人接单，都没有人接单啊！所以希望这个滴滴出行能够早日的在咱们这个小城市里面也火起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出行有很大的帮助。好了，接下来时间说到这个全国各地的气温啊，GDP 上来了，全国的气温都在逐渐走低，昼夜温差非常的大，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了。所以之前我们和大家说过，年老体弱的朋友们在冬季预防流感的最主要的方式还是接种流感疫苗。
1: 对的，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过，就是最接种的最好时期就是在10月末之前。
0: 对，
1: 啊，
0: 到10月，
1: 因为它这个接种疫苗之后抗体产生需要2到3周时间，所以说尽早接种可以在这个冬天预防这个病毒性流感。
0: 有人在接种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今年咱们这个流感疫苗由以往的4价变成了3价，就很多人想知道了，哎，你看4价变成3价，它这个保护效果会降低吗？我们今天呢节目在上半段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啊。4价转3价是全球的调整，保护效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记者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国内批签发的疫苗产品已经全面转向了3价制剂。3价流感疫苗和4价流感疫苗的区别在哪儿呢？3价流感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和 H3N2，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4价流感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了1种乙型流感病毒。由于这个乙型就是4价流感疫苗覆盖的这种乙型流感病毒啊，自2020年3月份以来，在全球就再也没有监测到这一例的病例，也就是说再也没有监测到这类病毒。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把它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到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这类乙型这个流感病毒的推荐毒株，所以说全球的流感疫苗就全面调整为了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而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的优势，2种疫苗的保护效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1: 感谢这个一大堆英文字母的关注啊，
0: 好像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谢谢你啊，
1: 那么。 就是这个疫苗啊，他说四价和三价区别，但是其实也看便宜了哈。
0: 对，便宜了。就是说啊，从今年七月以来，咱们中国疾控中。

0: 新监测显示说，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这个乙型的病毒是共同流行的，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经超过了这个乙流啊，甲流还是最严重，但是 H1N1 没有这个 H3N2 更高啊。所以呢，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这个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六月龄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就孩子到6个月就可以去打流感疫苗了。
1: 是的。
0: 啊，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疫苗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都能够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是最重要的。预防流感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打疫苗。
1: 对，
0: 今年啊，我们那个卫生健康局提供的数据就是说，我们今年给这个农村户口的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1: 是免费打的，
0: 对，是免费打的，还有那个乡镇的儿学生也是免费打的啊。
1: 是的。
0: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群就不去打，他说打了疫苗，这个他会有什么怕有不良反应什么的。但实际上啊，这个打疫苗是多少会有不良反应，但你真正感染了这个流感病毒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引发多方面的并发的一些疾病，可能把你的这个基础病会牵出来。所以说我们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1: 是的、
0: 啊、
1: 那么有朋友问啊，今年已经中招了，已经这个流感过了，还是否需要打疫苗？
0: 嗯，
1: 那么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月。那加之流感病毒持续的变异，疫苗也会根据当前的流行趋势更新适配，去年的疫苗不一定能抵御今年的病毒，因此每年流感季重新接种啊，建议啊，即使错过最佳接种时段也不用担心，整个流感季均可接种啊。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好的接种时间就是9到10月份啊。如果说您这个还是感觉需要打的话，就现在赶快啊，去这个医院抓紧去预约。啊，那么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专家建议6月龄及以上人群，尤其是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的流感季来行之前啊，这个一定要尽早的接种疫苗。如果说这个流感疫苗适合病情控制平稳的慢性老年人啊，比如血糖、血压控制良好的老人，均可以正常接种。但是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7.3摄氏度，并伴有这个肌肉酸痛、咳嗽、流涕等症状的，建议等症状缓解之后再接种。如果说只有这个轻微的流涕啊，那就不影响接种了哈。
0: 嗯，好，继续来说啊。哎，对，哪些人群需要抗病毒治疗？这个首先第一类就是并发症高危人群，无论说他的症状轻重、病程是否超过48小时，都建议抗病毒治疗。嗯，并发症高危人群说的就是我们一些年老体弱、有基础病的人啊。还有呢，高危人群接触者、非高危人群感染，或但接触到了这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老人等等，无论症状轻重、病程是否超过2天，也要进行抗病毒治疗。流感持续或重症出现重症并发症或者病情进行性加重时，无论病程是否超过48小时，都应该及时就医并评估抗病毒治疗。此外，病程在48小时之内，可以根据自身的生活、工作或学习等需要，跟医生沟通后决定是否给予抗病毒治疗。轻症流感可以自愈，药物可以缩短病程，但同时有增加耐药风险。如果病程已经超过48小时又不符合上面3点需要用药的情况，则不建议抗病毒治疗。
1: 是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0: 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我们要不赶紧推话筒，他就会一直蛐蛐咱俩，在这不停的哈哈。
1: 哈哈呗。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此刻正在直播的是综合广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哦。就是说话很温暖。
0: 今天咱俩这个画面挺好看的。
1: 啊，那天谁说来着？啊，今天那直播那么正经，我说那不正经干啥呀？我还得我说把平常那个死出亮出来。他们这个照片都死出亮出来。
0: 你平常啥死出啊？我咋不知道呢？
1: 挺多了。
0: 我们平常都可正经了。
1: 嗯。
0: 他咋说咱直播正经呢？
1: 他说我直播的时候可正经了。
0: 我直播的时候就是表现了，就是超反一反常态。我平时可安静了。

0: 我平时可内向了，我平时可温柔了，可优雅了。
1: 鼓掌鼓掌鼓掌。
0: 好了，
1: 好的，那么在下面的这段时间还是为大家分享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
0: 对，大家如果什么问题啊，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来，想要咨询的啊。
1: 最后的市民如果身边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对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帮你进行这个提问哈。
0: 嗯。
1: 那么首先是有朋友问，南方市场附近的商户乱占车位啊，这个问题我想说，每次去说都发现他们这个什么，
0: 他们怎么还占车位？
1: 一直都占，
0: 嗯，
1: 就是南方市场旁边的有店有超市，哎呀，他家是最那啥的，他家的门口什么凳子啊、三轮子啊，各没想到还有货物哈，每天都不一样的哈，总管局的人老去，一去一说完不就收，收完货物再摆出来。
0: 就是此处不怕开水烫，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也不能全天24小时都在这盯着我。
1: 是啊，你到这个工作啊，你主管行政指导局工作啊，已经这个收到指令之后，于当天的9:09到达现场进行巡查，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那么执法人员对商贩进行告知回去，并要求进行马上清理，然后就过了10分钟就给他清理完了，然后这个。人家不能进去看着了哈，然后说这个，确实10分钟的时候晚了，但我估计再过20分钟才会摆出来的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还是啊，如果说居民还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拨打这个在工作时段拨打城管局的投诉电话0404336356012啊，我记记这号，以后我不想哪天我就在那蹲一天，我就打一天电话，我看他摆不摆。
0: 或者你今天把这话叨出去了，我怀疑他报复你。
1: 报我干啥呀？
0: 你在明处啊，你在明处。
1: 我不管在哪处啊，这个事儿做的这不对，不对，咱们要去纠正啊。
0: 给主播点赞了，是不是？一组块羊 ，Happy 兔，快乐永远。大家好，大家好啊！对我们这个直播间，正能量直播间，我们不怕那些事儿，我们就勇敢的揭露啊。然后那个大家记得一点，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我们还都是记者，我们不仅是主持人，我们还记者。就是我们就想呼吁一下，其实你家店面有没有人进去，跟你门口停不停车没有什么关系。
1: 是，
0: 嗯，
1: 你反而说啊，就是。这个我们好多人去买东西，因为没有车位，所以才不买了。
0: 对对，就你真的，你把你家那车位如果让出来的情况下，哎呀，你站不，反正我不管那条事儿啊。我们单位对面啊，就是经常会有人在车位里面停一辆小车，停一辆自行车，停一辆电动车，反正不管停啥车，他就占个车位。
1: 嗯。
0: 我每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惯着他，我必须下车把挪车挪走。
1: 嗯。
0: 然后就
1: 是说，最近出现就是这个人肉占车位，是吧？
0: 对对对，人肉。
1: 刚到我那一站啊，但是我说这个挺危险的哈，于情于理这个事儿都是不对的啊。
0: 用户525说的，你俩讲讲男足呗，这本来供暖都不热，就够闹心的了。
1: 对，讲男足更
0: 冷，也雪上加霜了，更冷了，是不是？
1: 啊、
0: 哎，你们看不看《功夫女足》？看不看周星驰拍那《功夫女足》那个电影
1: 啊？
0: 夏天的时候。
1: 没关系。
0: 哎呀，老有意思了哈。
1: 好了，来，咱们往下聊啊。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这个中小学生的到校时间啊，多长时间就恢复？按照政策要求，学生到校时间为这个小学是不晚于8点。啊，初中不晚于7:30。作为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坐校车的学生因为这个中小学共用班车，需参照初中时间接送，到校会偏早。那么不乘坐校车的学生可以按照规定时间入校。学校也在和这个校车的运营方沟通协调，研究调整接送时间的可行性，尽量保证这个学生的充足睡眠啊。也就是说，这个小学是8点之前，初中是7:30之前啊，乡镇呢有可能会稍微早一点，因为要坐校车。
0: 嗯，但他说让在啊，还有你有啥？
1: 对对，男足解解气，不对，
0: 不对，不行，你在顶上说吧，俺们帮你读一读啥，
1: 嗯，
0: 因为我们俩那个就是，也不急，还有一点呢，就是哈，就是跟咱生活不相关，就说这个停车占停车位这个事儿，咱们敦化市行政执法管理局啊，将会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管理，也就是说，你遇到此类问题就可以拨打投诉电话6356012，6356012，这里面我们给行政执法局点个赞，因为我也打过这个电话投诉过，他们哎真的很耐心的去接待各个投诉电话，给你认真回复啊。
1: 说这个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啊，0333635612啊。如果说不仅是这个拿这个东西占车位，还有这个门口拿货物占道的呀，或者说有这个 这个风险隐患呢，大家都可以去积极的进行举报和投诉啊。
0: 是的，一说到你看这个中小学到校时间，又说到车位这个事儿，我们想起来现在东化市实验小学门口在放学的时段呢，就进行了一个严管啊。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呢在那儿巡逻，开着小车嘟嘟嘟，但凡有人在道上一停，就说你赶紧挪走，赶紧挪，老快老快的了。然后当然你要挪的比较慢的情况，就给你给你一张这么大的纸哈，贴在那个啥上。
1: 行，这个门不错。
0: 所以呢，现在就是在放学这个点儿，实验小学这个路段啊，已经全面通畅，再也没有从前那个特别堵的时候了。
1: 是，但是我发现另外这个两个单行线哈，就等了我们大道都堵了，单行线废了哈。
0: 真没地方停车，所以冬天又到了，冬天也到了，就是非常的冷。在这里我们呼吁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冬天到了，大家都会选择开车接送孩子，因为可能乘坐绿色交通啊不太方便。然后呢，这个车一定尽量不要这个乱停乱放，我们要有序的。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到校时间，我们各个学校呢应该严格遵守这个放学时间啊，尽量不压堂，尽量准时准点的出来，这样呢让家长掌握一个接送的时间。
1: 其实把时间一错过来就好多了吧。
0: 虽然都在错峰放学，但是就是尽量不要压堂。
1: 嗯，
0: 仅到点就出来，这样呢也能让更多的家长就在外面等的时间不会太久，就很冷，孩子们也不会等得太久就很冷。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是小小提一个建议啊，小小的说一下。
1: 下一个朋友问这个玉城二期的东门有两个教师车，他说都停了一年了哈。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已经安排这个辖区装备警力进行的实地探查，如果具备拖移条件的车辆啊，也会立即进行对涉事车辆进行拖移。
0: 僵尸车也是我们东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常态化管理的这么一个工作项目，大家如果有发现你家小区或哪个停车位有僵尸车的情况下，也可以及时进行举报啊。
1: 对，你像是说这个举报啊，不是说针对某个商家，不是针对某个人，只不过这个现象就是一个不好现象。
0: 嗯，
1: 你说他整一个僵尸车在这占车位啊，他整个这个整点货弄个占车位，你说每个人都这样，那这个城市还怎么生活了哈？
0: 对对，
1: 你要出去买个菜，你想溜达一圈，那根本都停不了车。所以说我们共同去这个关注，共同去投诉啊，咱们这个城市就会越来越好，包括是我们的交通也会越来越棒。
0: 对，因为你光依靠咱们这个执法部门去盯去看是有限的，
1: 整不过来，
0: 所以
1: 工作人员就那么两个。
0: 对，所以呢只能是面向我们的普罗大众，大家呢都把自己当成，因为我们是全国文明城市嘛。
1: 对，
0: 自己首先是交通参与者，你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员，那从自己做起，自己先遵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1: 对，
0: 我们已经向各个平台公布了这个监督举报电话，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一个举报投诉啊。
1: 对，你就像开车来说哈，我刚拿驾照或者说我刚练车那几年哈，我就认为在东化开车不用开线啊，你就随便开，想咋开咋开，就是你的眼睛跟上了，你的手跟上了，你就随便开。但你看随着这些年这个各种整改啊，各种这个条例的颁布啊，你看咱们东化现在开车已经好多了哈，大家已经都属于非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了。
0: 对，大家都已经在那个科目一学的都可好，都知道那个黄线不能
1: 打。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咱这行人过马路的这个问题现在真的好多了。那以前我记得我刚拿驾照开车哈，也最恨的就是这个闯红灯的这个行人哈，想怎么走怎么走，想窜就窜出来。但你看现在，哎，开车就好多了哈，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更遵守这个规矩了哈。所以说，只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这个规矩的守护者，那咱们这个整个城市就会越来越好哈。
0: 欢迎旋转木马、照相馆、潇洒、孔令辉、锦鲤、礼物、谢玫瑰，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民生热线的相关问题。
1: 下一个朋友问说，这个我是龙泰新城四号楼住户，请问这个是哪个学区啊？市教育局回复，根据2026年的招生政策，龙泰新城位于长白路道南的区域小学，属于未来小学哈。

0: 浇油的用水需求过多，导致这个水压不够了哈。自来水厂负责人反映，已经加强供水，争取保障群众的用水需求。
1: 嗯，一说关帝镇哈，就真的关帝镇老赵就卤水豆沙，
0: 好久没见了，
1: 听着那个大喇叭听咱节目的，你那你哪去了？全网呼喊你啊啊！赶紧回来啊！
0: 嗯啊，最后一个问题是，有朋友问啊，想给自己的电动摩托车上牌照，请问需要哪些手续？办理电动摩上牌需要携带身份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整车抽厂合格证、交强保险交强联保单啊，现场交验车辆。驾驶电动摩托车还需要有持对应的驾驶证啊，像咱普通的这个隧道开不了的哈。
1: 嗯。
0: 没有了吗，弟弟？
1: 有啊，
0: 免费骑电动摩托车啊！
1: 最主要的是，你说我有地片，我有摩托车片，我地片，我什么电动的，什么燃油的，什么机车，我都能骑的。我不会呀、啊，我出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到那个南京中山陵啊，去溜达。然后下车之后就被一帮那个当地的这个什么导游啊什么什么就给围住了。哎呀，说呀，这个中山陵离这老远了，你要走路得走三四个小时啊，你得什么怎么怎么怎么地的，一人160还带讲解，我不去，不去。然后看就旁边有个女生，发现啊，我没被这个导游这个忽悠住啊，她觉得这个导游我搞定了。然后她又呼到我身边，她跟我说，那个地方你真的很难走啊，很难走。说你不行，你就这样吧，你得租个电动车，你得骑电动车上去，要不然你走路大概得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那个主景区中山陵什么梧桐大道那个地方。哎，我说我有票啊，我在那个平潭岛的时候，我骑过那个小蓝车的那个小电动摩托啊，我觉得我行啊。我说那行吧，我这押金也交上了，然后租车交上，人把路线也发给我了，然后这边说看我长得挺小的，说给我一个小点的小电动摩托车啊。我一上车，一拧油门，嘎就出来，一下
0: 主要是最近你长得挺小的，
1: 一下就撞护栏上了，然后那个。美女，你到底会不会骑车啦？我说我有票，我应该是会骑。你不会骑的情况下，我不能租给你的啦。虽然我很想赚你这个钱，但是你这个有危险的啊，我说我还是把钱都退给你吧。然后他刚说完，我又拧一下，又撞一下子。啊，算了，我赶紧就把钱都退给你的啦。你不能，哎，我学不上来他们江苏人说话，南京人说话。就是我虽然我很想赚你这个钱，但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啦。我说那你不租给我车，我怎么上那个主景区啊？他说那边有电那个观光车，你坐一下了。我当时还想呢，用点啥呀，这么大个景区，他明明就有观光车，就一帮人围着我，就让我花钱，就让我租车，10块钱就能坐的观光车就在那边有观光车，他不把你忽悠到底，看你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可利用价值了，他不会告诉你那边有观光车，
0: 人告诉你了轻点点就好了。
1: 他们不行啊。后来我想啊，哎呀，真的给人吓完了。人家说这个啊，虽然我很想赚钱，就然后我们家就是旁边有个小孩就问我，我想问你那摩托车票咋搞？你不是有票吗？你怎么不会骑摩托？
0: 哎，现在都说那有驾照的就会开车吗？那大路上这么多栽赃的人哪来的？
1: 真的啊，就是我开车行，骑摩托这一块，后来我感觉就是那个哈喽那个小蓝车好像还好骑一些啊。好，说完这个啊，就是咱们说，完事儿了。
0: 说完了，进入咱们娱乐环节。
1: 娱乐环节，
0: 听主播用歌声征服你。
1: 看能不能征服你。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全民麦霸，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全民麦霸，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医生说你得了一种病叫碎嘴子，哎，这不你好像在这喊你那叫什么喊？
1: 喝药叫直不觉
0: 得阴阳俺嘛，那好像，哎，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句话咋说嘞？什么摄影？欢迎大家啊！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大家可以来点播一首，对对对，内涵。无语刘本行，今天主持人刚刚告我轻点拧，对，内涵内涵，嗯，哎，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词儿叫烧心，
1: 啊、嗯
0: 哦，明白吗？
1: 对，是叫什么什么吃着不烧心？
0: 嗯，对，吃着不烧心呢，真是不烧心。好，现在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我们主持人呢也会为您送上他会唱的歌。我不是故意的给你们这个放这首老歌啊，就是打开这个歌单。打开歌单就是老歌，新歌我也会啊，但我发现酷我音乐盒这里边找不到太多的新歌，比较少啊。来，这首歌大家猜一下。

0: 你会这首歌啊？
1: 不会啊。
2: 这是来自杨钰莹演唱的《我在春天等你》啊。其实
1: 还不一盒是吧？
2: 嗯，这个在这个季节来听这首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有一点点春天的感觉？
1: 嗯
2: 嗯。
1: 哎，突然想你没开发票，你是不是发邮箱里了？
2: 没有没有，他就压根儿就没给我回复。
1: 嗯。我也太慌了，成年了。
2: 对，我感觉是，就一个多月过去了，直播间的朋友有人知道怎么能联系上酷伟？哎，不行吧？
1: 不行，
2: 不能在抖音说这个，啊，不能说。明年必须用汽水音乐，这样行。

欢迎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直播今天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结束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啊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也可以听我们给您唱唱歌。小好你好，好久不见，欢迎大家啊，小太阳们，谢谢是个小太阳，欢迎你，来一起唱起这首甜美的《告白气球》。

这个呢告诉大家技巧啊，又简单的情歌。

0: 你不戴耳机听我唱歌跑调吗？
1: 跑啊！
0: 是吗？哦，那我们听还行啊，嗯，还行。
1: 你不戴耳机听不就跑啊？
0: 嗯，不戴耳机听我们唱歌是跑调的，是不是啊？嗯。好了，欢迎吉林珲春市来到我们敦化市的直播间啊！
1: 欢迎小区哥顶发的直播啊！不要不下，
0: 是吗？啊，对，上次你就说了，他家在那个博悦公馆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
2: 奈何思念无声。
0: 网络流行最火的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把思念像风一样吹到你想念的那个人身边。

0: 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每一位的收听以及参与。
1: 非常的舍不得。
2: 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我恨。
0: 还好明天还能看见你们。
2: 对。
0: 把自己心里边那些台词全唱出来了。好，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上午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再见。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生，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想要各乡镇呢招工十人，焊工成手350一天，立工是240一天，工资呢10天一结，工作地点呢在各乡镇，电话呢是13-5258-4163，13-5258-4163。
1: 招聘客服专员、增援的助理，还有这个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是早8晚3，周六周日法定假日都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是25到50周岁，学历要求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4险1金，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0: 搬家公司敦化呢正规的搬家服务部有专业的团队上下楼搬运，那钢琴搬运、冰箱、冰柜、洗衣机、电脑、机箱各种机器，这个另外常年招工，工资日结，那没劲儿的话勿扰，那能吃苦耐劳的男子汉，有先车多人多，多干多得，电话呢是18844718993，18844718993。

出租森林小镇五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5567689776，15567689776。出租新团结小区六楼55平，一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这个带 WiFi， 电话呢是15567689776，15567689776。专业维修安装下水管道、自来水管道、阀门、电焊、坐便、花洒、浴霸等等，联系电话是13039230403，13039230403。出队3305快递驿站，设备齐全，每日呢件量是1300到1500，件量稳定。入驻了四家品牌，活好干。已安装快递柜，可自助取件，直接上手就能干，包交包会。房租呢到明年5月末。电话呢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

挤兑金头巴脑火锅店，100平左右，外出学习没时间经营，生意火爆，有固定的客源，包交包会，店里所有产品呢一起兑。在学府街旭达灶台鱼二店北侧，电话是156-4330-0390，156-4330-0390。

卖硬木的烧柴呢，各树种、各规格的木方。电话呢，这地址啊是在丹江街政府文体中心东侧。电话呢是13804437082，13804437082。

0: 出租厂房、库房、场地、大院，亦有这个板子和设备出售，位置在丹江街政府文体中心东侧，电话是13804437082，13804437082。啤酒屋招聘改刀师傅，薪资呢是4000到4500元，电话是18243351119，18243351119。渤海一号呢，这个想要招阿姨中午呢做一顿饭，收拾这个卫生，电话呢是13179097773，13179097773。中粮胡同烤肉烧烤店要外队接手就能干，有客源，电话是18843343111，18843343111。招聘防风遮光帘业务员，无具体的工作要求，无底薪，电话呢是13019233116，13019233116。遵化市大雁附近招聘优秀的厨师，早上8点到晚上9点，厨师手艺要好，工资待遇非常的优厚，薪资呢是6500到6700，电话是18167644-7，18167644-7。出售西苑新居七楼71平，带有独立大露台，露台呢不算面积，13万出售，价格呢看房可议，电话呢是18844345995，18844345995。
1: 出租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双阳的卧室，独立的阳台，5楼90平，家具家电齐全，新安装空调，距离实验一小中医院南关市场步行3分钟，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0: 房东直租北斗阳光城2楼60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家电齐全，化妆桌、电热炕、千兆宽带，干净整洁，拎包入住，包取暖费、物业费，年租金呢是12000，电话呢是18844345995，18844345995。
1: 前城黄金楼层3楼，面积是123平方，精装修，带前后的露台，3室2厅1卫，位置非常好，户型好，拎包入住，售价是59.8万，可以贷款，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新兴家园77.5平，2室1厅1楼，按月出租，电话呢是13674333888，13674333888。
1: 租售楼西苑新居7楼，75平，2室1厅1卫1厨，1露台，家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电饭煲，等家具全都有。年租金呢是7000，干净整洁，包取暖费和物业费。电话是18844345995，18844345995。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0: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球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视力表为什么要用 E 而不是其他字母。对于视力表呢，相信大家呢都不会陌生。那检查视力时啊，那医生总会指着视力表上的字母问这行能不能看见，这个开口朝哪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测视力要用字母 E 而不用其他的字母或符号呢？那这个背后的设计原理和历史哈，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视力表呢，其实啊不止一种。视力在医学上也称为视敏度，是指测量最小可分辨空间目标大小的能力，即眼睛分辨视野中空间距离非常小的两个物体的能力，包括远视力和近视力。视力表通常由一系列不同大小的字母、数字、符号和图案组成，这些符号被称为视标。视标的大小和排列方式往往经过一定的设计，确保不同大小的视标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其反映的视力水平可以被记录和换算。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视力表是由荷兰眼科专家这个在1862年设计的，被称为斯内伦视力表。那么他将九个大写的拉丁文字母作为视标，将其排列在一张纸上，从上到下总共是11行，视标大小被逐行递减并赋予不同的分值。不过呢，当时这种用大写的拉丁文字母对于幼儿、言语障碍者或者不认识字母的人群并不友好。那么在1888年呢，法国的眼科医生也是在发明了一个环形视力表，并被沿用至今。蓝氏环形视力表以一个带缺口的环作为视标，缺口的宽度是环形直径的1/5，形状呢类似于字母 C， 因此大家也常将其称为 C 字视力表。C 字视力表的优势可直接反映这个视角大小，记录直观方便，容易被人接受。它与 E 字视力表在视力检测中最直接的区别就是它可以有8个方向，这样呢受测者呢靠蒙猜对的概率更低，检测呢也是更严格。因此呢，在我国呀，对这视力要求极高的职业如飞行员进行视力检测时呢，用的也是 C 字的视力表。
1: 那么标准对数视力表为什么要用 E 呢？我们熟知的 E 字视力表是由我国的廖天荣教授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设计改良。准确的来说，这个图标并不是字母 E， 而是一个被等长的三笔分成了若干个小方块的正方形，它的每一笔画呢和空隙都是正方形的1/5。之所以选择这个图形，与 E 分视角原理密切相关。人眼能分辨两点间最小的距离，这个距离和眼睛形成的角度就叫做最小视角，也叫做E 分视角。当我们看 E 时， E 会在眼睛上形成第一节点，而被5等分的 E， 其中每一段与第一节点形成的夹角就为E 分视角，是最符合人眼分辨规律的。那么此外呢， E 的格栅结构对于测散光也有帮助。如果你能分清楚左右的 E， 但分不清上下的 E， 那就可以合理的怀疑你有一定度数的散光。
0: 按照标准对数视力表规定呢，视力检查标准距离呢应为5米。如果空间不足5米，也可放置一面平面镜于2.5米处，通过镜子反射来实现等效5米距离。那测试时啊，被测者呢需要指出呢视标的开口朝向，当其正好能看清某一行的这个视标时，左右两边的参数就是它的视力值。当左右两边参数为1.0或者是5.0时，其视力呢为正常视力。那E 的每一个笔画和空隙啊都是正方形的1/5。那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这视力表要用 E 了吗？以后呢别再说是因为眼睛的英文单词 I 首字母是 E 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跑步打电话为什么信号不会中断呢？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一边跑步或乘坐交通工具，一边保持通话，声音呢依然清晰流畅，很少中断。那为什么在移动过程中手机信号能如此牢固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通信系统中一项关键的机制，切换。那么要了解切换，首先要明白我们的手机通信并非直接连接到遥远的核心机房，而是与距离我们几百米到几公里不等的基站相连。每个基站的信号覆盖范围形成一个类似蜂巢的六边形区域，这就是蜂窝网络概念的由来。当你静止时，手机稳定地连接着某一个基站，可一旦你开始移动，比如说跑步穿过一个公园，就必然会从一个基站的覆盖区进入到另一个基站的覆盖区，此时呢，通信链路就必须无缝的平滑的从旧基站转移到新基站，这个过程啊就是切换。那如果切换失败或者不及时，通话就会中断，也就是我们偶尔遇到的掉话。

0: 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切换技术本身也经历了深刻的演进，主要呢分为硬切换和软切换两种经典的方式。硬切换呢可以理解为先断开再连接，这意味着你的手机呢需要先断开与当前基站的连接，然后呢才去尝试连接新的基站。在断开和重新连接的短暂瞬间，通信链路呢是中断的。那由于这个间隙呢非常短，对于呢语音通话来说，人耳可能几乎无法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这种技术啊，在早期的 2G 网络中呢应用较多，其优点呢是网络结构相对简单，但是在高速移动或信号复杂的环境下，失败的风险较高。
1: 那么与硬切换相对应的是更先进的软切换。当你的手机监测到新基站的信号质量足够好，但旧基站的连接仍未消失时，它会同时与两个或者是多个基站保持连接。网络测绘综合处理来自不同基站的信号，则由选取确保话音质量，直到你完全进入新基站的覆盖范围，与旧基站的连接才会优雅的断开。这种先连接再断开的机制，极大的提升了切换的成功率和通话的连续性，是 3G 网络时代的标志性技术之一，为用户带来了更稳定的体验。

0: 从硬切换到软切换，通信技术的目标始终如一，让连接无处不在，让信息呢自由流动。 那我们手中这台小小的设备，每次在移动中保持的稳定通话，都是与它背后一整张智能网络精密协作的成果。下一次，当您奔跑这也能清晰通话时，也许可以感受到，那看不见的电波正以一种优雅而可靠的方式为您完成了一场又一场无声的接力。其实呢，除了应对日常跑步通勤这类移动的场景，切换技术在应对极端移动场景时的表现更能体现它的技术含量。比如我们乘坐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跨城出行时，短短一小时内手机就要完成上百次的基站切换。如果每一次切换都稍有延迟，我们就可能遭遇频繁的信号中断，更别说顺畅的刷视频、看视频会议了。在现在普及的 5G 网络中，切换技术又迎来了新一轮的优化升级。工程师们通过提前预判用户移动的方向，提前给目标基站预留了通信资源的方式，把整个切换过程压缩到了毫秒级，几乎让人感受不到切换过程的存在。哪怕是一直处于高速移动中，也能稳定享受质量的 移动通信服务，这项藏在手机信号背后的技术诞生至今已经默默迭代了数十年，却始终很少被普通用户留意。正是这一场场看不见的信号接力，才撑起了我们随时随地互联网互通的现代数字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高速公路行人误入，别拿生命走捷径。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是机动车的快速通行通道，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通行，但仍有部分村民心存侥幸，为抄近道、采摘野菜擅自闯入高速，置身车流险境。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连续处置两起行人上高速险情，及时劝离群众，排查设施隐患，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9月5日15时10分许，省公安厅交管局高速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巡逻至京哈高速哈尔滨方向1126公里处，发现一名老人在车流密集的高速应急车道徒步行走，现场险情突出，民警立即开展处置，一人设置警示防护，引导车辆减速避让，另一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老人系附近村民，为抄近道、翻越防护设施进入高速，并不知晓行人进入高速的规定。民警结合路况与事故案例，对老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风险。老人认识到自身错误并作出承诺，随后民警护送老人安全离开高速，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了辖区高速通行秩序。

0: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所谓哥们儿一起踩碎法律底线，龙井一男子醉驾送朋友，血检为100毫升157.78毫克，落网，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宵夜聚餐后酒后驾车送人，看似重义气，实则触碰法律红线，暗藏极大安全隐患。近日，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集中整治行动中，查获一起驾驶人宵夜饮酒至清晨，心存侥幸醉驾送朋友回家的违法行为，以真实案例警示广大群众严守交通法规。整治期间，乡镇执法中队在国道三莫县布设检查点，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时，一辆行驶轨迹异常、车速偏慢的面包车引起民警注意，民警当即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经初步酒精筛查，驾驶人酒精含量超标。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驾驶人血液乙醇含量达每100毫升157.78毫克，构成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切莫把醉驾送人当义气，侥幸冒险出行终将付出沉重法律代价。据驾驶人朱某交代，其凌晨与朋友宵夜聚餐至清晨结束，因误以为清晨路面车少无交警检查，便冒险驾车送友人回家，不料被现场查获。朱某将被依法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同时因其涉嫌危险驾驶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接受法律惩处。下面来关注中消协发布提示，别让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3: 我是陈丹，
6: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的公告。
13: 市林业局自建队伍全力推进林区水毁道路抢修工作。
6: 敦化市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筑牢食品入市安全关口。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广大市民朋友们，目前我市天气转冷，桥面易结冰湿滑，为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现将 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事宜公告如下：一、牡丹江步行桥自2026年10月15日起正式关闭，停止对外开放，关闭期间请勿上桥通行；二、请勿翻越护栏强行上桥，由此造成自身或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行为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三、明年具体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公告，请广大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特此公告。
13: 受台风巴威强降雨影响，市林业局15个林场道路受损，多处路基坍塌，路面破损。市林业局改变以往工程外包模式，组建自有抢险队伍，那调配设备自主抢修，抢抓晴好天气修复水毁道路，节约资金，实现一次投入，长效管护。据了解，今年七月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市林业局全域大范围洪涝灾害，累计240公里林区道路受损，形成路基坍塌、路面破损、排水沟淤堵等各类水毁点位395处，严重制约林区防火巡护、资源管护、林下生产及物资运输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为解决该问题，该局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水毁道路修复工作。据介绍，以往林区道路养护长期采用工程外包模式，存在报价溢价高、资金利用率低、应急响应滞后、施工标准不一、重复投入等诸多问题。经测算，本次全域水毁道路若沿用外包模式，需投入资金2800万元。为破解管护难题，降低运维成本，市林业局主动转变工作思路，推行自购设备、自建队伍、自行施工、自主运维全新管护模式。此次自主抢修模式不仅大幅压缩施工成本，提升作业效率与工程质量，购置的机械设备还将形成固定资产，可长期循环用于林区日常养护、防汛抢险、生态管护等工作，实现一次投入，长效受益，为全市林业基础设施长效管护筑牢坚实基础。
6: 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食品安全主题公园，聚焦商超、卖场、副食品店、仓储物流、线上电商等流通全场景，创新多元宣传模式，精准普法，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打通食品安全宣传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以发单为基础，构建线下实景宣讲加点位定点科普的立体化宣传体系。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检车，在食品安全主题公园悬挂主题横幅，播放宣传短片，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实操教学的方式，向商户讲解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冷链存储、临期食品管理等食品流通环节核心规范。针对散装食品售卖、预包装食品陈列、过期食品处置等高频风险点，手把手指导经营者完善台账记录，落实自查制度，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同时聚焦群众消费痛点，面向采购市民普及及劣质食品辨别、网购食品查验、消费维权渠道等实用知识，破除日常消费认知误区。针对乡镇集市等薄弱流通场景，开展流动宣讲、上门普法，补齐基层宣传短板。本次宣传周活动以宣传促规范、以科普强自律，通过全方位接地气的宣传引导，有效提升流通行业守法经营、诚信自律意识，助力构建商户自觉守规、群众主动监督的食安防护新格局。
1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6: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组织开展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13: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举办。

0: 新华社消息，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细化工作方案和措施，广泛动员宣传，深入细致摸排受灾群众救助需求，全面掌握底数。要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针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并做好冬春救助与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有序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要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持续跟进调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要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的使用纪律，主动呢接受监督，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现象。要做好政策解读，用心用情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
1: 央广网消息，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闭幕式在宁夏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1支参赛队伍、240余名师生展开新闻与传播领域技艺比拼和专业交流，充分展现新时代职教学子锐意进取的青春风采。经过平行组竞技、集中复评、成绩公示等一系列规范评审流程，本次赛道共有6支参赛队荣获金奖，12支参赛队荣获银奖，18支参赛队荣获铜奖。其中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2支参赛队伍位列赛道总排名前2名，成功晋级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排位赛。能够斩获金奖，离不开我们团队长期磨合形成的协作能力。获得金奖的重庆市南川龙化职业中学校参赛队员说，同样获得金奖的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参赛队员在谈及参赛感受时说，一路走来，备赛历程充满挑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成员的辛苦付出，更离不开指导老师的悉心栽培。这段竞赛经历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专业学习中继续奋勇向前。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作为本次赛事协办单位，从赛场环境布置、软硬件设备反复核验，到参赛队伍报到接待、后勤服务，再到志愿者培训、现场秩序维持、应急方案推演，各个环节实行闭环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全力为裁判和参赛师生打造公平规范、安全舒心的竞赛环境，助力赛事各项赛程有序推进。大赛裁判长、裁判巡视员、纪律监督组长、仲裁组长以及灵武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方庆宁和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班子成员出席闭赛式。赛事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大赛不仅比拼作品质量与

0: 技术能力，更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传播理念，锤炼讲好地方故事、职教故事的能力，让更多学生在技能成才、技能强国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中国七部门发文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
2: 以良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央广网消息，中国商务部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对外发布，其中提出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称，通知重点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包括引导电商平台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督促系统性体系化的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线上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包括开展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鼓励各地规划布局电商选品中心，重点支持具有核心技术原创设计的中小卖家对接电商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包括鼓励线上品牌商到线下开设实体店，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其中提到，更好发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作用，用好线上线下国家馆，支持优质海外商品首发首秀首展，创新国家馆加直播渠道，培育一国一爆品。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修订主要集中在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系统回应。近年来，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食品新业态蓬勃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6.3亿人。新业态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也更加隐藏，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部分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把关不严，幽灵外卖、线上线下情况不符等现象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此次修订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消除了监管盲区，体现了法律上的与时俱进。此外，此次修订在责任主体、监管领域、违法处罚等方面抓住了关键，突出了重点。比如，针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主体，压实了他们的主责，要求建立起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而构建起全覆盖的完整监管链条。还比如

0: 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健康历来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此次修订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这对于给予孩子们更加全面的守护具有积极作用。再比如，在责任追究方面，此次修订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违规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食品安全事件，除处罚企业外，还要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处以罚款，这有利于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法律威慑。食品行业链条长，主体多，体量大，分布散，过去一些违法行为之所以屡屡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经营过程不透明，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次修订强调要强化智慧监管，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时公开加工制作过程视频，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等。明厨亮灶的规定，以及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将使食品生产经营更加透明，让各环节有记录可追查，并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有利于发现问题，管控质量。此次修订还就小过重罚、职业索赔人等从法律上进行了完善，让治理更精细。相信此次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未来再辅以严格的执法，将有力促进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解决，更好守护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心衰恶化并非突如其来，注意三类信号。

0: 央广网消息，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上海的心内科专家李延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心衰恶化并非突如其来，在临床上，肺水升高往往早于气促、端坐呼吸、夜间不能平卧等自觉症状数天甚至数周出现，而当症状显现时，最佳干预窗口常常已错过。这位专家指出，心衰的早期表现往往是不像心脏病，最易被归错原因的信号呢有三类：活动耐力悄悄下降，与体位相关的呼吸困难，再就是对称性的凹陷性水肿。当日呢，记者走访上海百汇医院刚刚开诊的心衰特色门诊。身为临床专家的李延林指出，有的患者呢过去能爬三四层楼，如今呢走平路就会喘，一做家务就累。可是这些症状常常呢被当作年纪大了缺乏锻炼。有的患者呢平躺会感觉胸闷，需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夜间呢熟睡一个到两个小时突然憋醒坐起才缓解，这是左心衰的特征性信号，有时会以为是肺脏疾病引起。李延林表示，如果民众出现了这个对称性的凹陷性水肿，应警惕。有的患者呢，按压小腿后就会出现久久不回弹的凹陷，那傍晚加重，晨起减轻，常被误认为是老寒腿肾虚。患者有时呢还会腹胀、食欲差、恶心，像胃病。不明原因乏力、怕冷、手脚冰凉、夜尿增多、反应迟钝，都可能是低心排血量的表现。身为该院犯的心血管疾病中心，那心内科兼导管室主任的连林告诉记者，老年人和女性心衰患者常以乏力、食欲减退、意识模糊、跌倒、整体功能衰退等非特异症状为主，因此呢更容易漏诊。如何早发现早干预？李延林告诉记者，体重是检疫监测指标，24小时内体重增加1公斤至2公斤，或3天增加2公斤以上，可能是体液流动，那应及时就医。在家庭中，患者呢可以这个应穿戴呢这个无创肺水监测仪，那评估呢这个肺淤血的状态。那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呢肺水肿，避免呢心衰恶化。还有些患者啊认为没症状就可以停药，这位专家指出，擅自呢停减药、高盐饮食、感冒感染都是心衰急性加重的诱因。他指出，患者呢应规范用药，终身管理，坚持呢应用改善心衰预后的药物，控制呢血压、血糖、限盐，防感染，规律复查，避免呢擅自停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

0: 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三叔二婶儿、七大姑八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凤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新年前我的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这生活当中啊，这个婚丧嫁娶啊这样的事儿吧常有哈、啊、朋友们呢、啊、不光得捧人场，关键有时候这必须得捧个钱场是吧，这婚礼随钱的事儿常有，但是这法庭上往回要钱的好像不多呢哈，三头两板的一般人啊也就在心里骂自己，骂自己几天就得了是吧，要是有因为随礼出了点啥岔子，可是这1000块钱这礼份子不算小了，加上后来补随的1000，这礼拜礼就整了2000呢。你说这么重的礼劲儿，有几个一般情况下上班的能扛起呀？这要是随差礼了，这心里是不是得老憋屈了啊？为啥说这么个事儿呢？说咱大庆老李和老王啊，他俩是老哥们了。这不最近吗？老王家的儿子要结婚，老李呢早早就包了个1000块钱的红包，就等着大喜那天去给这放上着饭店呢去贺喜去了。9月23号啊，老王的儿子是喜结良缘，他们办这个婚宴的酒店呢，一共6楼啊，6层。

到六楼呢，拢共五家办婚宴，一时间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银山银海呀，那饭店前面那家热闹的啊。这老王儿子的婚礼开席时间定在10:58了，吉时吉日啊。这老李呢，本来嘛一大早上就出发了，可是你这赶上堵车了，倒是这不嘛，10:25啊，老李才着急忙慌到酒店。匆忙之中啊，老李把手机还给整丢了。哎呦我天，这气呀！一拍脑门子，老李愣住了。你说光顾生气了，竟然忘了老哥们儿子办喜宴搁几楼了。老李这下琢磨琢磨，得了，到酒店再打听吧。等一到了酒店门口啊，这老李一下就蒙圈了，这人也太多了啊！这车是一辆接一辆，是一台接一台呀。环顾四周，老李也没看着，瞅着面慌的哈。进了饭店一打听啊，说这家饭店今天办了五家婚宴，从2楼到6楼，每楼都有啊。更巧的是啊，你说他那哥们不姓王吗？那儿子自然也姓王了，一共五家，三家姓王的在这办婚礼，这家真是。这往里头编的理由啊，真是哈，就这些个姓真是没招，有时候。可是吧，老李也不知道啊，老李就赶紧上楼。他不知道这五家有三家姓王，上楼走到2楼一看呢，找人一问，是不是姓王的在这办婚礼呢？对方就说是。于是乎呢，老李啊就找到这个礼账啊，祭礼份子这个地方，把1000块钱礼就咔随上了，完了把名啊给登上了。随后呢，老李啊就在这边站着，试着呢从热闹的人群当中寻找老哥们的身影，可是呢找了半天呢没看着。老李就寻思着吧哈，这你说人家家大喜日子人也多哈，来钱也多，忙活的呗，没看着也是正常的。可此时啊，他看到大家都纷纷入席落座，台上呢正在准备着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老李呀、也急忙跟随大家一起坐在一个酒桌席前。老李看看全桌的人没一个认识的，可巧了，这桌其他人呢也都互相不认识。这筷子上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开始吃饭喝酒。哎，你这喝酒过程当中，大伙儿得唠嗑啊，是不是？啊，这老李就琢磨了，这怎么不太对劲儿呢？心里就盘算了哈，这替这老哥们儿这家酒席原来定是10:58开始，他家怎么10:30就开席了呢？正琢磨呢，老李听说台上的典礼程序啊，到了双方父母露面的时候了。当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鞠躬敬礼的时候，老李傻了，完了，不对呀、这台上这四个人没有一个老李认识。再说别的了，指证那是走岔了，哎呀，随礼随错了，咋整？真随错了吗？这老李赶紧啊，急忙啊，起身向祭礼份子的地方过去了。一确认不要紧呢，这心呢，着实嘎啦就掉到了这十里。老深老深的谷底了，完了，我真随错了，咋整呢？得把钱拿回来呀！老李呢，硬着头皮呀、找到了新人的家长，说明情况，表示啊自己忙中出错了，希望对方把1000块钱红包返还给自己。那对方说了，说你看你这人，你跑来随礼了，现在饭也吃了，酒也喝了，钱想往回要，哼，没门儿。对方说了，说你看今天是我们家大喜日子，退钱不吉利呀。眼瞅着呀，争执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正事还没办呢，真正要随礼份子的老哥们家还没去呢。老李低头看看表，马上就10:58了，得赶紧找过去呀。于是呢，老李记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匆匆来到楼上寻找老哥们家的宴席。上楼之后发现呢，3楼台才是他要找的地方。见到老哥们儿，寒暄了几句，正好老同学老赵也在。老李啊，急忙把老赵拽到一边，简单说了下刚才发生的情况，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把份子随上了。来到楼下的老王家，你的钱还在人家呢，你不能不要啊哈！请求老王家把那多收的1000块钱礼金返还。那好好的婚礼被老李这么一折腾啊，对方也很生气，说你看你这人，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还要如数返还随礼钱，这是谁家道理呀、尽管这老李是好话说尽呢，但是对方态度坚决呀，归还那是不可能的了。回到家之后，老李越寻思越憋屈，1000块钱连个响都没有，打水漂了，帮咱憋死。想了2天，老李决定上法院。法官呢，耐心的给老李讲啊，鉴于呢法官的耐心沟通，老李同意诉前调解。随后呢，李法官啊和这个电话和这个王某沟通，说明情况。王某呢如约来到了绕湖路区法院，经过双方近半个小时的沟通啊，法院。

便抓住了双方的心理和症结啊，说这个王某呢不愿意退，是因为民间风俗。这结婚呢本来是喜事，退钱就冲了运气和幸福。等着老李呢，是因为自己的过错随错了礼。随后啊，这礼仪法官是从情法理习俗等等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情感交融等多种方式进行调解。最终啊，双方呢是互相让步，由王某购买千元购物卡，以赠与的名义赠送给老李，俩人握手言和，是一笑泯恩仇啊。这王某呢也是敞亮人，回去之后啊，立即买了1000元的购物卡赠送给了这个老李，老李很是感动啊。俩人不仅心里的结解开了，还成了朋友。随后呢，他们同时给法官发了短信，说呀，没有法官入情入理的说和，他们现在指证啊都还闹心呢。哎呀，明白了没有啊，朋友们？啥意思呢？就是让这个老李呀、啊，给这个老王啊，就是给老王家呀、啊、买老王家、啊、回头不给他回钱了，这1000块钱不给他退了，就把这个1000块钱呢变成卡回给这老李哈、啊，这样也不失为这个也不失是不涉及到什么习俗的事儿了，是不是？朋友之间互相赠送了。但是吧，朋友，你说这种事儿哈，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凤姐给大伙说过一次，那次也是整得特别不愉快呀，也是好像是随了不10002000哈，反正现在礼这玩意儿也大哈，这礼呀、啊、可大了，因为这玩意儿整的闹心，你当时你要是随礼前多问一句，别着急，是不是？是不是也就没有这些的麻烦事儿了？朋友们，我就知道现在吧，不是咱大庆很多外地城市啊，就有这么个现象，啥呢？人多呀，那家也正赶上这波了，结婚的也是乌泱乌泱的，有的时候都翻台。上午，比如说你结婚是10:38的，你到10:11你必须得结束，完了11:18还有一桌，还有一波翻台嘛。这个可以说就赶上哈，这个旺季了。差不多就赶上这一阵儿了，结婚人特别多。你就像这个天好的时候，日子好的时候，那满大道都是婚车车队呀、啊。之后那个饭店，刚才咱们说了，这6层有5家婚礼，是不是？估计大厅是实在搁不下了，不然都得坐满了。你看5家婚礼，层层啊有3家姓王的。所以说朋友们啊，以后吧，咱们大伙要随礼的时候呢，真是啊得那个看清楚。听明白啊，完了再把这个礼随上，不然你说这样的事儿也发生了不老少了。当然了，在随礼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拿这个真假钱掉包的，啥样的都有哈。反正吧，朋友们记住啊，多问两句，多说两句啊，麻烦可能就少了不少啊。哪啊，有认识的熟悉的那家就是朋友的婚宴了。星期五说这事儿闹的哈，兵力十足，说这心太大了。应该还有老李啊，就当请吃顿饭了，你说这大喜的日子。就是的。反正嘛，这玩意儿话分怎么说，人说你非得往回要吧，人家有讲究的，这玩意儿确实人家放膈应。但是吧，问题总有解决的方法，是不是？这个事儿吧，自己也能想到。我觉得吧，非得就麻烦那法官这么折腾一趟嘛，确实也是挺那啥的哈。法官真挺厉害，调解的挺好。嗯，法官厉害，不知道老李说，不知道说了，老李咋跟我似的那稀里糊涂的？哎呀，要不说吧，这朋友们要是中了个奖啊，那心里成的美了呢哈。我就记着我昨天出去吃东西哈，吃了才花了不到30块钱，刮票刮了15。哎呦，那心里啊老美了，朋友们，就真是的。你说正常别人给你15块钱，你那是啥心情？不一定有多高兴。但你要是刮奖啊或者啥的，你刮出来15块钱，那心情相当不一样了。当然我这是15，你要是刮出来15000，要是刮出来150000，要是刮出来80万，你啥心情？都得乐抽抽了，真的。下面听凤姐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说。最近呢，沈阳的大街小巷都在热议关于80万发票大奖的事儿，就连开出大奖的饭店呢，也拉出横幅寻找失主，说：“哎呀妈呀，谁呀？这么点正子中了80万大奖？”完那边说：“哎呦我天，这啥人太幸运了，吃了104块钱的火锅，要个发票中了80万，哎呦我天哪！”说10月31号的晚上啊，沈阳的王先生突然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你赶紧看看呢，80万大奖是不是你中的？我怎么看电视里那人像你呢？王先生先是一愣，后来听朋友仔细描述之后才明白啊，原来当晚电视播放了80万大奖得主在饭店内的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仨人啊，不是别人，就是哥哥和自己的2位同事。
妈呀，这小王看了这监控录像之后也懵了，说80万，怎么可能呢？不会吧，绝不可能！一连串的标点符号啊，在这个王先生脑袋当中闪过了。于是呢，他赶紧给当天一起和他吃饭的两位同事小李和小肖打了电话，三人互通电话，得知他们的可能中奖之后啊，虽然都是将信将疑，但是还是分头在家猛翻了半宿啊。不巧的是，小肖正在外地出差，于是呢，电话远程遥控家人寻找，但是很可惜呀，他们谁也没找着那张小小的发票。朋友们呐，这玩意儿啊，发票就相当于自愈啊，多着急呀！2号的早上啊，李女士看到《沈阳晚报》和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儿，又对网上对照视频截图和相关信息，更加确认中奖者就是他们仨，三人当中一个。于是呢，心有不甘的三人又分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家里和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可是啊，还是没找到。据了解，这三人同在一间办公室，都是公司的技术人员，平时关系非常好。其中呢，王先生和李女士偏大，另外一个呢，小肖是80后。仨人的第一反应啊，都是不敢相信的，这么大的馅饼就能砸自己脑袋上。但是时间过去挺长时间了，李女士2号那天还特地翻了自己的 QQ 聊天记录，确定啊是9月4号中午，她和老王、小肖在一个那火锅店吃了火锅。哎呀，这李女士说了，说那天中午啊，我们仨去火锅店吃午饭，跟往常似的吃一顿饭，简单点儿哈，肉个菜，最后结账104，老王拿了100，我凑了零头4块。李女士说了，当时发票搁小肖那儿了，小肖这周才能回沈阳。据说他现在在外地也很抓狂，唯一希望啊，只能是等他回来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找过了。80万大奖得主啊，终于现身了，大家的担心也变成喜悦了。但是呢，由于啊中奖发票是唯一凭证，现在偏偏又找不着了，因此这笔奖金很有可能跑空啊。如果出现弃奖，那么这笔奖金财政就不再发放了，不会像彩票那样把奖金滚入下一期开奖。哎呦我天呐，着急死了！哎，收音机前很多好朋友要注意这件事儿了。其实呢，这个发彩票去了，我昨天说彩票哈，这发票也是存在这个二次抽奖这一说的哈。所以说朋友们啊，你在这个比如说买吃东西啊，吃东西这个咱们饮食这业发票和零售饮食业发票，这个吃完之后啊，发票你根儿你留着，别撇啊。你保不齐哪天你也中个几十万呢哈，到时候凤也不求别的，中了大奖你请凤吃顿饭就行。哎。这不也和这个刚才说的事儿差不多哈？今年呢，大连一个彩民也中了奖了，彩票却当成废纸给卖了。哎呀妈呀，连翻两宿，连翻连夜翻遍了两吨半的垃圾呀、啊，就蹲垃圾坑里，就这顿翻呗呀，终于是把中奖彩票找回来了。哎呦，人间自有讷人在呀、啊！说翻垃圾找废纸的人呢，是大连市民李先生。他要找的废纸是一张中了9000块钱奖金的彩票。说老李啊是老彩民了，今年6月26号晚上呢，他核对开奖号码之后，发现自己买的彩票中了9000块钱。也许是因为高兴过头了，忘了打电话告诉投注站留住那张彩票了。第二天早上啊，当他来到投注站求彩票的时候，这销售员寻面不惑，一查呀，原来一大包过期彩票已经当废纸卖了。小李一听啊，这后背直冒凉风啊，赶紧呐，一场抢救中奖彩票的接力赛开始了。李先生他家这个小区啊，已经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回收。他一打听啊，直到彩票被送到垃圾分类回收站，赶紧往这个回收站去赶呐，彩票都装车往这个仓库里撇了。李先生呢，又赶紧到这个分拣仓库说明缘由，回收站呢立即启动贵重品应急机制，引导李先生到这个废纸类垃圾里那儿去找去。可是光这个分类垃圾就2吨半呢，李先生埋头找了3个点啊，在这个2吨5的垃圾里头，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张。虽然说这是埋汰点儿，但是你别管咋说，结果是好的哈。要说朋友们呢，有的时候啊，就因为咱们自己的一时疏忽啊，很有可能跟这个非常幸运的事情擦肩而过呀。该存好的东西可得存好啊，别着急撇，是不是？垃圾这玩意儿吧，有的时候咱得变废为宝，争取让它哈。哎呀，这个超大的牛肉馅饼要是没吃着，那得多少天睡不着觉啊？叫我都得疯，真的。以后把发票也当彩票留着吧，真的有必要。为啥呢？你一方面留着吧，咱万一中奖了呢；另一方面，很重要一个原因，我觉着哈，你得知道你这一年或者你这一个月，你。

吃了多少东西，你花了多少钱在吃上头，这也是咱理财的一种方式嘛，是不是？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盘股会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时间嘛，过总是特别的快，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不过没关系，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大家好，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在这里向您问好。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此刻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正式开播，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杨钰莹演唱的作品《我不想说》。

20世纪80年代末，陈小琪与李海英受邀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两个人经过9个月的构思、创作与磨合，从曲到词，通过7、8稿的修改才接近满意，甚至连歌曲的名称也是经历了一番讨论才最后确定。这首歌的原名叫做《我很想说》，但是李海英认为，当人们的心里淤积了太多不被人理解的事情，或许更愿意保持沉默。于是两个人商讨之后，将歌名定为《我不想说》。这首歌曲定稿之后，却因为音乐故事片剧本的修改而与影片无缘。然而陈小琪与李海英并没有失望很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程浩听到了《我不想说》，感觉与电视剧所表现的精神非常的契合，于是把这首歌作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杨钰莹的这一首《我不想说》。这首歌在影视剧歌曲中可谓是佳作，内容、风格与剧中的人物性格、形象都是高度吻合的，是比较罕见的作品。这固然得益于词曲作者对珠三角这方热土的挚爱，对外来妹生活的深入理解和精准的提炼，更是在于歌手杨钰莹那清纯歌声的演绎，诱发了杨钰莹的歌唱特质，演绎出另一番的味道。少女的单纯和羞涩，生活的无奈和惆怅，杨钰莹都随着萨克斯的长叹飘逸出来。她唱出了外来妹那种憧憬与无奈、自尊与自卑、发愤与消沉的矛盾心理。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感谢您对于迪的肯定，谢谢您说这把声音是您喜欢的。谢谢 ，beautiful。我们下面时间一同来听这首来自杨钰莹的作品《我不想说》。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杨钰莹，90年代的经典作品《我不想说》，收录在她的专辑《心语》当中的作品，更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犹豫和无奈。

0: 刚刚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位叫做传承的朋友，他说年纪稍长一些的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来自杨钰莹的《我不想说》，非常有年头的一首歌。当年那部电视剧《外来妹》，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火的一部剧。然后因为这部剧，我们认识了杨钰莹。其实早前我们就已经认识杨钰莹了，只不过《我不想说》这首歌和她从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看到了一个抛开甜妹之外的杨钰莹的忧郁的形象。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大家说这是80后爱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送给您的这一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月光爱人》。
1: 又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
0: 易家扬作词，谭盾作曲，李玟演唱。2001年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Promise》当中，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
1: 就不要泪流。
0: 月光爱人充分吸取和借鉴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故事和音乐元素，将西方的管乐与中国的二胡相结合，突破性的将管乐中的清新透彻以及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把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影片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我们听这首歌能够感受到，尤其是李玟在这种婉转起伏的音乐声中呈现出一股强烈的惆怅、寂寞，还有就是深沉以及内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咱们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如果提到李玟这种委婉缠绵、惆怅寂寥的氛围，而且提到李玟最经典的代表作，我们一定不会忘了这首《月光爱人》。

月光爱人不仅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是她艺术生涯的里程碑。这首歌让她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歌手。2001年，她凭借这首歌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2016年，她在《我是歌手》第四季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最终夺得了歌王的称号。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巩固了他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更是让他成为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

当月光再次洒落窗棂，那首《月光爱人》的旋律便如潮水般漫上心头。李玟的声音是月光织就的丝绸，轻柔包裹着每一颗倾听他心。他用这首歌将东方的诗意与西方的韵律完美的融合，让世界听见了华语音乐的深邃与辽阔。在奥斯卡的璀璨舞台上，他成为首位的华人歌手，用歌声打破了边界，让月光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那一刻，他不仅是歌手，更是文化的使者，用音符书写着传奇。谢谢您，他说闭着眼睛听你的录播感觉正好，不妨就闭上眼睛聆听一下我们的声音。2016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玟以《月光爱人》重燃经典，她的演绎如月光倾泻，清澈中带着力量。而且把电影中每一次的转音，每一句的歌词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就像月光下的低语唤醒沉睡的情感。最终他以这首歌夺得了歌王，舞台上的他是月光爱人，也是梦想的化身，激励了无数人去追逐自己的星光。可是我们知道，如今李玟离开了我们，李玟的离世让世界失去了一颗耀眼的星，但是他的歌声如月光爱人般永恒，清澈温暖，穿透时光的尘埃。这不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成为了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每当旋律响起，便唤起对他的怀念。晚上的时候，在月光下，我们仿佛还能够看得到李玟的笑容，听见他的笑声。相信在每一个夜晚，李玟的歌声响起来的那一刻，都会温柔地守护着我们的心。月光不灭，爱人永存。爱是跨越时空的力量，而李玟的歌声像是月光下的灯塔，指引我们穿越黑暗。即使他离去，那份光芒依然照亮前路。就让我们在月光下去怀念他，也让他的音乐成为永恒的陪伴，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人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用四季的意象传递思念，如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深入人心。

伴着这一首歌，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简短的爱情里的四季诗篇，想你的365天。窗外的梧桐树又飘落了几片，我数着日历上的划痕，才发现想你的365天已悄然走过一个轮回。这365天不是简单的数字堆砌，而是一首用四季写就的爱情长诗。春天是思念的序章，当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我总会想起你睫毛上沾着的晨露。那些春风扬起你我离别的日子，连空气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夏天是炽热的等待，蝉鸣最盛的午后，我习惯把手机放在枕边，生怕错过你的消息。有次暴雨突至，我抱着伞在车站等了3个小时，后来才明白自己等的不是那班车，而是与你重逢的某个瞬间。就像歌词里唱的，每个季节都藏着梦中的你，在酷暑中给我清凉的慰藉。秋天是沉淀的期许，冬天是温暖的守候。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对着窗花呵气化心。365天的思念教会我，爱情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就像那些在寒风中依然绽放的腊梅，有些等待本身就是最美的绽放。站在新的轮回起点，我忽然懂得，想你的365天，原来是把一天过成永恒。每个季节的轮转，都是爱情里、时光里刻下的年轮。伴着这首《想你的365天》，我们接下来来听刚刚在直播间我们的听众可乐点的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由我们喜爱的单依纯翻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0: 沙依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的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深情与等待，核心的主题是守护与重逢，通过云彩与天空、流星、天台等等，勾勒出分离后的双向守望，传递出对纯粹情感依赖的渴望与守护。
1: 走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
0: 这首歌我喜欢的歌词，心跳的节拍，跨越千山的呼吸，把爱情中的刻骨铭心与百转千回淋漓尽致的展现。你给我这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那种对永恒爱情的渴望，还有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渲染着离别的孤独与煎熬。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话，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只要你肯回头望，我会一直都在。

0: 希望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会失联，我们也不必心怀想念。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对爱情的期许都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希望回过头的时候，那个爱着你的人一直都在。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当你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共同来分享情感心声。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首先要和您分享的这一段来自北叔所创作《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那到底是什么呢？轻松说2002年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2002年也是我刚刚上班，太好了，找到我了。我们一起来听《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男人心疼女人说明什么？男人疼女人的表现是什么？一般而言，一个男人心疼一个女人，想必心里是非常喜欢的，也是很在乎的。因为只有喜欢才会在乎，只有在乎才会喜欢。

疼。至于男人疼女人的表现，在我看来只有两个字就好，浪漫。忙碌的人愿意为你浪费时间，这是浪漫。作家苏岑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奢侈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谁的时间都有价值，把时间分给了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时间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比宝贵的，尤其对于男人而言，时间关系着事业的发展，人生的成败。若男人百忙中愿意为你浪费时间，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儿，这足以说明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见证他对你的一片真心。

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刚刚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被查出肿瘤，好在手术非常成功，只是每到阴雨天，双腿就会酸痛难忍。他不忍妻子受折磨，带着他跑遍了各大医院，终于在一位老中医那里得知，通过持续的经络按摩可以有效缓解疼痛。于是他就向老中医学习，然后每天早晚为妻子做按摩理疗。无论他有多忙，为妻子按摩从不间断，这样的日子他一坚持就是很多年。妻子心中不忍，多次和丈夫说，我可以去找医生，不必你每天这样浪费时间。可是丈夫却说，你是我的爱人，照顾你，陪伴你，我心甘情愿，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想起朗读者里的一句话，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真正的爱情并非一时的激情，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琐碎的事。在疼你的男人心中，只有与你慢慢消磨时间，才算没辜负这一世的流年。而舍不得为你花时间，总是以忙为借口的男人，他不是不够爱你，不愿在你身上做过多的停留。事实上，真正爱你的男人每时每刻都想与你在一起，只差为时间上一把锁，将它牢牢地缚住，这是最高级的浪漫，也是男人对你最极致的爱恋。

贫穷的人愿意为你浪费金钱，也是浪漫。情感导师涂磊曾经说过，男人肯为你花钱不一定爱你，但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尤其是经济拮据的人，每一分都挣得不容易。舍得为你花钱的人，并不是对钱无所谓，而是相较于金钱，你更值得他去珍惜。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位老人坐在街上乞讨，他满脸风霜，衣衫褴褛，胸前的陈年污渍格外显眼。他怀揣着一个精巧的小蛋糕，身前的搪瓷杯里还躺着一枚孤单的硬币。许久，一位拾荒老太蹒跚而至，看到老人怀里的蛋糕，眼泪夺眶而出。老头子，讨口饭不容易，干嘛浪费这个钱呢？老婆子，今天是你的生日，浪费这个钱值得。说完，他燃起一根生日蜡烛，宠溺地将蛋糕递到他的手里。我们的单身90后的大叔，儒雅帅气，稳重博学，豁达从容。他说，季羡林说。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张爱玲也曾经说过，花着他的钱，心里是欢喜的。同理，男人乐意为你花钱，心里一定也是宠溺的。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舍不得你受半点的委屈，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想在这个泥泞的人间为你带去一丝温暖。他不曾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本能地心疼你，呵护你。任何的东西，只要你要，只要他有，都会无怨无悔地付出。很喜欢一句话，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而不爱你的人会嫌你要的太多。富有的人愿意为你一掷千金，不代表他有多爱你，可一个捉襟见肘的人愿意将仅有的钱都给你，才是真的爱你。爱虽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是男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却可以看出他爱你的深度。小天，我又找到小时候收音机的感觉了，谢谢你的支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再次找到自己曾经丢失的青春回忆。心理学者吴刚曾经说过，在两性的交往中，浪费是一种疯狂的浪漫。一个人是不是超级爱你，就看他愿不愿意破格为你浪费。忙碌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时间；贫穷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金钱。当男人愿意将最真实的东西拿出破格与你分享，那他一定是疼你入心，爱你入骨。余生，愿你可以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陪你虚度光阴，陪你慢慢变老，从天光乍破到暮雪白头。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情感感悟。
1: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
0: 下面的这一段是一段生活感悟，非常在理的一段话，我来和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看看会不会与你产生一定的共鸣。跟利益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轻松说，那是80后一代的回忆。感谢所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上和我互动的朋友，大家说又找到了小时候听收音机的感觉。没错，这就是于迪的节目啊，音乐爱琴海。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非常在理的一段话，你来听听看，希望对您会有所帮助。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这里的恶并非是贬义，而是指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与感情的交织中，这份本能往往会打破关系的平衡，让原本纯粹的连结变得面目全非。正所谓，跟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这不是冷漠的疏离，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自保，更是维系关系长久的底层逻辑。利益之交，别参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

利益之交，别参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道出了利益往来的核心准则，边界清晰。利益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讲究的是公平、理性与边界，而感情的核心是包容、感性与付出，两者的逻辑天然相悖。把感情掺入利益之交，就像是在精密的机器里掺进杂质，最终只会让关系运转失灵。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在利益往来中尚且需要划清界限，更何况本就以价值交换为基础的商业伙伴、合作对象。同事小李与合作方张总曾因几次顺利合作生出了兄弟情，后续合作的时候，小李碍于情面，不仅未签订正式合同，还主动放宽付款期限。可当项目出现亏损，张总却瞬间翻脸，以无合同约定为由拒绝承担损失，不仅拖欠了尾款，还四处散播小李的负面言论。原本的兄弟情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不欢而散。感情会模糊利益的边界，让理性让位于情面，当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之前的温情只会变成日后反目的筹码。正如韩非子所言，以利之为心，则悦之人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利益之交，守住只谈价值不谈感情的底线，不是薄情，而是对彼此关系的保护，更是对规则的敬畏。愿我们都能够分清感情与利益的边界，在利益中守规则，在感情里想温暖，活得清醒且从容。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节目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段人生建议：别讨好，别依赖。作者：清平乐。

你是否也曾经这样，过于关注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其次的都是其次。

讨好别人不如取悦自己。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充盈的，溢出来的能量才能够感染到他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要旅行就制定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断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杂音。只有心情舒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状态，从而感受到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情绪价值我们要自己给自己。有句话这样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世上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都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日子就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地做滋养自己的事，不断地用正念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则人生无论是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活得像自己，永远忠于自己。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从心底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就像是这段话说的一样，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跟着别人的脚步疲于奔命。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实苦，只有懂得悦己，才能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与世界周旋。

节目最后来读一条我们听众在直播间的留言，轻松。他说，那时候只听到你的声音，想象着你的样子，今天终于见到女神了，感谢你的支持啊，非常感谢。我们节目最后送给你们这首来自阿桑《一直很安静》。

0: 首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的情感可以说是层层的递进，而且它讲述的是一段无望的单恋。从场景的描写到内心的独白，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把主角被边缘化的痛苦，到最后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最终以要有多勇敢才敢念念不忘收尾，强化了牺牲与遗憾。
1: 你说爱像雨，要自在漂浮在飞里。
0: 一位朋友说，听着你的声音感觉世界真美好，谢谢你。那么伴着这首歌，我给你的爱也一直很安静。今天的节目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雨点雨，明天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6: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李密，这个大隋国的蒲山公，他把大隋的形势看的是透透的了。李密的出身，咱在前文书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在这儿呢，咱就不多介绍了。李密啊，看的是明明白白啊。这个大隋国让这个杨广可折腾完喽。这个昏君呐，不怕你昏庸，也不怕你无道，就怕昏君愿干事儿。这昏君你本来没有啥能耐，可你还总想有点作为，你这一瞎指挥呢，还不如你不指挥了。大隋的江山，你爹杨坚给你打下这么好的基础，你就好好守着呗，你别瞎折腾啊！你这一折腾，老百姓可就受不了了，又要打朝鲜，又要打南蕃， 还要打交趾，交趾在哪儿啊？就今天的越南，他这一步消停可好啊，把国家搞得是民不聊生啊。这回做了一场梦，要关琼花，关琼花就得加强水利设施啊，他不加强水利设施，他的船过不去，这下子他可把大隋的老百姓啊折腾苦喽。这老百姓啊就怕这皇上折腾他们呢，不是今儿个搞一通这个，明天呐就搞那个，你说这老百姓一折腾他真受不了啊。结果老百姓一受不了，各地是怨声载道啊，一些诸侯一合计，得了吧，咱们呐反大隋吧，这就有了十八家反王反大隋。可大隋呀、啊、他必定是个正经八百的王朝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十八家反王你必定都是一些地方的军阀势力，真要跟大隋的国力比起来你还差得远。再说你这些反王也都是乌合之众，你看起事的时候啊信誓旦旦呢，可一到升格的时候就各怀心腹事了。李密呢他就看到这步棋了，眼下这瓦岗山的实力最大，尽管这瓦岗山的实力大呀，他也比不过大隋国的力量大呀，可眼下大隋国的好日子不会太多了。杨广啊杨广啊，我在你身边，你是时时刻刻加我的小心呐、啊、不有那么句话吗，伴君如伴虎啊，我看莫不如啊我拿这个程咬金做个条件，我想办法把程咬金救出来，你们四十六友不讲义气吗，我把你们的魔王放了，到时候你们就得承认我是你们的头了，由我来跟天下的反王共同举起联合反隋的大旗，真要成功了，我李密啊到那天也是论功行赏啊。这个李密想到这儿，他跟皇上就说了，他要亲自今天晚上审一审这个大魔王。皇上当时啊就恩准了，他有了皇上的圣旨，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带着人到大牢里去审这个程咬金了。这个李密到了大牢里，让衙役把这桌案摆上，人家是奉旨审这个魔王程咬金呐，这些衙役都得好好伺候着。李密啊告诉了咱呐是临时审，你们这些公差站班的衙役都下去吧。这些衙役啊也不用站班了，一个个呀呼呼咧咧的都下去了。这大牢里现在呀就剩下这个李密和这个程咬金了，李密也得装模作样了，啪一拍惊堂木，大胆的魔王程咬金，今天我奉皇上之命来审一审你这个魔王，你给我从实招来。按理说如果有站班的衙役得喊号，哎呦，可今儿个这些站班的衙役啊一个也没有了，都上一边去了，跟前有几个小差役在那伺候着。当他们把程咬金带到了李密的跟前，李密一摆手，来来来，给这个魔王找把椅子让他坐下。李密这么一安排啊，这衙门里的差役心里就纳闷了，这个人敢睡龙床，这个人呐还结过黄杠，还是魔王，那可是匪首的头领啊，咱这个釜山公李密对他怎么这么客气啊，这咱就别管了，咱们呐当差当差咱就得呀听吆喝。这些个衙役把这凳子摆好了，魔王啊你坐下吧。魔王啊看来你这魔王也够料啊，釜山公一摆手，你们都下去吧。这几个衙役一个个呀、啊、都下去了。李密看了看程咬金，魔王啊这屋子里就咱们俩，你为什么要睡龙床，为什么要谋反，你们这四十六友 现在都流落何方？给我从实，啪一排惊堂木招来。程咬金一点也不傻呀，这个李密他不是没见过，跟李密啊在一块儿还喝过酒，还谈判呢。当年这大魔国跟他们大隋签过条约呀，双方已经定好了互不侵犯呐。要说不守信誉，是大魔国违约在先，人家朝廷跟你签完了约了，你干嘛违约呀？就说立这个约，你可别小看呐。最早上帝和人类就立了约，古时候叫旧约。公元零年耶稣诞生了，那么耶稣呢又替人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和人类呢又立了新约，所以圣经这本书也叫新旧约全书，也叫圣经。为什么要立约呢？说白了就是上帝让人得守约呀。这个人在世上办事啊，不是撒谎就撂屁儿，不是坑蒙就拐骗，再不就一屁俩谎，说了也不算，算了也不说，时间长了他不就违约了吗？你看违约的人呐，他就很难在社会上啊立住脚了。你看前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好多骗子，今天是万亩大造林，明天呐又什么以利神，弄来弄去把老百姓的钱呐都忽悠去了，除了蒙就是骗。最后你看这些人的结局呢，我就不多说了吧，他们呐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约吗？那你说这个瓦岗山，你们跟人家立了约了，你们就违约了，他能不败吗？说李元霸是捶打四明山呐，那是咱说书的讲古的，为了让这个事儿啊热闹热闹，就编了这些历史故事。实际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降马他们见利忘义，一看呢，得了，咱呐违约就违约吧，反正大隋朝啊也快倒台了。就因为他们的违约，在四明山是一败涂地。这回这个李密看出门道来了，我呀跟你们谈判的时候，你们跟我信誓旦旦，这回咱就得重新立个规矩了。今儿个李密他借着皇上给他下的一道圣旨这么个机会啊，他得跟程咬金呐交换交换条件了。他把所有这些害眼的都打发走了，他跟程咬金呐就开诚布公的说了，你这个大德天子啊，现在这个大牢里就咱们两个人，咱们也不是没打过交道，过去你们总违约，结果最后你们在四明山不是败了吗？今天我再一次奉皇上的圣旨来审你，说是审，其实我就是找个机会跟你谈一谈具体的条件，你现在的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啊，你是死是活就在我了。皇上这次来是兴师动众啊，他为了实现他关琼花的美梦，他可是下了大力气了，结果到了扬州又成了一场空。皇上正在气头上，皇上本打算当时就把你杀掉，我说我再审一审他，看看四十六友有没有归顺朝廷之意。假如你们四十六友真要能归顺朝廷，我可以让皇上给你们高官厚禄啊。魔王啊，你们有没有归顺朝廷之意啊？你把你的想法跟我说清楚，到时候我自有安排。李密啊，他爹号称普山郡公，那么简称就是普山公，后来他的简称啊也变成普山公了。这个程咬金呐，对他还挺客气，普山公，我告诉你啊，你跟咱们瓦岗山的人也打过交道，你也知道我们瓦岗山的实力，别看我们在四明山这次被朝廷打败了， 可我们的领地一点都没少，我们这十八家反王照样可以招兵买马，继续与朝廷为敌。你可知道我们瓦岗山那实力可不是一般的实力啊，杨王打了几次瓦岗山都无功而返，我还想找你们的皇上啊要账啊。当年我们瓦岗山把杨广围住了，围了多长时间呢？我们一天一个人，两个大馍，还给杨王送去猪肉拌子、牛肉拌子、烤羊腿，那也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呐。这人吃马嚼，他们这十几万人马在那儿被我们困住了，我们可并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呀，吃的喝的我们一点也不少。你知道我们在他们身上搭了多少费用了？这回我们瓦岗山遇到难处了，你们朝廷啊也得还我们点银两啊。啊，你说你这个程咬金怎么跟这个蒲山公李密谈起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来了？那都多少年以前的事了，你想怎么办呢？你就来点实的。这个李密一看火候差不多了，他就得把实情说出来。魔王啊，这屋里也没有外人，我也不能啊审你审的时间太长，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我要是把你放回去，你们瓦岗山能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呀？哎呀，我说蒲山公，你要真能把我放了，哼，我们瓦岗山那是真正的国呀，我是瓦岗山真正的魔王，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德天子，瓦岗山的事儿都由我一人说了算呐。我的那些哥们儿，不管是我兄长还是兄弟，都是一字并肩王，在我们瓦岗山我们哥们儿关系是平等的。既然那样，魔王啊，那我就得问问你呀，你们还想不想反大隋呀？只要我程咬金有一口气，就反大隋反到底。那好，我想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李密也把我的观点亮开，我要是保你这次不死，我把你放回去，你们瓦岗山能给我什么条件呢？我说李密啊，你要真能把我放回去，咱俩一块儿回去，我把瓦岗山的王位让给你，你看如何呀？这个老程啊，他一点也不傻呀，他知道李密的实力啊，李密是文韬武略呀，样样精通，李密在朝中还有地位，李密要是扯起造反的大旗，那就能撼动大隋的根基呀。这个程咬金明白，他们不一定成功，可李密有可能成功啊，人家那势力范围大呀，咱们这地位跟人家李密那不是一个级别呀。那秦琼过去是个班头捕快，罗成和罗毅表面上还是大隋的势力呀，他们这46友充其量过去都是一些响马呀，这人和人的地位那可不都是一个标准呐。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呐。人家李密在朝中的地位，一般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跟人家比呀。这程咬金明白呀，把李密要能拉到瓦岗山入伙，让李密当首领，我们的瓦岗山呐，可就不是过去的瓦岗山了。有李密统领，再和那十几家反王联合起来，这大隋一定能被我们彻底的推翻呐。看来这个程咬金呐，他是看明白了，真要是把李密拉入伙，他不光能保住命啊，瓦岗山的事业也能成功啊。蒲山公啊，你要真愿意跟我们干，那你放心吧，我就把瓦岗山的王位啊让给你，你继续做我们的头领，你看这个条件怎么样吧？李密当时就追问了一句：“魔王啊， 既然你这个大德天子同意我能安全全的给你送回瓦岗山，你就把瓦岗山的王位让给我。这个事儿你得说准，可不能像以前说完的事儿说泡汤就泡汤啊。你放心吧，这回啊我魔王说句话就等于板上钉个钉。好，既然这样啊，我就让皇上再一次的亲自审一审你。审可是审啊，你一定想办法把皇上激怒啊。你把皇上只要一激怒，皇上就得派刀斧手捆绑手立即下旨把你开刀问斩呐。我在扬州城外把马匹准备好，到了刑场啊，你看我的眼色，我安排我手下的一些人，我让他们虚张声势先放追魂炮，放完了追魂炮啊，咱俩就翻身上马，领着我这几个亲信呐、啊、

0: 咱直接就投奔瓦岗山。到了瓦岗山，咱就重整旗鼓。你回去可得把这个事儿交代明白呀、啊，咱们可要干一番大事啊！你放心吧，我老程啊，不说了吗？我说一句话就等于吐唾沫钉个钉啊！不就是让我得想办法在朝堂上惹怒皇上吗？别的招儿没有啊，就这损招啊，我有的是啊。李密一合计，那也是有这么办了。要说李密，他做这个选择也是思来想去啊。他一合计，我只有这么办，我才能一举成功。李密这个想法呢，在当时那就叫谋反之心，要搁现在呢，那就叫反对派的势力了。咱们简短截说，这李密他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他就把身边的这些亲信都叫来了。咱们怎么回事啊？他交代的非常明白，这些人跟李密啊早就死心塌地了。李密今天把这个事儿跟他们一说呀，他们是举双手赞同。再说这大隋的江山谁都看明白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搁谁都得安排安排自己的后路啊。李密跟手下的人交代完了，这时候李密才正式启奏皇上。他见了皇上，直接就跟皇上说了，这个蒙哥王他是宁死也不招啊，那就别审了，把他开刀问斩。万岁呀，咱不能草率行事啊，这个程咬金他必定号称魔王啊，他还自称是大德天子，他手下这46友对他可是忠心耿耿啊。如果咱要是把这46友都招安了，咱大隋的江山可就更加巩固了。杨广一听，哎，还真有道理呀、啊。再说这个瓦岗山是18家反王的匪首，咱要把他招安了，那18家反王就没有那么大的辣头了，咱再各个击破，这就解除咱一块心病啊。好，既然这样啊，朕再审他一次。这皇上啊下决心了，要再审一审这个程咬金。咱们简短截说，他把程咬金带到他的琼花观，这皇上高高在上，他知道这个程咬金也不会给他下跪了，他也没让他跪。你看程咬金站在那大大咧咧的，皇上一拍龙胆，瓦岗山的程咬金，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朕有心把你们招安了，你看如何呀？朕是大隋的天子，朕要招安你们或者要剿灭你们，就是朕的一句话呀。朕有好生之德呀，朕不想把你们赶尽杀绝呀。朕手下有秦王，有赵王，还有镇京大帅韩擒虎，还有宇文成都这些大将军，朕要灭你们，瓦岗山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啊。朕思来想去，为了天下太平，希望你们46友都归顺朝廷，朕一定给你们封官进爵。哈哈哈哈，哎呀，你还一口一个朕，你撑得起朕吗？你是真龙天子，你看见琼花了吗？我老程可是真龙天子，我到了琼花观，把这琼花啊看的是详详细细啊，花枝啊，花蕊啊，花瓣啊，花叶啊，那个新鲜劲儿啊，那就甭说了，真把我爱极了。我看了，我老程的江山才永固啊，我还能延年益寿。 没想到那个大青蛙看我还笑了一笑啊，我还挺高兴。结果是三放三收，我刚要问问这大青蛙，你这什么意思啊？结果哗啦一下子一阵冰雹啊，呵呵，把这花瓣花蕊都打没了。你怎么能说我不是真龙天子呢？为什么让我看完了这冰雹就把这花打没了？就是怕你来呀，你不是真龙天子，这琼花就不能跟你三放三收了。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啊，还一口一个你是朕，你这个皇上啊，快当到头了。你要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也有好生之德呀，我也饶你不死。我把你发配到岭南，再赏你几个美女呀，你们就在那儿好好消消停停过日子吧，行不行啊？这个程咬金呐，来不来？他当上皇上来了。这杨广听到这儿可受不了了，来人呐，李密，赶快带领刀斧手把他推出斩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李密接到皇上的圣旨，领着一些刀斧手，腾腾腾腾，就来到了琼花关呐。二话不说，抓肩头龙二背，三下五串就把程咬金捆了结结实实。再看这几个大刀手，把程咬金就推出琼花关了。程咬金被推出去还不服呢，李密呀，李密，咱走着瞧。这李密让手下的人把程咬金呐，直接押到了扬州城外有个法场啊。有人提前把那装绝都摆好了，那是捆人的、杀人的招子也给他准备好了。这南京城的百姓也好热闹啊，他们听说这回呀，皇上下令亲自在扬州城外这法场啊，要把这个大魔国的国王给杀了。这风在老百姓中间呢就散出去了。你看这话没腿啊，跑得比什么都快。不大一会儿啊，扬州城的百姓啊呼呼啦啦的就到外边这法场看热闹。李密手下那些亲信呢，提前把这马匹都预备好了。就在老百姓等着看热闹的时候，李密派人把程咬金的绳索给解开了，把那杀人招子也扔掉了，翻身上了马，然后一撒欢就奔瓦岗山那边去喽。这消息皇上能不知道吗？皇上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啊，李密跟他一块跑了。赶快呀，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让秦王和赵王还有他姐夫带领人马立刻去追这个李密呀，一定把李密和程咬金都给我追回来。上哪儿追去啊？这功夫也说不上人家跑多远了。那他们仨能不能去追呀？当然得去追呀。他们仨呀也想好主意了，带领他们的亲兵卫队

就追这个普山宫李密去了，能不能追上？要真想追，肯定能追得上。李世民、李元霸那马都飞快飞快的，可他们不能去追。为啥不能追呀？李世民心里明白，我把这个普山宫李密追回来，你皇上怎么处理？就凭人家老李家在朝中的势力，你也不能把人家李密杀了呀。你说你不杀李密，你杀不杀程咬金？程咬金跟柴烧那也是四十六友之一呀、啊。当然了，他这俩小舅子不知道啊，他们一出来，姐夫就给他们出主意，奔瓦岗山也是奔北，奔太原也是奔北呀、啊。咱呐，回太原吧。李元霸一听，哎呀，姐夫小子，你早说呀，我都有点想奶奶了。这些天呐，我就梦见奶奶给我烤牛排了。咱呐，赶快回家，我想奶奶了。这李元霸是赵王啊，他这一说想奶奶了，要回太原，这些人马跟着他们都回到太原府去了。他们一奔太原府，这个程咬金和李密可就解放喽，他们就放心大胆的奔瓦岗山了。咱们简短截说，当他们到了瓦岗山，这瓦岗山原来的大魔王，那是大德天子程咬金呐，他得在李密面前呐摆摆谱，咱呐就在这等着，我让他们送信儿去，就说大德天子魔王回来了。这消息很快就报到城里喽，魔王和李密啊在城外就等上喽。你还真别说，秦琼、秦叔宝还有这个军师徐茂公，包括大爷魏征，这些日子啊就惦着这程咬金呐、啊。咱这魔王干什么去了啊？他是败了还是被人家抓走了，或者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谁知道啊？徐茂公啊，你不是会算吗？你得算一算呐。徐茂公他再会算，他也算不明白这个大德天子到底干什么去了。他们也没合计，这天就有人报信，说是大德天子回来啦，这可是圣上还朝啊，这还了得。人家程咬金当年那可是正经八百的大德天子魔王啊，赶快把龙年预备好，古月班子也得准备好啊，还有这些群臣都得去迎接这个大德天子。这些人迎接大德天子都得按规矩来，这些一字并肩王就不用按规矩来了，见皇上啊也不用磕头也不用下跪。当城里这些百官呐、啊、呼呼啦啦的，这鼓乐班子是鼓乐齐鸣啊，迎咱们天子还朝啦。这娘娘裴赛花也得出来迎丈夫啊，哎呦，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就这场面呐、啊、把李密都惊呆了。这李密他可是官家人呐、啊、他看明白了，人家瓦岗山这套机构啊就是按照朝廷的机构那么安排设的编制啊。这么说来，瓦岗山可真要建立一个国家了，这机构都设立了。李密这心里边高兴的心情就控制不住了，高兴可是高兴啊，他也有点担惊受怕，他带来的这些亲信呐、啊加在一块儿也不够人家收拾的，万一这个大德天子一翻脸，他李密的小命就没了。这李密明明是拿自己的性命赌一把，不过他心里边呢也有个底儿，他早就听说过瓦岗山的人讲义气啊，我把你们的魔王送回来了，你们就是不能接纳我，你们也不至于害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感情那年头还没有八路呢，但是八路军得民心呢，那时候啊是一千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再说瓦岗山的这些文武群臣，热热闹闹的要出去迎他们的魔王啊！当他们迎接魔王一瞧，不对呀，怎么不是魔王一个人呢？怎么还有一大群随行人员呢？再看这些人，一个个也都是膘肥体壮啊，那都是李密养的亲兵卫士，跟李密也都忠心耿耿。再看程咬金身边站着这位，他可与众不同啊！看他的年纪啊，也就30几岁，身量不高，长得还很瘦弱，那两道眉毛秃了吧唧，眼睛像枣核，可这对枣核眼很有神呐、啊，那鼻子真就像个大蒜头似的，口是棒皮儿，两耳如锥呀、啊，长一副短胡子。你别看其貌不扬，这胡子挺有风度啊！头戴蓝缎子方巾，身穿锦袍，在那一站呐，很有风度。这位面色呀，显得很傲气，一边撇着嘴，两只枣核眼在观望着眼前的一切，好像他根本就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大家伙一看，认识，这不是蒲山公李密吗？不过也有不认识的。程咬金一瞧，哥们儿都来了，他心里是格外的高兴啊！这些哥们儿可真给我长脸呐、啊！大伙都围上来了，四隔长，四隔短的就叫起来了，就像说相声讲话。你可想死我了！这些天你跑哪儿去了啊？哎呀，我也想你们呐，可我没办法啊！那你既然跑了，就抓紧回来呀！我咋回来呀？啊，我是想回来，可我回不来呀。你那匹大肚蝈蝈红呢？这李元霸横冲直撞的杀进来了，我还有机会骑我那大肚蝈蝈红吗？你们懵了，我也懵了。我一合计，跑哪儿最安全？我上扬州最安全呐。扬州不有琼花吗？你杨广是天子啊，我也不是弟子啊。我就奔扬州，我去观琼花。我说四哥呀，你观琼花，你得带娘娘啊，你别把娘娘扔到这儿啊，那也不成体统啊。人家杨广带着龙舟和凤舟去观的琼花，人家叫夫妻双双观琼花。你要领着娘娘去观琼花，你们俩再回来，那才叫夫妻双双把家还呢。得了吧，别扯了。哎呀！我可观赏到真正的琼花了，哦，你真看到琼花了？难道你真抢到杨广前边看到琼花了？那哪能说谎啊？哎呀，这琼花啊，跟别的花可真不一样啊！不光高大无比，还特别的鲜艳美丽呢。我也没带照相机，有照相机。我给你们照个照片就发回来了，可我没带照相机呀、啊。大伙知道他好扯淡，一看他身边带来这一位与众不同啊，大伙知道这成王得给他们介绍介绍啊，有的见过面，有的还没见过面呢。这回啊，我给咱瓦岗山可带来希望了。弟兄们一听，怎么，四哥，你给我们瓦岗山又带来新的希望了？到底什么希望啊？我把蒲山公带来了，这不就带来了希望了吗？他一提到这蒲山公李密，这李密的大名在当时朝中，不管是朝里朝外，那可是非常非常的显赫呀。在大隋朝还有不知道李密的？这李密的出身呐、啊，那可出自于四世三公之家呀。那是真正的名门望族，他的地位可不是一般封疆大吏能比得了的。这历史上怎么记载这个李密？咱在前文书跟大家伙啊，基本上都交代的差不多了，咱就不用多费口舌了。程咬金，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他心里边也非常有数。
1: 我说这个话呀，可能。咱们的军师和元帅能听明白。咱们呢都是好哥们儿，我实话实说，

0: 咱们瓦岗山今后的事业要想做大，咱需要一个真正的当家人呐。你看我这么一个盐贩子，卖过耙子，穷途末路的时候吃饭还打赖仗，你说我是个什么天子啊？既然大家伙推崇我当上了咱这瓦岗山的魔王，我觉得呀，我确实不够格啊，我就给大家请来一位新的瓦岗山的王啊，让他带领咱们大家扩大咱的基业，重整咱的瓦岗山，让咱瓦岗山的事业越做越大，是越做越强，将来好一举推翻大隋的皇上。我呀就把这位李密请来了，在来之前呢，我已经跟他谈好了，我说我这个辈儿啊让给你，你当我们瓦岗山的王，我们瓦岗山的哥们儿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晃过贴的弟兄，我答应了，弟兄们都能同意啊。
1: 有人心里边就合计了，你跟这李密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就把魔王的位置让给他了。
0: 我跟大家呀简单的说两句吧，这回我还真正的看到琼花了。我看完了琼花啊，我就睡在那个龙床上了，结果这一场冰雹啊把这个花给打碎了，剩了几个干不枝子了，这花瓣花蕊啊都打得一地啊，这个杨广啊
1: 他是看不到了，我可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啊，可我这真龙天子没有玉玺啊，我就得等着皇上这玉玺啊，这一等啊还真就来了运气了。杨广到扬州观琼花之前，他不得派人打打前站吗？他派人实地这一勘察，把我就逮个正着啊。
0: 你说谁给我逮着的？你们想象不到吧，
1: 就是那个李元霸，他把我逮住了。
0: 哎呀，这个李元霸的本事你们也知道，要不是李元霸呀他们就逮不住我了。不光有李元霸，还有他哥哥李世民，该着我走点儿啊。这里边有咱一个哥们儿，哎，我就不说是谁了啊，他们就把我押到皇上跟前了。这皇上当时被我气的在这个琼花观是暴跳如雷呀，我说我是真龙天子，你不是什么真龙天子，你是做梦想当真龙天子，你这个皇上啊早一天晚一天得被我们给推翻。这下子皇上可来气了，下令要把我推出斩了。这个李密是皇上的监斩官呐，我跟李密就说了，我说我可是真龙天子啊，你杀了我你就犯罪了。李密说我要把你放了你能给我什么条件？我说我回到瓦岗山，我当大伙的面就公开把我这个魔王的职位啊让给您，这总行了吧。这个李密当时还很高兴，就带着他手下的人以给我处斩为名，领我就跑了。后边的追兵正是李元霸，这李元霸的姐夫是谁你们还不明白吗？他能实心实意的跟他小舅子追我吗？就这么着，我们这些人是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咱的大本营瓦岗山。你们要是没有什么意见呢，我就举行正式的让位仪式了。古代的帝王得举行禅让嘛，咱呐也举行个禅让。来来来，咱还得拜拜天拜拜地。你说这个程咬金他来不来就要卸任，也不通过民主选举，他就把他瓦岗山大德天子的地位，也就这魔王的封号啊让给这个李密了。这四十六友能不能同意啊？ 他们可都是一字并肩王啊，那地位跟程咬金是平起平坐的。当时有些人就不太同意，这里边就是以单雄信为首的这些降马，怎么？我说哥们儿啊，你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你就把这王位让出去了。他尽管在朝中很有影响，很有地位，可跟咱瓦岗山的哥们儿走的不是一条路啊。当时这单雄信呐，他把眼睛就立了起来了。他心里合计，就是我当瓦岗山的魔王，也不能让这个寸功没立的李密来当咱们的王啊，咱们还得受他管，他可不是咱的哥们儿啊。可没想到这功夫啊，这个徐茂公还有大爷魏征互相递了的眼色，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秦琼。大家都知道秦琼啊是真正的首领，大魔天子啊只是个牌位儿。不过牌位儿那也是味儿啊，是不是啊？既然他主动要把这王位让给这个李密，他肯定是答应人家了。咱们可以背叛朝廷，咱们跟朝廷签了约，可咱并没守约呀。这回咱们的大德天子答应让位了，这也是约呀。人家作为名义上的一号首领答应的事儿，咱在表面上也得执行啊。这大爷魏征，咱们在讲这部书的时候提他提的并不多，不过这个大爷魏征啊，那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呐。他不光得到高人的真传，而且这个大爷魏征啊看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呀。他跟他这个师弟在背后呢也都互相啊经常沟通一些意见，沟通完了呢，由徐茂公做主，就把这些意见呢跟大伙一一的落实和布置。他俩的观点和秦琼的观点用不着合计，基本上统一了。秦琼心里明白，我在这些弟兄心目当中啊很有威望，可我的地位这分儿不够啊。咱在前文书不是说了吗，什么是贵族？那得经过几代人心血的努力，既有才气，又得要饱读诗书，还得有贵族的地位和身份。说白了，那地位在朝中得相当的显赫呀，你才是贵族啊。你可不是发了财了你就是贵族，像那些暴发户或者中彩票的那不是贵族。还有一些什么村级干部管点什么土地，动不动吧卖点地欺负欺负老百姓就成了亿万富翁了，那也不是贵族。咱们说了嘛，那就是个暴发户。再不就是凭着脑袋别带裤腰燕子，然后打打杀杀立下了军功，凭着自己的军功得到了很多的地位，这大将军往哪一站威震四方，你那也不是贵族。你无非呀、啊，这李密在朝中的身份和地位那是名副其实的四世三公，说白了跟东汉末年的袁绍那地位都相同，他们的区别无非就是两个朝代。咱瓦岗山就缺这样的人才呀、啊、他要真想跟咱们齐心合力的重新治理瓦岗山，咱瓦岗山一定能走上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说哥们儿，这十来年咱们在瓦岗山没少折腾，跟朝廷也没少交战，可到头来这结局，咱这地盘还这地盘，咱的势力范围还是这么大，这回有了李密，咱就争取早日的夺取大隋的天下。这三位主要的人物心里边也都看明白了，咱这瓦岗山呐马上要易主了。一些人心里边尽管很不是滋味，可这三位主要人物要是
1: 要是同意了这个事儿啊，就等于板上钉钉喽。这些弟兄也明白，魏征、秦琼和徐茂公绝不能领他们走瞎道。这几位主要人物当时就表态了，可万万没想到，李密一接受了权力，立马给瓦岗山就来个大刀阔斧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太子李建成以死表清白，拿脑袋咣的一下子就以头触柱，把脑袋呀磕了个大豁子，顿时是血流如注，他自己也昏死过去。哎呀，旁边的马三宝可吓坏了，赶紧冲过去，太子爷，太子。马三宝啊，把衣摆刺楞一下子撕掉一个角，赶紧在太子脑袋上胡乱的缠了几下子，先止住血再说吧，赶紧传御医，传御医。马三宝不等李渊吩咐，他就吩咐人赶紧穿御医。哎，皇上李渊也没想到啊，也是惊愕万分的。他想喊大郎，但又抹不开面，但是呢，父子血浓于水呀。哎呀，他也情不自禁的绕过龙案，上前查看究竟啊。那这个时候御医闻讯也赶过来了，赶紧的进行抢救包扎，一看那个伤势啊，好像这个样子很重，流出的鲜血很快的把绷带给浸透了，重新包扎呀。就这么一折腾，李建成慢慢悠悠的还转醒过来了。 其实书中代言呢，这李建成啊没用太大力气，他要真的想死，不想活了，我呀我活得没劲，我去死了，一脑袋撞柱子上好不了，当时就得撞个万朵桃花开呀。咱们说过那么多书，说过这历史上或者是演义小说里头那些历史人物拿脑袋撞柱子的，拿脑袋撞杯的，哎，那杨令公，那商容等等吧，哪个活了拿脑袋扒的一下子开花了，除非他不想死。李建成啊拿这个举动是要打动皇上，打动自己父皇的心，给自己扭转这个公关危机。他想死吗？不想死，但是撞得太轻了，这个戏又不足，这个劲儿啊自己度量着，能把脑袋撞破又不至于把自己撞个脑震荡撞死，光一下子脑袋蒙一下子，其实自己也没昏，但是呢假装昏倒在地。现在御医这么一抢救一折腾，李建成啊这才悠悠转醒过来，其实啊根本就没撞晕过去，睁开眼睛一看，父皇正望着自己，李渊双眼之中透出关切的样子。咱有什么说什么，李渊这个人呢那不愧是个好父亲，您看对这么多子女，哎呀呕心沥血，光想着让大家呀能够和和气气的，都是一家人，干嘛呀干嘛为了争夺王位搞成这样子呀，他老想着这样。但是事与愿违呀，历朝历代只要牵扯到这个皇位这个宝座，什么子杀父啊，父杀子，兄弟相残的，这案子比比皆是。那不是说到自己这一代靠父爱靠亲情能够扭转过来的，看到自己大儿子他能不关切吗？有心想说话但嘴张了张终归无力，没办法说，事到如今说什么呀。哎，一看大郎醒了，看这意思没什么事儿了，摆摆手，抬下去，抬下去。说完自己一转身又回到龙案之前，一屁股就瘫在龙椅上了。李渊现在就感觉到心力憔悴呀，难道说自己错了吗？真的冤枉了大郎不成？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做出如此举动呢？哎呀，看来管一个家比管国家难得多得多呀。这个时候马三宝走过来了，啊，陛下，太子如何发落呀？你光抬下去不行啊，怎么办呢？哎，你看他这个样子，还怕他跑了不成啊？啊，他在宫里头是不能住的，你呀，把他抬到西门外的营中，好好看管，让御医好生的给他调养伤。去吧去吧。马三宝啊没领命，脑袋往下一低没走。你还有什么事儿啊？啊，陛下，三宝我是太子的属下，陛下您现在让臣去看管太子，别人会不会以为不妥呀？是不是我的避嫌呢？哎呀，一说这话呀李渊恼了，怕什么呀？啊，哎，就这几天的功夫，你马三宝怎么也变得疑神疑鬼了？你呀但去无妨，朕信你就成，我看哪个敢胡言乱语。臣 遵旨。马三宝立刻指挥着御医呀、侍卫呀，抬着太子爷轻点抬到了西门外的营中，把这李建成安顿好了。马三宝吩咐御医，你们今天呢必须轮流值班，太子身边不能断人，必须好生将养，太子如果有个一差二错，皇上那里是唯你们是问啊！把太医吓坏了，我们一定尽心职守，您放心吧。马三宝把太子李建成给安顿好了，走出帐外之后，风这么一吹，哎呀，马三宝这才发现自己浑身出的是大汗淋漓呀。回想起刚才太子李建成那番话，心里是越想越害怕呀。哎呀，这件事情会不会露馅儿啊？万一这件事情真的漏了，该怎么办呢？不行，我现在啊，得赶紧的通风报信去。给谁报信呢？给房玄龄都督会呀。于是马三宝就趁着现在来西门营中的机会，悄悄的找到了房玄龄和杜如晦。其实李建成被圈禁的消息呀、这一会儿那就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整个营中啊。那这消息传的才快呢，虽说大家对细节可能知道的很少，但是对这个结果几乎人人皆知。那房玄龄、杜如晦打发出去那么多耳目，能不清楚吗？两个人也早已得到消息了。哎呦，两人心中一动啊，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啊。这两个人呢，那么沉稳，坐不住了，都走出帐外去观看动静。一看马三宝向这边走过来了，两个人赶紧的把他迎入帐中啊。那房玄龄心思缜密呀、赶紧的又跑到帐外，围着帐子看了一遍，干嘛呢？看看有没有人跟踪啊。一看没有闲人在侧，这才唤过来大将侯君集，你呀在外面把着风，我们跟马将军有要事相谈，你放心吧。侯君集挎着宝刀就在外面给他们放风。那帐中马三宝这才把殿内刚才所发生的事情简要的给房杜二位先生叙述一遍，最后说了，两位呀、看起来这确实是个极大的破绽呢、万一说有人追着不放，那尔朱焕、乔公山两个人是难以自圆其说呀。何况马三宝说这里是犹犹豫豫，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面现忧色呀。杜如晦多聪明啊，杜如晦把这个没说完的话给接过来了。何况这尔朱焕、乔公山两个人的嘴到底紧不紧，马将军心里头也没有底，是吗？哎，马三宝叹了口气，重重的一点头啊。房玄龄、杜如晦互相对视一眼，那都是一阵阵的心悸。三个人一时无语，沉默了得有五分钟啊。马三宝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冲着两位一抱拳，两位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不能多待呀，请两位先生尽快的拿一个主意，到了晚上我可以趁来看太子的空我再过来，现在秦王不在呀，事不宜迟，这事儿要早做定夺才是啊，千万不要晚了，告辞告辞。说完话，马三宝噔噔噔撩开帐门，他走了。哎，房玄龄、杜如晦两位先生在帐内坐定，又是沉默良久，谁都没说话。最后房玄龄他 叹了口气呀，哎，可明啊，你看这事儿怎么越办越觉得没底呀？是啊是啊，杜如晦手捻虚髯是不住摇头啊。秦王这步棋呀，现在看来是过于轻率了，咱们呢只能慢慢的补救了。危急之际，只好啊斩断一切凭据，让他们呢心中虽有疑问，但是呢有疑问端不到台桌上来，把这些证据给他掐断，这才是上策呀。现在的证据有三个，这三个是必须除掉。其一就是杨文干，杨文干呢迟早必死，我想秦王不会放过他的。我估摸着杨文干不会带到方舟，更不会带到任志恭，只要杨文干一死，这件事情啊就死无对证了。另外呢，杨文干一死，这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两封信，那肯定也已然让秦王找到，化为灰烬，这两封信也没了。那么第三个证据就是这尔朱焕、乔公山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现在的实证，留着他们俩那迟早要出大事的。要按说吧，事到如今有一个方法最为干脆，那就是把这两个人杜如晦咬着后槽牙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把他们除掉，杀人灭口。不，方玄龄赶紧一摆手啊，可明啊，这个办法不好，这个办法太过阴损了，如果秦王知道了肯定不愿意。您想，尔乔这两个人他们为谁？他们为的是秦王啊，他们是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棋子，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个证就已然担着自己身家性命了吗？那不能说现在人家冒死为咱们做出这件事儿来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咱再把人家杀人灭口啊。如果这样的话，可明啊，跟随咱们秦王的人太多了，你我不也是吗？如果让大家伙知道秦王是一个过河拆桥杀人灭口之人，那肯定会伤了大家的心呢，咱们会因小而失大呀。哎呀，杜如晦说我也知道这么做太阴损了，但是如果不这么做，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把这两个人给藏起来了。不错，方玄龄说事到如今也只能把这两个人给藏起来，但说到藏也不好藏啊，现在方圆十里以内防卫的兵士众多呀，外人根本就进不来，而里面的人呢又不让出去，咱们能够把他们藏在何处呢？哎呀，克明啊，实不相瞒呢，这两天我就一直在为此事是大费周折呀，伤脑筋的。是啊，杜如晦也犯愁啊，就目前之形势来看，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办法呀。哎，玄龄啊，这样的咱俩呀好好的想想，先别急先别急，越是到了紧要关头，越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越要沉着，越要沉着呀，咱必须赶紧的为秦王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否则的话弄不好弄巧成拙呀，谁说不是呢？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这房谋杜断，天底下两大谋士就为这件事大伤脑筋的，在这里开动脑筋想主意，一直想到天黑，马三宝啊又来了。马三宝是趁着去看望太子的机会又来找房杜了，就问两位先生想到主意了没有。房玄龄说了，我们俩商议过了，为了以绝后患，咱们现在必须把尔朱焕

乔公山两个人呢给藏起来，但怎么藏？现在呀，我们一时之间也没想出什么主意来，咱们只好慢慢的等机会吧，再谋别法吧。哎呀，马三宝说："两位先生啊，你们要是想不起来，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人能想起主意来了。得快呀，得快呀！万一秦王回来，三方对峙可就不妙了。你放心，太子那里怎么样啊？我看太子啊，没什么大碍，估摸着撞着柱子没用太大劲。现在经过太医抢救，太子已无大碍了，是吗？那你赶紧走吧。"就这么着，马三宝又回去了。马三宝所说的一点不假呀。这李建成啊，现在这头伤虽重，但毕竟是外伤。经过这一晚上休息，几乎除了疼之外，没有什么大碍，什么轻微脑震荡啊，根本就没有。等到第二天脑子刚一清醒了，这李建成啊，人家索性的拿来笔墨，趴在榻上干嘛呢？流着眼泪给父皇李渊写了一道洋洋万言的表奏。主要是说一下自己，可以说呀，从这太原守义开始说起吧，详细的叙述了这么多年自己为了大唐建国，出了多少力，立了多少功，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等等等等。哎呀，写的呀是恳辞切切呀，那眼泪噼里啪啦直往下落，落了也不擦，就滴在这表奏上，干嘛呢？在上面留泪痕，让人拿到表奏一看，就明白写表奏之人肯定是流着眼泪写的，不然的话，你看上面点点斑斑的，这怎么回事啊？肯定是眼泪呀！看来是情真意切。那李建成啊，行文当中声言自己一心辅佐父皇李国，日夜辛劳勤勉，都是为大唐办事儿，我完全是受了委屈呀。写完之后，让人又呈到李渊那里。你可别说，这一回呀，李渊呢还真是仔仔细细看过一遍。为什么呢？李建成以头处柱，正清白，还真起到良好的效果了。这一撞，把李渊这满腔怒火给撞平复了很多。这要是换了几天前呢，李建成这本表彰啊，早就给扔了，李渊看都不看一眼。但今天呢，看得非常仔细，尤其对李建成表彰里那一段话，李建成是这么写的：夜参半而不寐席，畅盘桓一番策，儿臣三尺微命，残躯不息，唯侍孝父皇，此生足矣。读这一句话呀，李渊越读就越觉得余味悠长啊！每天呢，到了夜晚，老是的睡不着觉，愁肠百度，翻来覆去。我平常想什么呢？我平常啊，就是想怎么着去孝顺父皇。我这身体不算什么，我觉得孝顺父皇，能够把父皇收好了，我这一生足矣。哎呀，李渊呐，这心又活了，对这句话呀，不知不觉的还读了好几遍。也难怪李渊现在呀，耳软心活了。为什么呢？这些天呐，群臣一起都在议论这个杨文干举兵的事儿，大多数的臣子都在骂着杨文干大逆不道，但是呢，很少有人涉及到太子。这裴寂、李元吉当然着急了，除了在殿上帮着李建成说话之外，私底下求见李渊多次，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太子无罪，肯定是被别人给诬陷的。那到了晚上，那美人张婕妤又主动要求侍寝，枕席之间那也老给这李建成啊吹枕头风，给李建成说情。

0: 李渊知道吧？他们这些人呐，跟大郎李建成是一路的。听了几句呀，就觉得不耐烦了，让他们不许再说了，不许再提了。那对这件事儿也有态度比较客观的，谁呀？萧雨、陈叔达这两个老臣呢，认为李建成身为太子，不可能做这样的愚蠢之举，这里面呢，肯定另有隐情。那大家伙都有态度，唯独那个老奸巨猾的丰伦丰德仪，自始至终是不发一言，就在一旁默默的观察动静。李渊纵观臣子的态度，又想一想这李建成的行为，这一时之间对自己原有的判断起了怀疑。这正是。凡是须得深思虑，吹尽黄沙始见金。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

0: 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唐高祖李渊对自己前些日子的判断起了疑心呢，又对自己前些日子的作为深深感到不安呢。其实啊，李渊内心里头一直都那么认为，认为大郎李建成是淳朴忠厚，办事稳妥，而二郎李世民呢，思虑深沉，英气夺人呢。那在选择两个人当中谁为太子的时候，李渊呢，确确实实在内心里头多次是摇摆不定的，有时候自己想。要论治国兴邦的本领，那不用说，当属二郎李世民。但是这个二郎锋芒毕露，他要是当了太子，估摸着难容兄弟呀。咱说了，李渊是个好爹好父亲，李渊呢，他就希望这整个的家庭和睦。那就这一点上，这二郎就违了李渊的本意呀。而大郎李建成则不同，李建成有长者之风，又是长兄，又是嫡长子，那在宗法社会，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那都得立嫡长，如果是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翻开历史看看，自古以来废嫡长立其他人居储位，那都要经过一番刀光剑影啊，结果都不太好。远的不提，就拿前朝的隋文帝来说吧，隋文帝本来是立杨勇为太子的，可后来呢，隋文帝废掉杨勇，改立杨广，结果呢，把整个江山都给弄丢了。那这也是李渊一直不愿意。

轻易更换太子的一个原因。古有教训嘛，前车之鉴嘛，那别再因为自己废掉太子，致使大唐刚刚建立的基业毁于一旦呢，那不值当的。所以李渊呢，一直就没有废掉李建成。可没想到，李建成居然做出了让这杨文干起兵造反、要逼宫的事儿，能不让这李渊生气吗？但是经过这些事件的堆积，尤其是昨天李建成直斥那乔公山尔朱焕，这对李渊的震动是非常大的。那李渊呢，让这马三宝是严加对这尔朱焕、乔公山两个人进行看管，说等到此事平静下来，还要好好的问个清楚。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一刻，李渊这个心里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唰，晃过了二郎李世民的身影。当时李渊就隐隐感觉呀，这件事情要是二郎也插手其中，那事情啊就复杂了。想起那天，自己居然许给这二郎，只要你荡平庆州，把那杨文干给抓回来，我就改立你为太子。哎呀，我怎么又说出这么句话呢？啊，怎么又许给二郎了呢？啊，现在想想啊，是自己又莽撞了呀。尤其今天手捧着大郎的表奏。读着大郎情深意切、字字泣血的文字，看着那表奏上斑斑点点，无疑是大郎在写表奏时流下的眼泪。这李渊的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做父亲的那种柔情又浮上来了。他马上又把马三宝给唤过来了，就问马三宝：“大郎伤势如何了？”啊。请陛下放心，太子伤势已无大碍了。好吧，你呀，收拾出一间偏殿，让大郎入宫来住吧。遵命。马三宝这心一咯噔啊，心说坏了，坏了，这皇上又动柔情了。秦王啊，秦王。咱们可不太好啊，那也不能不做呀，马上就把李建成给挪到一间偏殿安顿下来了。就这么着，又过了两天，哎，从庆州传来消息了，说那边的叛乱已经平息了，杨文干激起众怒，被老百姓用砖头石块子活活的给砸死了。什么？李渊接到奏报一看，大为不悦呀，脸往下一沉，二郎是如何办的事儿啊？身边这么多人，怎么连一个小小的杨文干都看不了啊？被人打死了呢？那事到如今这个时候，没一个臣子敢说什么的。李渊就说了这么一句，也没再往下说。他一看这个庆州反叛已经给平息了，大郎李建成的伤势也慢慢的好了，于是下令干嘛呢？车驾还京，不在这人质宫待着了，在这里待着简直烦心透了，回京回京。就这么着，羽林军是沿途护送，一直护送到泾阳，已经离这个京畿不远了，羽林军呢这才止步。当天晚上呢，就驻扎在泾阳，准备第二天赶到京师。要么这一段路啊太长了，要赶夜路了，先住下休息一晚上再说吧。李渊也没意见呢，住就住呗。结果这么一住，哎，住出事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有几个人匆匆忙忙来找马三宝，说不好了，出事儿了。那尔朱焕、乔公山呢？
昨天晚上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啊！那这马三宝当然心中明白实情了，但明白是明白，那脸上还是带着惊慌着急的神色呀。什么？你们说什么？尔朱焕乔公山昨天晚上被人给劫走了，劫走了！你们怎么看的啊？这晚上城内戒备森严，这两个人怎么会无影无踪了呢？皇上还有话问他们呢，你让我如何向皇上交代？怎么回事？赶紧给我找，快找！找不到他们，要尔等的性命！我们找一圈都没找到，我们再找，我们再找！吓得这些人呢，慌忙四散去找，找了一溜趟，把个泾阳啊全翻遍了，也没找到尔朱焕乔公山。马三宝呢，也赶紧的赶到尔朱焕乔公山住的房子前，这么一看呢，怎么跑的？在后墙被掏了一个大窟窿。那个时候墙啊，都是这个土墙，很少有用砖的。这窟窿很好掏，掏了一个大窟窿，显然呢，这两位是被人从这个窟窿里给接应走了。赶紧给我追，上哪追去？追一趟子也没见个人影。哎呀，马三宝一看这两个人呐，肯定是找不回来喽。马三宝心里说话，追也白追，怎么呢？他们骑的马呀，那都是马万岁啊亲自训练出的好马，就咱们这些马根本追不上啊。昨天晚上啊，侯君集带着人把他们从房间给救走了，偷偷的就沿着我给他们指的路线出了西门。现在呀，他们正往那马万岁那陇西方向走呢，根本赶不上喽。哦，闹了半天是这马三宝指的道啊，多新鲜呢！在这方舟任志功那里戒备森严，没办法把这两人放走。一出这方舟，马三宝高兴了。马三宝他们呢，十分着急呀，就怕这李渊待在方舟，在那里再把那李世民给等来。李世民、李建成、这尔朱焕、乔公山三方这么一对峙，那指不定对出什么来。哎，没想到李渊吩咐要回京，正合心意呀。马三宝早就把这路线上的这个地理呀都研究透了，昨天晚上就让侯君集带着一些人把这尔朱焕、乔公山从房间里给救出去，自己指了条道，偷偷出了西门，就赶奔陇西去了。上哪追去？自己贼喊捉贼呀！捉了那么一通，什么都没有，影子都没找到，回来报告李渊吧。等报告李渊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午后了。马三宝心里说话，就再追，你们呢更追不了喽，已经跑出去半天了。就张万岁训那些马，跑出去半天，那多少里路了，根本没法追呀。顶多你李渊大发雷霆，把我骂一顿得了。哎，万万没想到啊，皇上李渊得知这个消息，稍微的一愣，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被劫了。被劫了，好啊，这样被劫走也是很好嘛。这两个人呐，已经毫无用处了，他们走了，岂不是干干净净啊？这句话说的马三宝啊，后脊梁骨发冷，他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皇上说这句话是什么用意。李渊呢，也没再追问。马上回京，回京之后，这李建成啊仍然被关押着。现在呀，已然是仲夏季节了，天气非常炎热。李渊回到宫殿之后，那也是燥热难已呀。又看到有人把这李世民的奏章给呈上来了，李渊打开一看，上面说了，说李世民呢已经把这庆州给安定了，要班师回京了。这算起来
离

市民已经上路两天了。一看到这份奏章，再想到李世民，是一丝燥热从这李渊心底就涌了出来呀。哎，李渊呢，把这李世民的奏章给扔到龙书案上，背着手在这大殿之内来来回回踱了几圈。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把脚步停下了，把这执宦官给喊过来了，去选凤伦来见朕。是，找封德仪。这封德仪的府啊，距离李渊所在的太极殿不算太远，听得皇上召唤，封德仪不敢怠慢呢，赶紧的换上官服进到太极殿。一进门呢，哇，就觉得这里头是一阵凉气扑面而来呀。那不是说李渊挺热的吗？那是他心燥。其实李渊这太极殿呢，早就安上空调了。那年代有空调啊？有啊，纯天然绿色的。怎么呢？虽说没现在的空调，但是有冰块啊。这内侍们见皇上怕热，早就在武德三年在宫城的北边就挖了一个非常深的大地窖啊，冬天就从渭水里取来大冰筷子冻到这冰窖里头，到了夏天再逐一的把这冰块给取出来，分成小块，把它呢放到李渊的居室之内，用这冰块来降低暑气。那这里能不凉爽吗？哎呀，封德仪一看呢，心说话，要么说人人都想当皇帝，这当皇帝那感情啊最享福啊。赶紧的进到太极殿，看见李渊，臣封伦见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着了一句想跪倒，哎，行了行了行了。李渊一摆手，免礼吧。又一指这宫女，这个时候端上一盘葡萄，凤卿啊，来来来来，尝尝鲜儿，这个是朕让他们用冰镇的，又凉又甜呐，哎，比较特别。朕现在呀，在这锦院里种的有东西葡萄园，呵，这个时候果实累累啊。你尽管的放开了吃，想再吃啊，我给你送几筐去。哎呦，凤伦一听，赶紧起身接过盘子，谢陛下赏赐，伸手捏了一枚葡萄，放在嘴里这么一吃，哎呦，就觉得满口清爽，满口酸甜的，哎呀，好吃啊，好吃啊。这葡萄啊，本来生在西域的地方，现在将他们移至长安，没想到还是原来的味道啊。想来此物以炎热培植，但是陛下圣手又用寒冰果汁，哎呦，真正成了天下最美的珍味呀！ 哈直到现在呀，这封德仪还忘不了拍马呢，但是拍马的言语当中还是能够听到几分不自然。为什么呢？封德仪心中料定，皇上单独召见自己呀，你看这里头肯定有要事相商啊。什么要事啊？哼，还不就是刚刚发生的这档子事儿啊。哎呀，我这一进殿该如何应对皇上呢？先说两句好听的吧，先把这李渊的这个心绪呀，给他打开打开，情绪给他提升提升再说吧。哎，果然呢，李渊等着封伦封德仪说完之后，李渊也开口了，凤卿啊，我们回长安已经有两天了吧，太子还在圈禁之中，那你说太子到底有
没有罪呀、啊？啊，裴坚他们这些日子啊，在朕的耳朵边说了不少话，你呢一直默默无语。今天呢，朕就想听听你的见识。来了，来了！丰泽一心说：“我就知道得有这事儿。”没想到这李渊那么快就切入正题了。啊，陛下呀，这件事情事关重大，里头是扑朔迷离呀。臣也一时之间难辨清楚。臣看陛下这些日子老是的啊，忧愁满面的，难展容颜。所以呀、这个想来呀、皇上乾纲圣断已然有了定论。李渊把嘴一撇，你呀不要再给朕抖圈子了，朕要是有什么定论了还召见你干什么呢？啊，凤卿啊，朕知道你有见识，你今天但有所想，尽说不妨，有什么当不当的，朕也绝不怪罪。你放心说吧，啊，是是，陛下呀，老臣就觉得吧，这件事儿啊，怎么说呢，太蹊跷了，很不合常理呀。哦，怎么讲啊？陛下请想，太子既然要谋反，他一定得有谋反的原因呢，所谓犯罪得有动机吧。可是太子谋反的原因就这一点就站不住脚啊。你接着说。是，你看太子身为储君，什么是储君呢？不言而喻，就是为国家未来储备的国君。说句不好听的，陛下您万岁之后，那太子就马上成为国君的。那如果说一个太子想要夺权谋位，从古到今只有两种原因。这第一种就是太子的储位即将不保，这太子一看皇上对自己不信任了，铤而走险逼宫夺位。这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皇上昏庸难治国权，太子不得已得把这皇上撵下去，他控制国权。可这两种原因放在如今太子身上都不适合呀。现在太子的位置非常稳固啊，而且最近太子又有平定河北山东之功，又有促新法施政之效，那陛下您呢又对太子是恩宠日加，所以这第一个原因，因为这储位即将不保而谋反逼宫，在太子身上不适合呀。那就是第二种原因吧，皇上昏庸难治国权，是这样吗？陛下您现在正当盛年，英武睿智，智于有道，为开国兴邦之明君，这第二点也不适合。所以啊，太子他是没有谋反的理由的，他正在好好的做太子呢，好好的等着继位那一天呢，他为什么又要自寻烦恼无端谋反呢？哼，你说的也未必呀、大郎也许做太子做太久了，屈身于朕的统御之下，人家早就想挣脱羁绊，早就想当皇帝，早就想做朕的这把金椅了，这也未可知啊。好好好好啊，就说太子要谋反吧。
那。

0: 他也应该明白，一旦做不成，就会成为阶下之囚啊。所以，他就是谋反，他也一定会谋划周全，力求一举成功。可是这件事中，太子做了周密准备了吗？这正是方伦几句疑问语，顿示君王疑惑心。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风一刮哪都是。

0: 影响环境了。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高尔基的童年。
0: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高尔基的童年。先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尚华，你小的时候有被大人的耳光打过，有被饿到半夜睡不着觉，有没有亲眼看见亲人为了钱挣得头破血流吗？
1: 看见过，打耳光被大人打过，饿到半夜睡不着也有过，然后也见过亲人为了钱
0: 挣
1: 得
0: 头
1: 破
0: 血
1: 流。
0: 我们大多数人的童年可能都会有过一些委屈和难过。
1: 对，
0: 但是，当我们读完高尔基的这本《童年》，大概会觉得自己的那点委屈真的不算什么。
1: 哦，这还不算是最过的。
0: 对，高尔基啊，本名叫阿列克谢·比什科夫，高尔基是他后来用的笔名，在俄语里的意思是痛苦、苦涩。你看啊，一个把自己的笔名都叫苦的人，他写下的这本《童年回忆》会是怎样的一种底色呢？可神奇的就是啊，这本记录了一个孩子在最底层最残酷生活里挣扎的书，读完之后你就会被一种说不清的滚烫的力量所打动，因为他告诉我们，在那么黑的夜里，原来一直有人给你举着一盏灯。
1: 童年呢，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这三部曲啊，叫做《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合起来呢，就是高尔基本人从最底层一路爬上来，最终成为了大作家的人生轨迹。而《童年》是整个故事的起点，也是最揪心的部分。列宁评价高尔基时呢，称啊，他是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可高尔基自己说呀，他能成为这样的人，大半要感谢一个人，他的外祖母。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讲的故事里面那盏在黑暗里面始终亮着的灯。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从一场葬礼开始。小男孩呢，阿廖沙，也就是高尔基的本人，4-5岁的样子啊，他的父亲呢就死了。死因呢，在那个年代是很正常的一种病，叫做霍乱。普希金呢写俄国，笔下呀有贵族的忧郁，而高尔基写俄国是底层劳动人民的俄国，那里没有舞会和诗篇，只有码头上沉重的号子、破旧的木屋、无休止的争吵和打骂。阿廖沙的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带着他还有刚出生的弟弟坐船回外祖父家，一路颠簸，弟弟在船上就死了，所以阿廖沙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而破碎的。他只记得父亲下葬时候的样子，记得自己在棺材边，记得人们把他抱起来，他够不着，看不见棺材里的父亲。剩下的一点呢，就是船和伏尔加河。在阿廖沙的回忆里面，那是一条宽广的河，流动的大河，两岸是无边的沉默的土地。一个孩子就这样被命运推着走，从失去父亲开始，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阿廖沙的外祖父家，外祖父叫卡西林，是这个故事里面最复杂也最沉重的角色之一。而在他们到达之前，我们要先认识一个人，在那个码头上等候他们，后来成为了阿廖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外祖母阿库琳娜。

在童年里，高尔基用几乎带着圣洁光芒的笔触来写他的外祖母。他说不上美，甚至有点丑，背有点驼，弯腰驼背的，却走起路来像一只猫，轻快而柔软。他胖胖的，笑起来的时候全身都会跟着抖动。他有一张慈祥的脸，一双看什么都充满爱意的眼睛。可在阿廖沙眼里，外祖母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他写道。在他没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里睡觉，他一来就像一盏灯，把我的整个童年都照亮了。这不是一句比喻，这是阿廖沙真实的感受。外祖母阿库琳娜是个几乎不识字的老太太，可她的肚子就像一个宝库，装满了数不清的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她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能让身边所有的人都听得入迷。她讲那些流传在伏尔加河两岸的古老传说，讲底层人民如何与命运抗争，讲善良的人如何被善待，恶人如何得到报应。这些故事像种子一样落进了阿廖沙幼小的心灵里。多年以后，高尔基成了作家。他承认，正是外祖母这些充满生命力的、饱含民间智慧的故事，给了他最早的文学启蒙，也给了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活下去的勇气。外祖母不信教条，但他信善。他见到谁受苦都要心疼，见到流浪汉要接济，见到弱者要护着，他身上那种近乎天性的善良与这个

和家里的一切残酷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因为这个家很快就要向阿廖沙露出他狰狞的另一面了。阿廖沙和外祖母母亲回到外祖父家，住进了外祖父那栋破旧的木屋。这是一栋拥挤的、吵闹的、充满火药味的房子，屋子里住着外祖父卡西林、外祖母，还有阿廖沙的两个舅舅，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这个家天天不得安宁，而所有的动荡都指向一个东西，那就是钱。阿廖沙的外祖父卡西林年轻时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靠着一身力气和精明攒下一份染坊的产业，成了个小业主。但他吝啬、暴躁、易怒，把每一分钱都攥得死紧。最要命的是，两个舅舅天天惦记着分家产，他们觊觎父亲的那份产业，互相猜忌、互相算计、互相敌视。兄弟俩为了钱，甚至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阿廖沙回忆里，这个家的日常就是无休止的争吵。舅舅们为了家产，可以在饭桌上摔碗，可以大打出手，可以互相叫骂着让对方去死。外祖父也掺和在里面，拍着桌子骂这个不孝，那个没出息。而在这些男人狰狞的面孔背后，往往站着女人们，他们吓得发抖，拦着、哭着、劝着，却谁也拦不住。在这个家里，阿廖沙第一次见识了，原来金钱可以把金情扭曲到这种地步，原来最亲的人可以为了几个钱露出最丑陋的嘴脸。而这一切呢，还只是一个开始。更残酷的是那个在孩子眼里近乎魔鬼的外祖父的鞭子。

在童年里有一个场景，几乎所有的读者看完都会揪心，外祖父打阿廖沙的那顿鞭子。事情的起因很小，有一天阿廖沙呢出于好奇想试试家里染布的手艺，他见大人不在，就悄悄把一块白色的桌布染到了染缸里面。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可对大人来说这是一次闯祸。外祖父发现桌布被染色之后呢，勃然大怒，他认定啊这是造反，是不听话，决定要用最严厉的家法来教训这个孩子，用鞭子抽。阿廖沙呀吓得浑身发抖，他拼了命想逃跑想躲，可最后还是被逮住按在桌子上。外祖父的那顿鞭子抽得极狠，阿廖沙记得那种灼痛，记得鞭子落下来时眼前的发黑，整个世界都颠倒了的感觉。他疼得昏死过去，又疼得醒过来，鞭子抽在他身上，也第一次把这个世界残酷的面目狠狠地烙印了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抽完之后，外祖父看他，见他疼得发抖，又亲手给他上了药，还给他塞了一颗糖。这里我要停下来仔细地说一句，那么外祖父这个人呢特别的复杂，他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也有温情的时候，也偶尔会暴露出慈祥的一面，但他又确实暴躁专横吝啬，把棍子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啊用到了极致。高尔基写他不是简单的把外祖父写成了一个坏人，而是写出一个被穷苦和命运捉弄的扭曲了的老人。他用鞭子抽打阿廖沙，一方面是真的狠，另一方面也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一种粗暴的教育方式。但不管怎样，这顿鞭子成了阿廖沙童年里面一道无法磨灭的伤疤，它也让我们第一次真正了解这本童年的底色。它不是一本温和的童年回忆，它是一个孩子在拳脚和泪水当中用伤痕累累的双眼打量这个世界的记录。而在这个满是伤痕的世界里面，只有外祖母一次又一次地把阿廖沙抱进怀里擦干他的眼泪。

一个小次刚啊，是外祖父捡来的孩子，从小在家里长大，他是个活泼机灵、手脚麻利的小伙子，生活比较利索，染坊里面许多的活都靠他。他爱笑爱热闹，会变戏法，能让周围的人都高兴起来。阿廖沙呀，特别喜欢这个哥哥。小次刚会偷偷的塞给他吃的，会在阿廖沙挨打的时候呢替他挡着，会逗他开心。可小次刚身上有一样让阿廖沙又害怕又敬佩的事儿，就是他有一双神偷的手。怎么个神偷法呢？小次刚每次上街买菜呀，总能买回远超那点钱的东西，因为他会顺，趁着摊主不注意，多抓一把，多拿一点。家里的女人们都知道，私下里会觉得他这毛病不好，又暗暗庆幸家里能够占到便宜。只有外祖母每次都又气又急，说：“你这不是偷吗？你这个傻孩子会遭报应的。”小次刚他自己也明白这是错的，可在这个缺衣少食的家里，他只能用这种歪门邪道来补。

要把他扛到坟头上去。小四刚年轻，年纪轻，力气大，就抢着把最沉的那一头扛在了自己的肩上。结果呀，那一个人扛，他一个人扛着过重的十字架，脚下打滑，被那沉沉的十字架压在了下面。当场呢，他的脊背被压断了，鲜血从他的口鼻里喷涌出来。当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十字架下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死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这个爱笑的青年就这样死在了他最喜欢逞能、最想帮忙的那一刻。阿廖沙站在旁边，看着小次刚被抬走，看着地上的血，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后来写道，外祖母说小次刚是个苦命的孩子，他没有父母，好不容易长大又这样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小次刚的死让阿廖沙第一次直面死亡，也是第一次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不那么鲜活地活着，又可以那么骤然地死去。很多的时候，压死人的不是敌意，恰恰是善意，是逞强，是想帮助别人的那颗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童年》，我们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高尔基的童年。小次岗死后，家里的气氛并没有变好，舅舅们争夺家产的战争反而越演越烈。有一回，两个舅舅为了家产在院子里大打出手，他们从院子里打到了屋子里，又从屋子里打到院子里，扯着对方的衣服互相拳打脚踢，嘴里骂着最难听的话，女人们尖叫着，孩子们哭成一团，外祖父站在一边气得直哆嗦，却也拦不住这两个成年儿子的疯狂。打到最后，米哈伊尔舅舅甚至带着人往家里砸砖头打玻璃，一副要跟家里人拼命的架势。这些场景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阿廖沙后来写道，在这个家里，我看够了人们为了钱而互相厮杀，看够了亲情在金钱面前变得一文不值。而压垮这个家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另一个悲剧，阿廖沙母亲的命运，以及阿廖沙人生里第二次重大的创伤。阿廖沙的母亲是个漂亮的倔强的女人，她年轻时不顾家里反对嫁给了阿廖沙的父亲，一个让外祖父一家看不起的外人。父亲死后，她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在这个充满争斗和戾气的家里，她活得很痛苦。后来母亲再嫁，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带着阿廖沙搬了出去。可这次婚姻并不幸福，那个继父是个冷漠粗暴甚至有些可怕的男人。阿廖沙在继父家的日子充满了压抑和恐惧，最伤他的一次是他亲眼看见继父抬起脚狠狠踹向母亲，那一刻阿廖沙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冲上去拼了命地想护住母亲，可他太小了，他挡不住那个成年男人的暴力。他握着拳头，满心都是无力、愤怒和屈辱。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快些长大，一定要有能力保护母亲。可母亲终究没能等到他长大。不久之后，母亲病重去世了。临终前，母亲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他看着这个没能好好疼爱过的儿子，眼里满是愧疚和心疼。母亲死后，外祖父对阿廖沙说，你不是勋章，不能总挂在我脖子上，你该自己去谋生了。于是年仅十岁左右的阿廖沙被送进了人间，他开始出去打工，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童年这本书说到这里呢，其实就接近尾声了。高尔基用这样一个结局把阿廖沙推进了更广阔也更艰辛的世界，而这正是三部曲的第二部，在人间的内容。在讲完这些沉重的遭遇之后呢，我们来讲讲这个家里那些为数不多的明亮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以为童年只是些苦难，那就读浅了。这本书真正的力量恰恰在于它写尽了苦难，却依然让我们看见人在苦难里是怎样顽强的、热乎乎的活着的。首先就是这个家里那些底层的手艺人，那群生活在染坊里的工人，他们被剥削被压榨，却依然保留着最朴素的人情味儿。他们会偷偷照顾阿廖沙，会在他挨打之后给他吃的，会在半夜里给他讲故事。其次是外祖母那些取之不竭的故事和歌谣。阿廖沙小时候他最喜欢听外祖母讲故事，外祖母讲故事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会安静下来，他讲上帝，讲天使，讲那些善良的人，也讲伏尔加河上纤夫的耗子，讲底层人民怎么用血肉之躯拖动着一条条满载货物的大船。有一个场景高尔基写的特别动人，有一次阿廖沙跟着外祖母去河里游泳，外祖母在水里像一条自由的大鱼，游得又快又舒展。他教阿廖沙游泳，一边游一边唱起古老的歌谣。在阳光和水波里，那个平日里驼背苍老的老人仿佛一下子年轻了，整个人都闪耀着生命的光。阿廖沙后来写道，外祖母是我见过的最爱生活也最懂得生活的人，他能看见这世上所有的苦难，却从不因此仇恨生活。他深陷泥沼，却
一直相信这世上总有好人在，总有好事会发生。这种信念是被苦难浸泡过的外祖母用一生悟出来的，而他把这种信念一滴一滴传给了阿廖沙。很多年后，高尔基在回忆里说，是外祖母让他相信了人是可以变好的，也是外祖母让他爱上了俄罗斯这片土地上那些沉默而坚毅的普通人。到这里，我们得跳出书说说高尔基本人了，因为读懂高尔基才能更懂童年。高尔基的原名前面说了哈，叫阿列克谢·比什科夫，他1868年出生，正是童年里那个挨打的孩子。他一生真正受过完整的教育吗？没有，他的学校就是码头、大街、染房、船舱和那些劳动人民。他当过学徒，做过洗碗工，扛过木头，在码头上卖过苦力，还在流浪中见过了整个俄国底层的生活。这些经历没有一样是体面的，却样样都成了他日后写作的养料。正因为他从最底层走来，他的笔天然地站到了劳动人民这一边，他的作品写的是穷人的悲欢、工人的觉醒、小人物的挣扎与尊严。1892年，高尔基发表第一篇作品，从此俄国文坛多了一位真正来自底层的作家。他的《海燕》里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喊出了一代人对旧时代的愤怒和呐喊。而他最动人的作品之一，正是这部用一生最苦的记忆写成的《童年》。这里有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点，一个人要有多强的生命力才能把那么苦的童年写成一本书，而且写成一本温暖的书。童年里有黑暗，有鞭子，有血，有死别，但整本书读下来，你感受到的不是绝望，而是一股向上的滚烫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谁呢？来自外祖母，来自那些在苦难中依然善良的普通人，也来自阿廖沙自己，那个在挨饿、忍饥、看尽人情冷暖之后，依然没有对世界失去失望的孩子。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童年呢？这是一本100多年前写俄国一个苦孩子的书，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深了。我甚至觉得啊，我们在现代城市里长大，没挨过饿，没挨过打，生活相对平顺的孩子都应该读一读童年。为什么呢？第一，它会让我们知道珍惜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重。我们今天的日子比阿廖沙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可正因为好，这个日子好了，很多人反而觉得什么都没意思，生活没有盼头。而当你读完阿廖沙的故事，你会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一顿饱饭，一件暖和的衣服，一个不打你的家，一个能安安稳稳上学的机会，对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奢侈。我们不是没有好日子，我们是常常忘了这好日子来的有多么不容易。第二，它是一本关于力量的书。阿廖沙在那么糟糕的环境里依然在长、在学、在观察、在思考。外祖父的鞭子没有把他打垮，舅舅们的混战没有让他变坏，继父的暴力没有让他仇恨世界。他像一株长在砖缝里的草，硬是从石头的缝隙里钻了出来，长成了参天大树。这种生命力是今天很多在温室里长大的人恰恰缺少的。第三，他让我们看见人性的复杂与光辉。外祖父不是个好人，但他也不是纯粹的魔鬼。外祖母那么善良，可他也挡不住这个家的崩塌。小四岗那么可爱，却死得那么荒唐。母亲那么倔强，最终还是被生活压垮了。高尔基写这些，不是要给我们一个

简单的是非答案，它是要让我们看到人不是非黑即白的，生活也不是。而在这种复杂的沉重的真相里，依然有外祖母那样的光芒值得我们死死抓住。这就是童年最深的价值，它不回避黑暗，却依然相信光。

把童年读完，我们最想对您说的一句话是：人可以被苦难打磨，但不能被苦难摧毁。人可以在黑暗里面行走，但心里要始终点着一盏灯。阿廖沙的外祖母就是那盏灯，她用一辈子的善良和坚韧，把一个苦命的孩子照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今天的我们也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面扛着一些或大或小的苦，我们或许没有一个会讲故事的温暖的外祖母，但是啊，我们可以在心里自己点一盏灯，相信生活有苦，也相信生活有光，相信这世上有人让我们失望，也相信这世上始终有人好好活着，好好爱着。这就是童年想告诉我们的，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我们依然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在砖缝里面依然向上生长的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完完整整的把这本童年的书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在闲暇时间可以翻看一下这本书，从书中去找到对抗生活的力量。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高速公路行人误入，别拿生命走捷径。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是机动车的快速通行通道，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通行，但仍有部分村民心存侥幸，为抄近道、采摘野菜擅自闯入高速，置身车流险境。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连续处置两起行人上高速险情，及时劝离群众，排查设施隐患，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9月5日15时10分许，省公安厅交管局高速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巡逻至京哈高速哈尔滨方向1126公里处，发现一名老人在车流密集的高速应急车道徒步行走，现场险情突出，民警立即开展处置，一人设置警示防护，引导车辆减速避让，另一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老人系附近村民，为抄近道翻越防护设施进入高速，并不知晓行人进入高速的规定。民警结合路况与事故案例，对老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风险，老人认识到自身错误并作出承诺。随后民警护送老人安全离开高速，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了辖区高速通行秩序。下面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所谓哥们儿义气，踩碎法律底线，龙井一男子醉驾送朋友，血检为100毫升157.78毫克，落网，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宵夜聚餐后酒后驾车送人，看似重义气，实则触碰法律红线，暗藏极大安全隐患。近日，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集中整治行动中，查获一起驾驶人宵夜饮酒至清晨，心存侥幸醉驾送朋友回家的违法行为，以真实案例警示广大群众严守交通法规。整治期间，乡镇执法中队在国道三墨线布设检查点，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时，一辆行驶轨迹异常、车速偏慢的面包车引起民警注意，民警当即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经初步酒精筛查，驾驶人酒精含量超标，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驾驶人血液乙醇含量达每100毫升157.78毫克，构成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切莫把醉驾送人当义气，侥幸冒险出行终将付出沉重法律代价。据驾驶人朱某交代，其凌晨与朋友宵夜聚餐至清晨结束，因误以为清晨路面车少无交警检查，便冒险驾车送友人回家，不料被现场查获，朱某将被依法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同时因其涉嫌危险驾驶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接受法律惩处。下面来关注中消协发布提示，别让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0: 宝贝，
1: 我们去这里。
2: 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3: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4: 我是最棒的。
5: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6: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7: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8: 大家好。
7: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那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6: 小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吴一诺。
7: 吴一诺，你几岁啦？
8: 五岁。
7: 五岁呀，你属什么的？
8: 属虎的。
7: 啊，属虎的。我们的小男生叫什么名字呀？
8: 我叫吕子毅。我五岁了，我属牛的。
7: 啊，你属牛的宝贝。哦，好的，你们两个是一幼哪个班的？
8: 我们是。
6: 哪个班
7: 叫什么名字呢？朵朵还是苗苗呀？
6: 你班是什么班？
8: 朵朵。
7: 啊，
6: 朵朵几班？
8: 三一班。
6: 你们是一班还是三班？啊，吕芷毅，你是哪个班的？朵朵几班？
8: 我跟他一样是。
6: 朵朵几班？
8: 一。
6: 一班啊？
7: 你们两个是朵朵二班的小朋友吧？
8: 是。
7: 啊，
6: 是。
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
9: 秀秀头脑，
3: 秀秀才艺，
9: 尽情秀，随便秀，
3: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9: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4: 童年不易哦。
6: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朵朵二班的吴一诺和吕芷毅，欢迎你们。
7: 嗯，是的，你们两个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6: 今天上学了吗？
7: 上了。
6: 今天上学吃什么好吃的啦？
8: 今天吃馄饨了。
6: 哦，馄饨，
7: 什么馅儿的知道吗？
8: 肉馅的。
7: 肉馅儿的，
6: 肯定馄饨肯定是肉馅的。
7: 你们来的时候外面下雨了吗？
8: 下了。
7: 下了呀。那
8: 我们是坐吴一诺车来的。
7: 啊，吴一诺的车来的。哦，嗯，那是他妈妈开车吗？
8: 不是，是他爸爸。
7: 啊，他爸爸开车来的。
6: 爸爸，他爸爸开车开的怎么样呢？
8: 就是他爸爸开的很，那个让吴一诺说。
6: 哎呀，吴一诺。
7: 吴一诺，你说吧，你爸爸开车技术怎么样呀？
8: 还行。
7: 啊，还
6: 行。
7: 平时也都是爸爸开吗？
8: 我也觉得还行。
6: 你也觉得还行。
7: 那吕芷毅小朋友，你们家没有人开车吗？
8: 不对，是我妈妈开车。
7: 啊，
6: 妈妈开车开的怎么样？
8: 也很好。
6: 也很好。那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最听谁的话，爸爸的还是妈妈的？
8: 我姥姥的。
6: 啊，你就听姥姥的话。
7: 啊，那都是姥姥平时接送你陪你的时间多吗？
8: 不是，是姥姥放假开我，那我上学是妈妈送我，我让姥姥去打麻将，可以去我舅舅的店。
6: 啊，姥姥就去打麻将，这你上学了，姥姥就轻松了，对吗？
7: 嗯。
6: 啊，那谁接你呢？
8: 妈妈，有的时候是爸爸妈妈。
6: 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一起。那你呢？啊，
8: 有的时候爸爸接，那有的时候是妈妈接。
6: 啊，就是他们俩不一样呗。那他俩谁开车开的好？
8: 他们俩都开得好，
6: 都
7: 开得
6: 好。
7: 啊，你想开吗？
8: 我还没长大呢。
7: 啊，还没
6: 长
7: 大呢。
6: 长大怎么开？吴一诺小朋友，我想问一下，平常谁管你管的比较多？你害怕谁？
8: 我害怕我爸爸。
7: 啊，害怕爸爸？
6: 为什么怕爸爸？
8: 爸爸捶我的厉害啊。
6: 爸爸什么厉害？
8: 捶我的厉害。
6: 啊，你离稍微离话筒远一点，爸爸什么的厉害？
8: 捶捶我的厉害。
6: 没听懂，是因为爸爸脾气比较大吗？
8: 嗯，
6: 啊，
8: 不知道。
6: 妈妈平常接你还是爸爸接你？
8: 妈妈。
6: 妈妈接。
7: 妈妈接送的时候。
6: 谁送呢？
8: 送我也是妈妈。
6: 啊，都是妈妈。啊，那平常就是跟妈妈比较好，然后爸爸脾气比较大，对不对？
8: 有时候是妈妈接我，有时候是我爸爸接我。
6: 哦，你希望谁去接你？

0: 回去要妈妈接我。
1: 哦，妈妈接你是不是买什么东西？你就跟妈妈说是买。
0: 妈妈不让我喝可乐，就得喝矿泉水。
1: 啊，就得喝水。
0: 妈妈也是让我喝矿泉水。
1: 那你听妈妈的话吗？
2: 得听妈妈的话哈，喝矿泉水比较这个健康。如果说碳酸饮料的话，
0: 妈妈我还爱吃蔬菜，还吃牛肉。
1: 啊，蔬菜牛肉就是。那你平常比如说想吃零食了，想吃好吃的，你会跟妈妈说吗？
0: 我家里有好吃的。
2: 啊，有好吃的。
1: 谁买的呀？
0: 都妈妈姥姥。
1: 啊，妈妈和姥姥买的。那这些好吃的是你自己的好吃的，还是大家一起的好吃的？
0: 我自己的。
1: 你自己的。妈妈没有好吃的吗？
0: 妈妈有的时候在我的那个车里拿些，
3: 哎呦我
0: 去单位里吃。
1: 啊，妈妈在你车里面拿完去单位吃。
2: 那她会不会领你去选购呢？这些好吃的，还是说都给你买回来了？知道你爱吃什么？
0: 都会买回来。
1: 啊，都会买回来。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在拿你好吃的时候，会经过你的同意吗？
0: 是的。
1: 啊，他说我想拿你点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同意了。
0: 我就点头了。
1: 啊，你就点
2: 头
1: 了。
2: 啊，
1: 那有时候你要是不想让他拿那个好吃的怎么办？
0: 我就不想让他拿我最喜欢的小熊饼干。
2: 小熊饼干。
0: 因为有很多口味。
1: 啊，很多口味。
0: 有牛奶味，还有巧克力味，还有草莓味。
1: 那他会偷偷的拿吗？
0: 不会，他就是告诉我一声，我想拿你的好吃的，我就答应了。
1: 啊，
2: 就
1: 答
2: 应
1: 了。
2: 啊，
1: 很乖的。
2: 是的。
1: 吴一诺，你们家有好吃的吗？
0: 有。
1: 谁买的？
0: 是我妈妈。
1: 也是妈妈买的。哦，那这些好吃的你妈妈会吃吗？
0: 我让我他问我就让他吃了。
1: 啊，得你让是吗？哦，那你们平常都什么时候吃好吃的吗？是看电视吗？
0: 不会，是我。就是我
1: 想吃就吃。
0: 不对，是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
1: 啊，就是看电视
0: 坐小凳子。
1: 啊，坐小凳子吃。
2: 嗯，
1: 那吃的那个好吃的会撒的满地都是吗？
0: 不会，姥姥会扫。
1: 啊，你撒完之后姥姥会扫。
2: 那你就接着垃圾桶吃呗，
1: 行吗？
0: 我得那个一边看电视
2: 一边就不能瞅着吃的掉不掉地下了，我就得一边吃一边看着。
1: 都看什么电视啊？
0: 看猫和老鼠，那汪汪队看，我那还先看豆子。
1: 哦，看那么多。
0: 然后呢，还有猫和老鼠。
1: 那姥姥是跟你们一起住吗？哦，姥姥是跟你们一起住。
2: 嗯、
1: 你呢，吴一诺小朋友，家里面除了妈妈，还有爸爸，还有谁？
0: 还有姥姥，还有奶爷。
1: 啊，姥姥、
2: 姥
1: 爷。
2: 嗯。
1: 啊，你们也是一起住对吗？
0: 嗯。
1: 晚上跟谁睡呀？
0: 有一次姥姥来。
1: 啊，就是姥姥偶尔去是吗？
0: 干完活来。
2: 啊，干
1: 完活儿
2: 啊。那这个放假的话也是姥姥姥爷看你吗？
0: 是我爸爸妈妈。
2: 啊，放假的时候是
0: 爸爸
2: 妈妈看。
0: 爸爸有的时候不放假的时候领我去游乐场玩。
2: 啊，上游乐场玩。那你喜欢那些游乐设施吗？
0: 喜欢。
2: 啊，喜欢。
0: 我们去有的时候火狐狸。
2: 啊，
0: 打篦子。
2: 啊，打篦子。那你得什么奖品了？
0: 啥都没得，买玩具。
2: 啊，买玩具。
3: 哎呦
2: 你妈。那不是有抓娃娃什么的吗？你抓了吗？
0: 我去那个坐那个电梯去楼上玩。
2: 啊，去楼上玩。那玩淘气堡了吗？
0: 没有。
2: 啊，没有。
0: 淘气堡就是打篦子。
2: 啊，就是打篦子。嗯，那就喜欢玩那种就是电子类的是吗？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抓那娃娃放。就是我们家那个沙发。
2: 嗯，坐那个沙发。
1: 啊，就是把那个娃娃装成了一个沙发是吗？
0: 然后呢，装成我的，有的时候我会玩。
2: 啊，有的时候你会玩。
0: 有的时候会跟我对门那个阿姨家的那个孩子，他叫洋洋，我会跟他玩。
2: 嗯，他家孩子都大了，你知道吗？
0: 他，我不知道。
2: 啊，不知道，那跟你差不多吗？
0: 不对，他，我不知道他属什么。
2: 啊，不知道他属什么。嗯，好的。
0: 妈妈没告诉我。
2: 啊，没告诉呀。那你呢？你会到邻居家去玩吗？
0: 不会，我朋友，我妈的朋友王慧家就有小宝贝，我也不知道他多大。
2: 啊，也不知道多大。嗯。
0: 就是那个对门那个小朋友， 然后呢，他就天天上我家
2: 吧。啊，上你家玩。
0: 我有的时候打开电视的时候，他就上我们家玩，我就闭电视。
2: 啊，就闭电视，然后你俩玩玩具去是吗？
0: 不对，是玩什么东西？
2: 玩什么东西？
0: 游戏谁？玩我家还有一些东西。
2: 啊，还有一些东西啊，可以玩的哈。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哦，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的最爱小苹果，
0: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5: 粉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5: 火火火火火。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6: 我要唱两只老虎。
7: 我来唱。
8: 我先唱。
9: 我先唱。
0: 我来唱。
10: 我们。
11: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满天都是小星星，我在天上。

爱你，歌声送给你，要我哥哥愿你永远送给你。妈妈我爱你，歌声送给你。

0: 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我要当警察。
0: 当警察。
1: 对，我要当扫地的人。
2: 啊。
0: 你上一次来的时候，你的愿望是什么？
1: 我上一次的愿望是当医。
0: 医生。这么快就变了。
2: 好吧，那你呢？你要当什么呢？
1: 我要当天使
2: 啊，当
0: 天
2: 使。
0: 嗯，
2: 可以哈。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你
0: 都来一回了，你我们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
2: 吕芷毅知道吗？
0: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不？
1: 嗯。
0: 叫什么名字？我们的节目？
1: 淘宝来了。
0: 对了。
2: 嗯，好的，那我们这个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吧，好吗？
1: 行。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和我们。

0: 遵化市全力保障冬季供热工作。
1: 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共守文明公约，共筑美好新风”主题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近日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在八一广场组织开展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摆放了宣传条幅、展板和咨询台，不少市民路过时停下脚步，拿起宣传册翻看，纷纷上前咨询自己关心的环保问题。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环保袋和宣传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大家的问题。不少市民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更加了解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今后将从自身做起，从节约用水用电、做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小事做起，主动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下一步，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不断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凝聚共建共享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为推动我市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0: 近日，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降温天气，敦化市住建局迅速发布指令，调度各供热企业做好供暖设备调试工作，确保居民温暖过冬。目前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8家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为地源热泵供热企业。走进供热锅炉房，工人们正全力推进设备调试、系统冷态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眼下全市供热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环节运行状态平稳可控，于2026年10月15日0时起正式开栓供热。
1: 为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化文明风尚培育，近日胜利街道文苑社区组织开展“共守公约，共建文明”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文明理念扎根基层、浸润人心，营造人人守公约、处处讲文明、事事树新风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公共秩序、环境卫生、邻里和睦、勤俭节约、文明出行等重点内容，精准对接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文明细节，全方位普及文明公约知识，破除文明陋习，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此次主题活动切实提升了群众对文明公约的知晓率和认同度。下一步，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主动争当文明新风的倡导者、践行者、传播者，以点滴文明力量汇聚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建设合力，持续擦亮文明建设底色。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启动，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
1: 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0: 全面启动。本批次督查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记者同时了解到，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和省应该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对于例行督查组受理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问题，既要督促有关方面认真核实，坚决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也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不搞运动式整改。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有关部门和省区市要依法依规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在督查进驻过程中，对需要问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严格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做好问责工作，避免以问责代替整改，以及问这个乱问责、烂问责、简单化问责等行为。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在制造业领域，发布重工业类标准样品36项，主要用于金属、矿石、煤及相关产品的检测分析，以及石油化工及其衍生产品的关键化学成分检测方法评定等，为行业质量管控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发布轻工类标准样品9项，主要用于电工电子产品性能测试以及纺织品色牢度检测、外观评定等，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在农业领域，发布定量标准样品16项，主要用于相关产品中农药残留成分含量的检测分析。发布定性标准样品27项，主要用于植物硕果与种子昆虫病原微生物的鉴定等，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有力支撑。标准样品与文字标准共同构成完整的标准形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急需，加快标准样品供给，不断健全国家标准样品体系，为推动产业升级、保障民生安全、促进绿色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撑。
0: 人民网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 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0: 自家宅基地挖出文物能卖吗？

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GB/T4311-2026 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质量。在企业管理方面，该标准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的内容，提供手机应用程序、人工热线等多种预约渠道，相关信息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定期开展无障碍运营服务质量检查，检查内容覆盖预约信息服务、专用装置状态、乘客舱设施、清洁卫生及投诉渠道等方面。在服务人员方面，该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在停靠站点方面，该标准对通行条件、空间尺度和标志标识作出明确规定，如停靠站点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且不积水，坡度不大于1:50，路原侧应设净宽不小于1.5米的轮椅通道，与停车位无高差，有高差处设原石坡道，并衔接周边无障碍设施，地面应画停车线、轮椅通道线以及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置无障碍标志标牌。在专用装置方面，该标准提出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原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车门需满足不少于0.8米的通行净宽，不低于1.3米的入口净高要求，车内应配置轮椅固定与乘客约束独立装置、防滑扶手、安全抓手等无障碍设备，乘客舱净高宜不小于1.35米，车窗控制装置便于乘客独立操作等。近年来，我国已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电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老化装置设置设备配置的多项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支撑。

人民网评，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还有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针对呢此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部分行为人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文物的犯罪道路。在自家宅。

0: 一地发现古墓葬，那能挖出来卖吗？河道内捡到文物该如何处置？针对社会关注热点，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月10日发布6个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旨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依法打击，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在一起案例中，被告人施某兴是为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的某村村民。该村呢，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告遗址保护范围内。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赵某社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这个古墓葬，那进行了挖掘，窃得了铜鼎、铜爵、铜壶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位于封告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被盗古墓葬虽位于施某兴的宅基地范围内，但是并不改变该古墓葬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告遗址保护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法院判决被告人施某兴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法院文物部门提示，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国有文物隐瞒不报或者是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3类关节炎最常见，症状各不同。以下关注生活百科。人民网消息，医师徐明杰介绍，高发的关节炎主要有3个类型，分别是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痛风性的关节炎。骨关节炎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关节老化，长骨刺了，本质上使关节软骨磨损，继发骨质增生。典型表现就是上下楼、蹲起的时候膝盖疼痛，久坐、晨起关节发僵，活动几十秒到1-2分钟即可缓解。活动关节会出现摩擦响声，病情进展后会疼痛持续，关节肿胀，慢慢会出现 O 型腿、 X 型腿的畸形状态。需要明确的是啊，寒冷虽不会直接造成骨关节炎，但是降温、气压变化会影响到局部的血液循环，导致关节内的炎症代谢废物无法排解，从而加重原有的疼痛。因此关节炎患者秋冬季节应当做好关节保暖。下面再来说说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属于自身的免疫病，免疫系统会错误的攻击自身关节，多累及像双手手指、手腕小关节，还有大多是双侧对称疼痛，晨起僵硬时常常会超过1小时，遇冷受潮症状加重，长期控制不佳会发生关节的变形。

0: 下面再来说说痛风性的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是属于代谢性的疾病，与高尿酸血症息息相关，常常是毫无症状的突然发作，关节红肿热痛，痛感剧烈，大脚趾、脚踝、膝关节最为常见，因其发作过后疼痛可以完全消失，很容易被忽视掉，但反复发作会持续的破坏关节。徐明杰提醒说，并非是关节痛就是得到了关节炎的症状，青少年的关节痛呢，可能是生长痛或者是运动拉伤，中年人要判断是否为半月板和韧带损伤，而老年人更要多考虑的是骨关节炎。因此呢，出现关节疼痛不可自行诊断用药，那该怎么办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院就诊，探寻病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谭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上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上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行人误入，别拿生命走捷径。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9月6日10时许，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巡逻至铁科高速铁力方向484公里加300米处，发现一名老人在高速右侧边沟采摘野菜，当即停车劝阻。经了解，老人为附近村民，家中饲养30余只大鹅，见高速沿线野菜长势好，便从破损护网处进入高速采摘，忽视了安全风险。民警结合事故案例开展普法劝导，讲明行人进入高速的严重危害，老人认清错误，承诺不再上高速采摘野菜。民警护送老人安

全撤离高速，并现场排查，出护网破损点位，及时通报路政养护部门开展修补，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吉林交警温馨提示，高速公路属于封闭式快速通行道路，车速快，车流大，行人、非机动车严禁进入高速公路通行，广大群众务必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切勿为抄近路、挖野菜擅自进入高速公路，守护自身及他人出行安全。下面来关注莴笋收购环节染色官方通报。近日，甘肃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下面一起来关注两男子用弹弓猎捕松鼠，被过路民警当场抓个正着。近日，北京密云民警驾车途经一小区时，发现路边两名男子用弹弓猎捕松鼠，民警在固定证据后立即呼叫支援警力将二人抓获，随后民警在二人住处分别查获弹弓、钢珠等捕猎工具以及野生松鼠一只，目前二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盗窃后尾随警车打探虚实，男子自作聪明反被抓。近日，辽宁铁岭一男子在盗窃后做贼心虚，竟自作聪明暗中尾随巡逻警车打探动向，民警察觉异常后将其拦截，面对询问，男子还嘴硬，咱一不偷二不抢的，开车转悠还犯法吗？民警直接戳穿了男子尾随警车的可疑行为，并将计就计，当场将其抓获，男子心理防线瞬间瓦解，最终承认了盗窃的事实。目前男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不期而遇的美好，可爱的他给可爱的他送花。近日，四川广元一名小朋友在车站偶遇退伍军人，飞奔上前送上鲜花，网友退伍路上的这份惊喜会永远记得吧。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为什么这样子出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半岛铁盒》。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7月18日，收录在专辑《八度空间》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失恋的抒情歌，男主角对女主角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女主角却选择了离开他，他只能用半岛铁盒来寄托他们之间的回忆和遗憾。我们改变不了过去，过去的事只能让我们自己细细品味，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傻事还是什么事，但不同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回忆，是开心还是遗憾。

铁盒里装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已经成为青春时代的美好。再听起这首歌，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然后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动与温情，但却依然值得期待，仿佛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歌曲中，岁月或深或浅。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首歌是周杰伦还处于事业低潮期，为了勉励自己所创作的一首歌，同时也为了激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会造福世人，自己也可以达到终点。即使途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即使疲惫不堪，也要爬过这世间的凄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蜗牛》，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范特西 Plus》中。这首歌曲积极向上，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在平时中见风格，舒缓中见力量，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这首歌告诉人们应该勇敢地打破心墙，敞开心扉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珍惜现有的爱，珍惜每一天有爱的日子，对爱人的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爱，努力寻求爱的根源和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墙》，由郭庆演唱，收录在专辑《在树上唱歌》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和电视剧《海子爱上猫》的插曲。这首歌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纯净木吉他的勾勒分外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却同

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
16: 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可怕繁华，此刻只想对你说，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这也许是每一个沉浸于爱河里的男人的终极梦想。这首咱们结婚吧，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对爱的宣言。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出自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由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5年9月16日。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是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经典老歌，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每一次的深情演绎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掌声、尖叫声此起。

0: 柴春晓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现实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集歌唱事业。柴春晓在香港中毕业以后，柴春晓在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学医学技术的同时，亦于民间歌厅演唱。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后，因而进入了歌坛，成为歌手，出版过《烈火青春》合集、《理想男孩》、《痴心的我》等专辑。
1: 渴望着那年他也再相见，到那天绝不。
0: 以999朵玫瑰、千纸鹤、再等100年、一起起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要让你听见》。

诗，由蒋翔演唱，发行于2020年8月9日。继莫文蔚之后，原班人马再一次携手为华语乐坛古风歌曲再添惊艳之作。在编曲上秉承了一贯的国风之风，制作的十分诗意，开篇融入半扬暗哑的深情声音，在鼓声等乐器的衬托下，三两苦酒为这未尽的结局谱上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色。

雪儿空灵的声线响起，低音浅唱，以细腻婉转的唱贯穿故事的始终，半梦半醒之间缓缓漫过时光的长河，把听众带回千年之前的江南水乡，也带回到当初莫问归期还没讲完的那个故事里。他网友满腔的纯洁相思，却得不到一声的诺；他网友一壶醉人清酒，却解不了半点愁。

袅袅烟笼江南岸，白衣浅笑雾中生。从此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顾盼纠缠依旧缘浅，梦里漫外一踌躇，满腹忧愁无话处。这段感情就像是夜幕中的秦淮河，灯影重重，响声荡荡，绚烂过后，最终归于一句沉默。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燕无歇》。
1: 心都憔悴，爱赋予东流的水，生命奉陪，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

0: 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好好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4: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4: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6: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

0: 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交会呢愿意做全球染客山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7: 本届

0: 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8: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7: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5: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5: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9: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
9: 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0: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8: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2: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0: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9: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8: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8: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8: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1: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百年
7: 恒源祥，
6: 为您报时。
10: 羊羊羊。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

0: 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

0: 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
2: 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届时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

0: 他再分不下来，全国各地这些黄牛，每个人都这种原价就几百块钱的话，他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2: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3: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5: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6: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5: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6: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5: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6: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5: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7: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7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5: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7: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5: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8: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5: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9: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5: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10: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5: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3: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 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1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12: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13: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13: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报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1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 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伤势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14: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14: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3: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
1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评书记
23: 八仙得道第83讲，胡适把这几件事办完了以后，心里边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来已经把那个教书的毛老先生给辞退了，彩荷呢现在让他分派成啊去放牛放羊，管那个采买柴草这些杂事儿，也甭在书房睡了， 把他打发到啊这个牛棚后边有这么一个茅草屋子，让他上那儿住着去了。月英呢还想吃闲饭，哪有那事儿啊，让他呀连织布来帮着厨房做饭洗的。

0: 就可以过这个好日子了。胡琴听完了哈哈一笑，哎呀哎呀，他在旁边啊，哎呀这么两声，然后又连连的摇头。这胡适这么一看，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可都按着你说的办的，在我这儿又哎呀又摇脑袋，你这里要干什么？不是啊，姐姐，您光这么办可不成啊，恐怕这个好日子是长久不了。啊，嘿，老的已经走了，啊，死了，小的我都这么分别处置了，还有什么不太平的？嘿嘿，姐姐，您别忘了，这院子里边还有点老人呢。我问问您吧，自打您扶正以后，随便说您掌管的家业，各种事情都是您往下分派吗？啊，哟，那我哪分派得了啊？我要是分派下去，管那么多事儿，还不把我给累趴下了？还是的，那么谁管着这些下人呢？自然是那老总管蓝修。对呀，你想想，这个蓝修现在多大年纪了？可以说呀，这个蓝府里边的事儿，里里外外没有他不清楚的。您以为他不远也就算没事了？那老家伙背不住，指不定还打着什么主意呢。只要有他在，您琢磨琢磨吧，您能踏实得了吗？啊，嘿嘿。那么以你之见呢？要是以我之见，姐姐，我跟您说，得赶快想办法把这个老蓝修啊，给他辞退喽，别让他在这儿待着了，让他回去吧。哎呦，这可不大好办，怎么？你应该知道，这个老蓝修他是从13岁就开始进的蓝家这个门啊，他跟你那个死鬼姐夫那两个人多亲热呀，他比你那死鬼姐夫还大着2岁呢，他们两个人从小的时候特别要好，明着你看是主仆，实际上啊，我知道他们是亲如手足。你想想啊，现在我要是把他给辞退喽，哎呦我的姐姐，正因为这样还非得把他轰走不可啊！你想想，有这样的老人在这个宅子里住着，您能踏实得了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哎，可是我要真把他辞退喽，这么大的家业谁来掌管呢？光靠着我。嘿，姐姐，您不会再换这么一个总管吗？你说的容易，说换就换呢，哪有那么合适的？有啊，哪有啊？姐姐，远在天边，这不是近在眼前了吗？啊，胡适听完这句话，冲他点了点头啊。闹了半天，你这跟我拐弯抹角的，你想当这个大总管呢？啊，嘿，姐姐，您想想，啊，哎，有我保着您和这个江山，您不就坐稳了吗？你保着我，只要你当上个大总管，兄弟，我还不知道你吗？就你那点嗜好，谁伺候得起呀？一天到晚到外边耍钱去，就这点家产，嘿，虽然说是万贯家财吧，那也架不住您老往外边输啊，还不都给输光了我？哎呀，我的好姐姐，过去我那不是没事儿干吗？游手好闲的，您说我可不就是玩两把吗？现在我要是当上您这儿的大总管，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还赌，我耍什么钱呢？我啊，我上哪儿赌去？跟您这么说，我就是再赢，也赢不来蓝家这一片家产，不是？哦，你惦着这一片家，你不是这么说呀？姐姐，咱们姐俩要是一联手啊，明着这是蓝家，实际上，这不就改了咱们姓胡的吗？您怎么那么糊涂啊？这胡适想了想，倒是也对。那行，一会儿啊，我就让丫鬟把那蓝修给找来，就把这个辞退。哎，早就应该怎么办？不单是把他辞退了，我跟你说啊，把他辞退完了以后，这所有的下人，凡是那岁数大点的、知根知底的，把他们全轰走。剩下的咱们得挑的，得看看呢。哎，听说听道的那个，咱们才留下呢。但分不不愣愣不听调遣的，照样辞退。哎，我从外边啊再找来点是咱们的新夫人。这么一来，姐姐，
1: 你说。

0: 这还有托儿曼啊，到那个时节您还可以放心大胆的逍遥自在呢。
1: 嗯，对，
0: 行，我这就让丫鬟把兰修找来。于是马上打发丫鬟兰香啊，去把那个兰修大管家给我叫来。兰香赶快的去找大管家去了。
2: 其实这会儿啊，这个大管家兰修心里边也不痛快啊。怎么，您想想啊，这个老爷就这么平白无故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啊，能是得暴病吗？那么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着，这里边一定有鬼，但是呢老找不着人家的把柄啊。
1: 嗯，
2: 别着急，容点功夫，我明察暗访的，只要是我把这个凭据给找到，哼哼，我呀一定要替主人报仇啊。
0: 兰修这正合计着呢，兰香进来了。大管家啊，兰香什么事儿啊？太太让您过去一趟，说有话吩咐。
2: 哦，这兰修啊，这么大岁数了，您想想什么不明白呀？听兰香这么一说，老人呐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
3: 哼，好，我跟着你走。
0: 兰修跟着兰香来到上房以后，就往这儿这么一站，他这也不行礼啊，也不称呼一声。这胡适看他一眼，兰修，
1: 嗯，
0: 怎么呢？
2: 你想啊，老爷活着的时候都得叫我一声大管家，从小的时候哄他一块玩，还跟我叫过哥哥呢。
0: 嘿嘿，你倒好啊，不就这么一个小老婆扶着正之后，怎么着？张嘴就呼我名姓兰修，这兰修也是你叫的吗？
2: 兰修不卑不亢往这儿这么一站，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
0: 哎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4了。
0: 嘿嘿，
2: 跟你这么说吧，我进这个兰家的时候啊是13岁，我整整在兰家呀我都干了有51年了，恐怕这个年头比您的岁数也不小吧。
0: 哟，可不是吗？您看您在兰家上上下下的这么多年了啊，肯定的您立下过不少汗马的功劳。不过呢，您已经这么大的岁数了，行了行了，您呢也甭往下说了。
2: 嘿嘿，不是看我老了吗？嫌我碍事。行，我呀这就走，不用您辞啊。还跟您说，我一刻也不待。
0: 嗯，哎，别着急，是不是让账房再给您支点工钱？
2: 不用，我不是跟您说了吗？13岁我进的兰家，可以说呀，那时候我是个孤儿，是老太爷把我领进来的，我吃的、使的、喝的、用的，全都是兰家的啊，包括后来我娶妻成家，那都是府上的钱。我这个恩还没报完呢，现在不让我走吗？嘿嘿，我这分文不取，毫厘不要，打着行李卷我就走人。当时这兰修也是一气之下说了这么几句话，然后一转身回到自己的住所，把旁边有一个小伙子叫过来了，说：“哎呦，大管家，你有什么吩咐？”
3: 嘿嘿嘿，
2: 最后一次啊，帮忙把我的行李卷给打上。
0: 哟，大管家，您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呀？啊，我让人家给辞了，回家享清福去。
0: 什么？大管家，
2: 把您都给辞了，这有什么新鲜的？啊，给我打行李卷，走。
3: 哼，他不用我呀，我还不想伺候他呢，我看见他们就别扭。
0: 这顺儿赶快的，帮这位老爷子把这行李卷打好了，
2: 跟我一块儿给我送家去。
0: 哎，是。
2: 顺儿扛着行李卷就跟着兰修呢回到家中。
0: 到家里边的妻子这么一看，哟，老头子你这是
2: 啊，让人家给辞了吗？你看回来了。哎，你老说我在外边忙，这回啊咱们在家也好好的享享清福啊。
0: 顺儿，把行李放这儿。
2: 得嘞，麻烦你了。哎呦，大管家您怎么说这话，这不是应该吗？行了行了，爷俩有这交情啊。得嘞，谢谢你了啊。
0: 说着呢转身走了。回去以后再一看呢，大管家换了，
2: 已经换了胡谦了。这胡谦，从他这么一上任，立刻把全府上下这个家人都给叫过来了，训斥了一番。哎，现在告诉你们啊，换成我是这儿的管家了，我有我的规矩，听说听到的呢还留在这儿，哎，备不住啊还给你们加俩赏钱，谁要是不愿意干早点说话，嘿嘿，这儿可不养活闲人，知道不知道啊？啊，好好的干活没什么坏处，把那嘴啊都给我严实着点儿。这些家人们这么一看，哟，换了主人了，一个个啊点头答应的，全都分开干活去了。说哟，你过了一趟，是，那个管家，您有什么吩咐？啊，你上那个彩荷那儿去看看去。啊，你让我看看大公子。什么大公子啊？什么大公子啊？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啊，你不知道吗？彩玉比彩荷还大着一岁半呢，凭什么他是大公子？是是，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哎，把这个钩刀、扁担，还有这个放牛赶羊的这个鞭子一块给他拿过去。哎，刚才说啊，好好的干这个差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小心着点儿，我要家法从事，知道不知道啊？是是，说也不敢说什么呀，赶快拿这些东西就奔那个牛棚后边那个小屋去了。进了小屋这么一看呢，这说啊，这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就是有三块板这么一只，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床。腊月挺冷的天儿啊，这个床上边铺的盖的特别的单薄。再一看这个蓝采和坐在那儿还皱着眉头，哎呦，他原来可是公子爷呀，那过的是什么的日子呀？丫鬟婆子仆人每天从早晨一起床就开始伺候着他，那真是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时候过过这样的日子？这回公子爷呀，总算是受了苦了。说儿，哎，你上我这儿没别的，那个舅老爷啊，现在已经成了大管家了。啊啊，他是大管家啊？那么我那个兰修大管家那位老爷子辞退了，让人家回家了，是吗？这不是吗？现在您那个舅舅就是这新管家，让我把这些东西给您拿来了。您看，又有钩刀啊，又有扁担，还有这么一根鞭子，啊，说这个差事干得好，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还要对您家法从事。哦，彩荷听到这儿，心想啊，哎呀，这怎么这么狠呢？又一想，行了，说，没什么，这算什么呀？这样的日子保证长不了。过些日子，嘿，只要我念书，我要做了官的话，时来运转，嗯，我呀也绝饶不了他们。彩荷还这么想呢，哎，是，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吧。我回去了，你走吧。这个顺儿呢，把东西放下以后走了，往回走啊，整路过这个胡氏那房间后山墙这儿，这儿有个后窗户。说是走到这儿，就听见屋子里边那胡氏跟胡谦俩人正商量事儿呢。说儿呢，就站在窗户底下侧耳细听，这俩人说什么呢？姐姐，您看怎么样？这回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不出这么两三天吧，我得想办法把这个两个小畜生一个一个的全都给处置了。哟，我说兄弟呀，这还不够瞧的，怎么着还要他们的性命？哎呦，我的姐姐，您这怎么了？要不怎么说您是妇人之心呢？您别忘了，那个彩荷不管怎么说，那可是过去大太太生的。哎，万一有朝一日的呢，斩草不除根，终究是个后患啊。再看王家那位姑娘，您想想那多聪明的人啊，他们俩要是这么一联手的话，恐怕要坏大事。所以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我得想办法把这两个小畜生都给除掉喽。只有这样，姐姐，这个兰家才是咱们姐儿俩铁打的江山。嗯，但凭于你吧。行了，这事儿您甭管了，都交给我了。顺到这儿，心中暗想：好啊好啊， 你们的心肠也太狠。

0: 问了，这可怎么办呢？很明显呢，老爷分明是你们害死的，现在又要害这个小主人。我虽然说是个奴才吧，但是一样啊，主人对我可不薄啊。我可怎么办呢？一想这件事情，我跟谁去商量去？这个府上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让我说真话的人。一想，对，我干脆还找那位老管家去吧。别看现在他老人家被辞退在家呢，只有他老人家才能够想出点主意来，才能够想办法搭救小主人。
1: 对，
0: 顺着这主意打会儿之后啊，趁着还没给他分派什么具体的活呢，一看四下无人，赶快就从这个蓝家他溜出来了，然后溜溜溜溜跑到这个国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蓝修他们家，到这儿啪啪啪这么一叫门。蓝修心想，好容易过两天清静日子，这谁呀？敲门敲得这么急？打开门这么一看，哟呵，顺儿，你这是？哎呦，老爷子，我找您有急事。什么事儿？这么急呀？进来，进来，上屋里说来。进了屋以后，到底怎么了？顺儿就把这个新任的管家胡谦怎么分派他给这个公子爷送东西去，然后回来就在那个后窗户根这儿听见他们是怎么说的。准备就在这一两天就要把这个小主人给处置了，老爷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老蓝修听到这儿，又是捶胸，又是跺脚，嗨，是我错了，老爷子，您错在什么地方？嗨，我竟顾当时啊，跟他们这么一置气，说让我走，马上我就走，我还不想伺候他们呢，我怎么忘这一招了？他们先我碍眼把我们轰走之后，他们好暗地里下手。哎，不行，既然你告诉我了，我得想方设法，我得搭救小主人。是，您赶快想想主意，我得赶快回去。回去晚了，他们发现不看见我了，一定会生疑。行，你赶快回去吧。啊，这事儿你甭管了，交给我办。哎，全交给您了，老爷子。人家说啊，赶快揉揉揉揉揉，要跑回了蓝家。他走之后，这蓝秀是左思右想，事到如今了，我就是拼出性命，我也得搭救我家小主人跟王家小姐。他妻子一把把他给拽住了："老头子，你这干什么呀？哎，你现在是让人家把你轰出来的人了，你怎么，你管这闲事干嘛？
2: 什么叫管闲事啊？
0: 啊，你难道说不知道吗？我是从13岁啊，我是无依无靠的这么一个孤儿。"那是当初蓝家老爷子把我领回家去的，那个时候的少东家，也就是后来的老爷，那不是我比他大2岁，我哄着他玩啊，从小的时候还哥哥长哥哥短，后来他呢当着众人的面跟我叫一声管家，实际上我们俩情同手足啊，我眼看着他死的不清不白，我的心里边就是一个疙瘩。刚才说是给我送信来了，怎么着？哦，这对狗男女把我轰走之后，想向小主人下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告诉你说啊，这件事情我是非管不可，要不然我蓝修还有良心没有啊？啊，知恩不报，我算是什么人呐？我告诉你说，我走之后，你在家里边给我好好准备准备，把那要紧的东西收拾收拾。我只要把这个小主人跟王家小姐给救出来，咱们一块儿保着小主人是远走高飞。如果说我今天晚上救不出小主人来，我可能也就回不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啊，老蓝修啊把妻子嘱咐了一番，当天晚上定惊天，蓝修从家里边就出来了，老人家呀就奔蓝家而来。你想，过去他这儿的大管家，家里边的情况他可以讲是了如指掌啊。他知道打前门我不能进去，为什么？那儿有值班的，哎，有人看着的，人心隔肚皮，虽然说过去都是我支持他们，现在到底变成什么心肠拿不准。走后门，后门也有人呢，唯一可走的那就是南边那个侧门。哎，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侧门呢？因为离着厨房近， 进菜呀、啊、进肉啊、进鸡、进鸭呀、啊，哎，或者呢，这个有那掏泔水的，都走西边那个小侧门，那儿就没人。有啊，那是兰修安排的，是他的内侄猛儿。小孩岁数不大，也就刚刚的十三四岁，但是听话。兰修心里有主意了，我走那儿。对，老人家来到兰家，绕到西边，就到侧门这儿，啪啪啪这么一敲门。这小孩猛儿啊，在屋子里边啊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两天净犯合计呢，怎么把我姑父就给轰回去了？这以后我可怎么办呢？听见外边这么一叫门，小孩赶快穿上衣裳。来到门前，低声这么一问：“谁啊？”“我。”“怎么连我的语声都听不出来了？”“哎呦，是姑父您呐！”小孩赶快的把门开开。“姑父这么晚您怎么……”“走走走，上屋里说话去。”哎，来到屋里边了，老人家就把这番意思这么一讲，猛儿这么一听：“姑父，您别看我岁数小，但是我是有良心的。姑父您说吧，今天晚上您到底打算怎么办？这两天我也看明白了，肯定的，老爷死的是不明不白。怎么着，他们还想向小主人下手，那还了得吗？姑父，既然您来了，您就带着我，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我呀跟着您，我是万死不辞。”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4: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4: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4: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的精神追求追究都会失败，纵然一无是处，但还是有很多人活得精彩纷呈。在失意孤单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待爱的初衷。如果你在悲伤和痛苦中挣扎，不如找回初心，爱生活，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的你，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已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版本中的独白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将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特别拔出时间进到录音室，为《Jolene》这一首歌作曲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总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爱付出却又得不到回报的内心表现展现在了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着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到最后只有冷风相伴，将旧事一件件放下，能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关于你。

0: 为你我受冷风吹。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放弃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在乎珍惜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互信的道理。

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 S》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吟婉转，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故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感情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不虚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有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谢于相思，终于看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守护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代替了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福胜过了一切思念。

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了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风暴中与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风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附身的过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无意的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

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一个人在感情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表现的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的确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玩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8: 好
4: 好
8: 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一起来以歌说爱，共同来分享和解答倾诉感情里的迷茫和困惑。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准备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矜持》。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发行的专辑《天空》当中，以空灵婉转的旋律和细腻的感情，尤其是歌词著称，描绘了一个女子在爱情中首次放下心理防线，勇敢表达爱意的瞬间，这份情感真挚而动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王菲演唱的《矜持》。歌曲的一开篇就是清唱，王菲以其标志性的清透嗓音直击人心，没有繁复的编排，却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氛围，展现出远离人间烟火的空灵之美。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矜持》，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一首可以表达你的害羞之情的《矜持》。

这首《矜持》是制作人杨明煌让许常德专门为王菲量身定做的歌。那个时候，许常德对王菲的印象就是她的执迷不悔，并觉得她的声音是楚楚可怜，而且充满了幻想。因此，他就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房间里幻想与她暗恋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写下了这一句：“生平我第一次放下矜持。”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成为这首歌的点睛之句，情感的突破。同时这首歌也把王菲本人外冷内热，矜持与深情并存的双重气质展现出来。我们的用户204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那我也送给你这样一句话，愿你只听曲中意，不做曲中人。

我们的听众他在抖音留言上说，放下矜持其实就是不装了，摊牌了，我相中你了。没错，因为爱的表达是一场向内生长的革命。琵琶说，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因为下班的时间是属于自己，下班还是一个人，那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有些人会选择开车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听一首音乐，释放这一天工作的压力。继续回到这场爱的表达，爱是人类最古老的密码，它总是在表达时遭遇着很多现代文明的失语。我们很多人习惯用玫瑰和誓言来装饰爱情，用礼物与承诺去量化深情，却忘了其实爱的本质是一场向内生长的生命。尤其它不需要革命的观众的喝彩，需要的是灵魂的共振。像王菲在《矜持》中唱的这样，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的去爱你。这句歌词当中说出了一句话，你们感受到了吗？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却忘了爱的本身需要一个及时性。矜持可能是保护色，也是枷锁。真正的爱就像我们刚刚的朋友说的那样，是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暴露出你的脆弱，是承认我需要你，我爱你，我摊牌了。东方的文化当中，爱常常是藏在被沉默当中，比如说父母的一碗热汤，伴侣的一个眼神，或者朋友的一句我在，这种留白的表达方式都很含蓄，尤其是我们东方的表达，那种羞于启齿的爱的表达，就是那种矜持的爱。其实有的时候爱的表达是永恒的瞬间，我们可能去想要追求一个永远，却忘了爱是当下的全神投入。一个拥抱，一次凝视，一句我懂你，足以可以让两个灵魂在时间里面去重叠。爱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其实真正的爱可能不是说我爱你，更多的是想说一句我懂你。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去表达你的爱，放下矜持。鼻涕戴上耳机，对着话筒一副播音腔，就是矜持。一会儿那么嘻嘻哈哈的，就是放下矜持。没错，两个节目的风格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我显然是不一样的我。只知曲中意，不做曲中人，这是送给你们的。我们就听曲中意就可以了，不希望大家做曲中人，因为所有做曲中人的人都是苦的人。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您，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今晚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为您播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2000年这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说真的》当中，李安修作词，陈国华作曲的歌。因为今天早上无意间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好久没有听过了，所以迫切想要把它送给你们，来自彭佳慧的《回味》。彭佳慧的《回味》像是一杯微醺的酒，有慵懒的旋律包裹着爱情的矛盾，既想要沉溺于短暂的温存，又清醒地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氛之美。李安修的歌词以生活化的唱

紧切入，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你熟睡呼吸，满身酒气，将亲密关系中的暧昧与克制编织成一张网，而陈国华的旋律则如迷雾般缠绕，让人在感性与理性间反复的拉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听爱是你我，还有一首爱上你只需要一秒，以及阿令的我很忙，我们稍后时间允许的话会为你们播出。

直播间的朋友说换场景了，没错，放一首爱上你只需一秒钟，如果是音乐允许会为大家播出，是一个酒吧歌手的成语的月光。好，我们找找看，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你我这样的关系也算是一种默契，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锚点，他不追问爱是什么，而是承认我们不过是彼此的解药。彭佳慧的嗓音带着沙哑的颗粒感，就像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将听众拉入一场私密的对话，他唱着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却在下一句就当作是一时气氛美中抽离，这种恰似成年人爱情的缩影。我们可能会贪恋着刹那的温暖，却不敢承认有时候可能它只是幻觉。

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这是我们的听众，他的名字叫诗，他说想听爱上你只是一秒钟。我找到了一首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一首，让我们来听听看。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慕容晓晓，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这是一首将瞬间心动与漫长遗忘撕裂开来的痛感情歌，它不歌颂爱情的美好，而是直面被爱抛弃后的寒凉。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忘记你却耗尽一生。这首歌可以说是会击中无数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换来无情。

这首歌的开篇就用强烈的对比勾勒出了爱情的两极，你来时我像沐春风，你走时我心似冰封。这不仅仅是情绪的转变，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崩塌。曾经我们不顾尊严地去讨好对方，只换来转身时的冷漠与残忍，而是你说要与我岁岁与共，却留我背负一世心痛。就这样一句，更是将承诺的虚伪与现实的残酷推到了顶点。宁愿游戏人间，也不愿再为一个人动心。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阿琳，我很忙。

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森同学点播的歌曲，叫做《我很忙》，收录在黄丽玲阿令2011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会更好的》当中收录的歌，温暖疗伤的情歌。这首歌是以我们都市女性的情感为切入点，围绕用忙碌来掩盖脆弱的主题展开的创作，通过压抑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刻画失恋后以忙碌逃避痛苦的心理状态。它的主歌是以假装忙碌隐喻着内心的挣扎，副歌重复着咬牙说我很忙，展现了自我欺骗的孤独感。特质的情感表达揭示着现代女性面对情感创伤时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这首歌在整个的情感框架下传递出对都市女性内心困境的一个洞察。

疗伤、释怀、矛盾心态、压抑隐忍。黄丽玲、阿丽在歌声中诠释着不同女人的不同心态，以情歌的角度把我们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还有这首情歌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

0: 其实更多的时候女性在情感中是弱者，那么在情感创伤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呢？所以有些人用忙碌掩盖内心的脆弱。
1: 没人看到，
0: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假装忙碌，你也难以去欺骗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在某个沉静下来的时刻，即使忙到疯掉，忙到累倒，你还是会想起曾经那一个爱而不得的感情。我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的话最多的就是，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接下来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2: 音乐。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在此刻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希望此刻的你可以把心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哪个城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时间，约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人民日报》。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这一段话也是我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作品上置顶的一个视频。我希望你们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爱情，让你情绪安稳，做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民日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治愈人心的话：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在快餐式感情泛滥的当下，太多的人把心动当成真爱，把新鲜感当作长久，在一段段的关系里患得患失，自我消耗。

何九雄说，相互奔赴最好的爱情就是能够双向奔赴，情绪稳定是爱情里最顶级的温柔。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不缺烦恼与焦虑，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未知的迷茫，常常让我们陷入情绪的漩涡。而一段好的关系就是你情绪的避风港，而非新的风暴源。和对的人在一起，你不必压抑自己的坏脾气，不必假装坚强无所不能，不必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测，更不必在深夜里独自消化委屈。他会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用耐心抚平你的焦躁，用温柔化解你的不安，让你在浮躁的世界里拥有一份稳稳的心安。反观那些让人内耗的关系，总是充满争吵、猜忌与指责，让你变得敏感多疑、焦虑、易怒，原本开朗的自己渐渐活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样子。这样的感情哪怕一开始再心动，也终究是错误的相遇，不值得你消耗半分的真心。情绪的价值是爱情里无法替代的养分，能让你心安、让你平和的人，才配得上你长久的陪伴。

敞开心扉是感情里最珍贵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无法对你说出心底的话。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你表面的光鲜，很少能有人读懂你内心的脆弱。我们习惯戴上面具，把敏感、自卑、遗憾、心事统统藏起来，怕被嘲笑，怕被辜负，怕真心错付。直到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卸下所有防备。那些不敢对旁人说的秘密，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委屈，那些不切实际的小梦想，你都愿意好。被爱滋养的人永远自信且爱笑。最好的爱情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光，让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很多人在糟糕的关系里慢慢丢失了自己，原本自信的人变得自卑怯懦，原本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原本热爱生活的人渐渐对一切失去热情。这不是爱，是变相的消耗，是拖着你向下沉沦的枷锁。

真正值得的爱会让你重新找回自己，他会发现你身上所有的闪光点，在你自我怀疑时，他会告诉你你很棒，在你止步不前时，他会鼓励你勇敢向前，在你平凡的日子里制造细碎的温暖与惊喜。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爱笑，眼神里有了藏不住的光芒，做事更有底气，待人更有温柔，连走路都带着从容的自信。你不再因为别人的眼光否定自己，不再因为一段关系委屈自己，因为你知道，你值得被偏爱。

值得所有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就是爱情最好的证明。最后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这一生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人惊艳了时光，有人温柔了岁月，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苦苦纠缠，不必为了不将就的感情委屈自己，更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消耗你的关系里。就像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一样，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的人，才值得你倾尽温柔去爱。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的一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护你周全，让你在烟火寻常里永远做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自信爱笑的自己。也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段深情都能走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公屏上大家的留言。首先来看九九熊，这样的男人很稀缺，千帆过后千锤百炼吧，不太好练。其实真正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说过，就是祝愿每一个拧巴敏感内耗的敏感的小姐姐都可以遇到一个大方的引导型的恋人。诗他说呢，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可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不会遇到那个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的爱情。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更重要的是终成眷属之后可以抵抗得了岁月和婚姻的一地鸡毛，以及生活的平淡带来的琐碎，能够始终矢志不渝地去爱着对方。用户204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完美的爱情。

欢迎您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接下来的这一段是生活感悟，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你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任。在所有人际交往中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情与情之间的维系。信任看似简单平凡的两个字，却能决定一段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孔子言，人无信不立。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谊，是心与心之间最真挚的呵护，是情与情之间最难得的拥有。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基础。信任是一切感情的基石。都说人之性莫过于被人信任，人之憾莫过于失信于人。亲情、爱情、友情亦如此。亲情是世间最难以分离的牵绊，但如果一家人无法做到相互的信任，即便有着血缘关系，也会渐生嫌隙，变得淡漠而疏离。爱情中的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缘分，而长久走下去需要的是彼此信任。如果相互间满是猜忌和怀疑，各种矛盾就会接踵而至，久而久之，感情终会破裂。我们的朋友花人在直播间说，信任和尊重，没错，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你说的这四个字，信任和尊重。友情之间，短期交往看脾气，长期交往看德行。每个人都喜欢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倘若你经常是心口不一，满腹算计，别人也不会再对你推心置腹。无论是家人、情侣还是朋友，拥有信任会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而缺乏信任，哪怕感情再好，关系再近，都只能走一程，却走不了一生。然后我们的志愿者海金说，信任、尊重、包容和理解，这四组两字的词语更是所有感情中相处的真谛。拥有的越多，相伴的路走得越长。我也想和大家说，信任只有一次，而真心也只有一颗。都说人最怕的是信任后的欺骗，交心后的疏远。的确，人与人之间因为真心所以信任，因为信任所以靠近。信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承诺的积累，需要人品的鉴定。而信任的崩塌却只要一次，一次欺骗，一次背叛，都可以让一颗温暖的心降到冰点。所以信任经不起挥霍，要想要赢得一个人的信任，那么当然要真心以待，用心相惜。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说过，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被打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却异常痛苦。深以为然。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诚信；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了信任；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舍，但不能舍弃真诚。人一旦透支了信任，等于透支了人格；失去了信任，等于失去了人心；毁掉了信任，等于毁掉了感情。做人千万别辜负别人的信任，信任一旦被打破，关系就远了，人心也彻底失去了。信任是最难得，也最脆弱，所以做人千万不要透支信任，也不要伤了真心。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自己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却很少有人去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付出过真诚？一
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真诚待人，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交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做人就是要如此。如果你想要赢得他人真正的信任，那么你自己也需要有一颗真诚守信的心。人心永远是相互的，你怎样对我，我便怎样对你，这中间容不下任何的投机取巧或者虚与委蛇。别人相信你，才愿意把真心给你，把信任赋予于你，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份情谊是理所当然，甚至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算计的对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你随意的欺骗，别人也不会对你坦率。你交付真心，别人才会和你交心。所以做人一定要记得，诚信的人永远有人伴，守信的人永远有人赞，值得信任的人永远有人放在心间。往后愿你的真心不被辜负，也愿你能够善待信任你的人，在为人处事的道路上做到不透支信任，不消耗真情，收获人生的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伴着这首来自许茹芸的作品《如果云知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文书说道，金毛太对牛通夜入丞相府要刺杀秦桧，想不到误入到火药房放了把火，火一起来把他自己困在里边了，他出不来了。就在这阵儿，从后窗户那儿跳进一个人，拉着牛通往外就跑。牛通啊，眼睛被烟熏的直淌眼泪，什么也看不着，就在嘟嘟，哎呀，往哪么走？嗨，你跟我走吧，连驮带驾，噌，从窗户窜出来，来到外边，离开了火场。牛童还揉眼睛，等他睁眼睛再看呢，哎呀，救他那人踪迹皆无。这阵秦府的家将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有人向秦桧报告灾情，说可了不得，炮仗房着火了。秦桧吓坏了，因为这地方着火容易连成片，把整个宅院都烧了。这几天呢，秦桧特别忙，忙什么呢？因为有人打来折报，说京中帅手下众将在朱仙镇散将之后，由二爷牛皋领一部分人占山为王去了，现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势力扩张得很快，对秦桧是威胁。他赶紧启奏皇上，应该派兵征剿。派谁去呢？忠良不去，奸臣不敢去。他们都知道岳飞手下大将能征惯战，自己去也是白给。最后秦桧啊，保举他的妻侄花刀将王大鹏，就是王氏的亲侄子。这王氏有三个侄子，一个是王炳文，第二个是王炳武，这俩是叔伯的。王大鹏是他亲侄子，在北国刚刚学艺回来，这人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板门刀，勇冠三军呢。他回到了京城之后呢，就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秦桧啊，藏个心眼儿， 说孩子，你别当官，这么办，你给我拉一伙人占山为王去，我给你准备粮饷，单等金兀术打进中原，你和我里应外合，得下宋氏江山，到那阵儿，我和金兀术平分疆土，那么我就可以叫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王大鹏按着他姑父的意思，就在棋盘山扯旗招兵，现在有精兵50,000，已经啊有1年多了。那么现在派人要征剿牛皋等众将，没人去。秦桧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何不保举王大鹏当了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帅印到手，先平牛皋，后夺宋氏江山。他在八宝金殿一动本，文武官员没有敢说话的。偏巧啊，顺昌元帅刘琦进京办事，得到消息，八宝金殿动本，说这个王大鹏我没见过，我们谁也不知他的本领如何，就叫他当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们不他管，这不行，得看看真本事，没有能耐岂不误了国事吗？皇上一想也对，这么办，在御教场我要御考王大鹏，小与京城的将官军卒老百姓可以下场比武较量，时间定在4月15，今天是4月12，你想啊，再有3天王大鹏就要比武夺元帅，秦桧能不着急吗？早已派人给王大鹏送信，按时间算的2天前就该到了，可是至今未来，他很着急。今天晚上就找来了镇京元帅王炳武，告诉他你要严加防范，因为马上就要教军场比武夺元帅，一旦是牛皋等人进京可就麻烦了。又告诉冯忠冯孝看好岳家坟，看看有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上坟，只要看见格杀无论。这波人刚安排完就想安歇呢，外边喊了不得着火了，秦桧一问说炮仗房着了，秦桧害怕，再有钱也怕天灾，一把火化成灰烬，老贼不放心，亲自到炮仗房外观看火情，快救火。这阵儿家将都来了，最害怕的是大管家秦福，他有责任，这秦福走在最前面，一抬头看见牛通了，牛通怎么没走啊？要不说多少缺点心眼儿吗？他一看从屋里出来，他在这逛了，哎呀，秦桧在哪呢？我还得找他，你还找啊？秦福一看有个黄毛小子，头发都了焦了，打卷了，胳膊肘子烧破了。谁？
11: 我。
10: 干什么的？
11: 放火的。
10: 啊！哎呦，纵火犯，快抓！说着的噌就过去了。秦福啊，会个3招5似的，奔着牛通当住一拳。牛通没在乎，把胸脯一舔，砰！
11: 哎呀，小子敢打我呀？那好，我给你一下子，当！
10: 他一声胳膊，秦福明白，一看这个黑毛小子，呵，长得又粗又壮，拳头跟皮锤一样，怼上还能好吗？嘿，挖胸收腹，一闪身，哪知牛通这一拳呢没打着，往前一跟步，把腿抬起来，嗨，磕膝盖，啪，一点秦福的花干靴。秦福明白，练武的人肩肘万胯膝都能伤人，也不好，往旁一闪，躲开膝盖，哪知道牛通把腿伸直了，这还一脚呢，汤哟，好利索，转身要跑，
11: 嘿嘿，别走，还有二踢脚呢，
10: 右脚落下一抬左脚，啪，正踹在秦福的臀部，要是踹到腰眼呢，腰就折了。你想牛通这脚多厉害，踹树树就折，踹石石两截，踹到秦福的臀部，这小子往前抢了10多步，啪，摔地下，哧溜一下子，连鼻子脸呢都脱皮了。这对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子带抢脸啊！这小子趴在地下，净学油葫芦叫了，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大管家，快起来起来！有人把他架走了，
11: 嘿嘿，干什么？呀，不好，我得走。
10: 刚想走，蹭蹭过来八名打手，谁呀？就是秦府的8个坏小子。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中不响铁铃铛，胎里换一包脓。这一包脓觉得不含糊，呀哈，你敢打我们管家？嘿小子，再刷出一刀， 牛通一看，干嘛？拿刀啊！我这有，
11: 哎，
10: 他把切菜刀拿出来了。对方劈他，他举刀，嗯，也劈人家，这叫玩命的打法。牛皋就有这招。你说他儿子没见着爹，他怎么学的呢？一包农一看不好，刀来了，一闪身，他再敢还手，牛通刀来快呀，
11: 嘿嘿嘿，哎，
10: 咔嚓咕噜，一包农脑袋给切下了。再看，乖了，刀卷阴了。
11: 哎呀，还崩俩豁，这不成蛆了吗？这也没用啊。
10: 他正看着呢，差里坏过来了。哎呀，小子，不许走！
11: 没走，哪也没去。呀，俺来了，我给你不？
10: 一扬手，他把刀飞出去。差里坏正往前跑，那刀就飞过来了，刀刃奔他脸呢，斜着过来了。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咔的一下子，啊，扑通，摔倒了。差里坏倒是没死，不过。毁容了，这个他爸了，这么长一条的，
11: 哎呀，不紧走走，
10: 站住！黄毛小子，你看，你家教师爷徐成在此，哪里走？
11: 呀哈，
10: 又来一个，一看眼前的人手拿着花枪，谁？正是徐成。这小子把岳云、张宪从家里诓到京城。
11: 哎呀，你算干啥的？
10: 你家教师爷。
11: 别吓唬人了，人没有吓唬死的。哎呀，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撕了皮板筋，跟爷爷没法比。小子，走开，要不然揍你了。
10: 啪啪，啪啪啪，连着几拳。这徐成用枪啪啪一搏，颤仓就扎。秦桧在人群后边看着，长身躯这么一看，哪来这么黄毛小子，这么厉害呀、啊？像雄狮一样。嗯，我的仇人太多了。看来我还是杀的少。这个人岁数不大，十五六岁，受谁指使？嗯，得抓活的，严刑拷问。徐成，我要活的把他抓住。哎，就这句话可救了牛通了。如果说拿死的扑一枪扎死就完了，要活的活蹦乱跳的叫你抓吗？这牛通啊，胆儿大，力气大，皮粗肉厚，不怕揍。他叮当这通蹦啊，徐成忙活的满身是汗。本来枪要扎上了，一想不行，我把他扎死了。丞相该不答应了，撤回来了。牛通趁机会，咣又给一下子。徐成一想，这么打不行，我非输不可，拉个败势。嗨，要走。牛通说：“
11: 小子不行了。”嗨，
10: 往前一起身，双方望耳，再看徐成往前一仰身，双拳走空，猛然一挥身，嗨，枪的起了，奔牛通的双腿打，这下抽的。差点把牛通的腿抽折呀！扑通，趴下，上来四五个大小伙子往这一摁，别动，
11: 没动。哎呀，别摁啊，绑就绑，摁急了我可骂你。
10: 有人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徐成说：“用两根绳子让他跑了，他力气大，双绳子勒得死死的。”
11: 哎呀，轻点啊，干什么玩意儿呢？知道吗？不就放把火吗？那算个什么事儿啊？
10: 秦桧一看，把牛通抓住了。带进来，来到了厅堂上，有人推，走走走走。牛通来到里边，立而不跪。你是什么人？
11: 你是谁？
10: 本相秦桧。
11: 呀，你就秦桧啊？行了，这回认识你了。
10: 你认得我干什么？
11: 下回好逮你啊。
10: 你是谁？
11: 姓牛。
10: 叫什么？
11: 牛通。
10: 你到这干什么来？
11: 杀你来了。
10: 谁让你来的？
11: 我爹啊。
10: 嗯，你爹是谁？
11: 哎呀，我爹你不知道。
10: 战天顶破天，坐下压大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啊，你是岳飞的儿子？
11: 别忙，还有半截话没说呢。岳飞岳鹏举的师弟，岳军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牛，单字名皋。
10: 哎、哦、呀，秦桧心想怎么这么啰嗦呀，报这么多呀，哈哈，是牛皋的儿子呀。秦桧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想不到牛皋的儿子长这么大了，喜的是落在我的手。嗯，我叫你牛皋，断子绝孙。牛通，你爹在哪儿呢？
11: 我爹就在京城呢。
10: 他来多少人？
11: 哎呀，来四五十人呢，都在你府外边就等着抓你老王八呢。哦，
10: 许成啊，在，快领人到府外看看， 看看牛皋等人是不是在这，都给我抓住不能放了。是，呼呼噜噜噜噜全走了。一部分家人救火，火还没灭呢，一部分人出去抓牛皋去了，屋里头只留两个家丁，这两个当时捂的了。秦桧往这一坐，牛通往这一站，两个家丁左右看着牛通。牛通，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11: 我们住在不告诉你，我明白，告诉你你该到店房找去了，是不是？我就不告诉你。
10: 不告诉我，来呀，给我掌嘴。有人过来要打牛通的嘴巴。就在这阵儿，突然外边有人嗷嗷一嗓子，这嗓子叫人头发根都发炸呀。闹鬼啦。秦桧一惊，进头外边有鬼，有鬼，劈腾扑腾。怎么回事？秦桧想，我这宅子怎么闹鬼？不能啊，就凭我当朝一品，世邪不谨正。外边何人喧哗？说着从门里往外边看，这门洞一溜啊，锃亮锃亮的。可是前边有一排房，这犄角旮旯还是漆黑一片。秦桧站起来走两步，猛一抬头，秦桧傻了，怎么就在墙犄角这呼起了一股黑烟，冒火星子，影影绰绰的。那块站着一个人，脸冲墙，头戴孝帽子，还挂了不少纸条子，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哗啦，身穿孝袍子，腰系请麻绳，手里拿着引魂幡。引魂幡上仔细辨认，有字儿，白字黑字，字挺大，正来抓你。啊，孽障，你为何搅闹江湖？再看穿孝的发出凄惨声音，曲呀，你是何人？我乃岳云师爷。老贼，你将我无辜杀死，今天你阳寿已尽，就来抓你。秦桧的一声，这口气儿没上来，扑通倒在地上。再看那屈死冤魂，摇着引魂幡往后蹦，嗷嗷嗷，奔大厅来了。俩家人不好，扯着秦桧腿往里落，急忙到里间屋，咣当门插死了。只见那鬼魂蹭蹭蹭几步来到牛通近前，一伸手，嘎巴，用匕首把绳子给挑了，快走！
11: 哎呀，哥哥呀，救命啊！
10: 牛通吓傻了。你还得说，这鬼魂走太快，吓牛通啊！往后转，转到后花园，把这个引魂幡呢卷吧卷吧，塞到兜里，那杆啪也扔了。随后领着牛通蹭上墙，跳过墙头，然后一直往东城跑。跑到东城上，牛通已经累得嘘嘘直喘，他又害怕。
11: 哎呦我的妈呀！看来人死后有灵啊，我要不叫岳云哥哥，我命就没了。哎呀，够呛啊，我跟鬼在一块这么长时间，大概我也要玩完呢。
10: 紧跟着他们上了城马道。太平年间呢，城马道上没有军兵把守，只是早晚呢开城关城，城门洞呢有耳房，有两个军兵看着就可以了。城上没人。来到城上之后，只见那个人从兜囊内拿出百炼飞抓，飞抓后边接着长长一条绳子，所用飞抓刀住舵口，告诉牛通，快，你顺着个绳子出到城外去。
11: 哎，好了，
10: 牛通可听话了，推哟，他下来，那个人也顺着飞抓的锁链刷来到城外，哗楞一走，飞抓劲儿一松，把它收起来，又放在兜囊之内，然后两人复过护城河，来到对岸，算脱离危险。牛通扑通就跪下了。
11: 哎呀，岳云哥哥，别看我没见着你，你对我还真挺好，向着你小兄弟。哥哥耶，回去叫我爹给你修那么大个坟，给你修这么高的碑，哎呀，我给你磕头了。
10: 来人微微乐，哎呀，快起来起来。我说牛少爷，你怎么信这个？世上哪有鬼魂呢？我是装神弄鬼吓唬秦桧。哎呀，快起来吧。
11: 啊，
10: 那你谁？你看我谁？说着孝帽子摘了，孝袍脱了，卷吧卷吧放在兜囊之内，又重新换套衣服往眼前一站。牛通抬头这么一看，
11: 耶，嘿嘿，
10: 他眼前之人在22、23岁，中等身材，细腰大背，双肩暴隆，黄白净的，重眉朗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摇羽扇，气宇轩昂，是与众不同呀。小老道，你是谁？此人家住在南阳府卧龙岗，福姓诸葛，单字名锦。小伙子岁数不大，今年才20多岁呀、啊，不过足智多谋啊。他的父亲叫诸葛英，诸葛英是岳飞手下大将，当初啊是占山为王的，在元贺山一共是蒙兄弟4人，后来由岳云引荐投到。

某月的金，官拜副统制，又升为统制。京中帅归天之后，牛皋带众人要杀到京城报仇，船至长江，诸葛英的船翻了，这一盟四个人呢全故去了。还不错，诸葛英尸体被打捞上来，二爷牛皋派人将尸体送到卧龙岗，诸葛英的妻子悲痛万分，搭灵棚超度亡魂，然后入土安葬，把他丈夫掩埋之后，命家人去把你家少爷找来。谁呀？就是诸葛瑾，就这么一个孩子，今年23岁。他在哪呢？在南阳府学艺。南阳府有一位老隐士，此人叫齐亚仙，这个人足智多谋，对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十分精通，当过参谋，又当过一任知府，那阵还是八弟徽宗年间，现在老了，隐居在南阳府。跟他西文，他有个弟弟叫齐圣仙。你说哥俩挺有意思，哥俩不是吗？性格不一样，哥哥好文，弟弟好武，而且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跟绿林人打交道。这个人呢武艺很好，可都是部下的功夫。就这么，诸葛瑾白天跟齐亚仙习文，夜间跟齐圣仙习武，他的武功啊都是部下的，所以他会使百炼飞抓呀、亚门撬锁呀、装神弄鬼什么的。一晃学了7-8年了，家人找他说你父亲过去了，两位师傅说那你快回去吧。就这么，诸葛瑾回到家里问娘啊，我父亲过去你为什么不找我？夫人说我怕打扰你练功学习呀、现在我不能不跟你说了，你跟我走。他母亲领他到祖先堂，把供桌挪过去，底下是个地洞，挖出一个瓷坛子，从里边取出3卷兵书。孩子，你祖宗是诸葛武侯之后，你的先祖诸葛孔明仗着这3卷兵书啊，才能制胜曹操和东吴，借东风草船借箭，六出祁山，九进中原，三气周瑜，荆州招亲，才有三国鼎立的局面。这3本兵书你爷爷留给我的时候说得清楚，你父亲虽然侠肝义胆，为人好豪爽，但是义勇之夫学不了，故此早早的你爷爷就把你送到了南阳府去学艺，现在你艺业学得差不多了，这兵书传给你，望你在你父亲坟前一来守孝，二来好好学习这3部兵书，这兵书即天书，当你学成之后把东西收回来再埋起来，免得失落。哦，是娘。他拿过这3卷兵书一看，上卷是搀风望气，中卷是行兵布阵，下卷是卜算祈祷，全是细绢写的小字，不清楚了，仔细辨认才能看明白。娘啊，好，我一定不辜负老祖宗希望，好好习学，我走了。就这么，诸葛瑾带着兵书行李到父亲坟旁，给盖了个小房，一边守灵一边习学兵书，挺苦啊。四季在这小房里，家人给送了2顿饭，就这么苦熬甘休整整一年，3卷兵书看过了。若说是背诵如流办不到，能理解了，这得慢慢学。这天家人来找他，少爷，您两个师傅来了，叫你回家一趟。哦，他一算日子，我在这一年了。带着兵书回到家里一看，两位师傅都在这，上前见礼，二位恩师到这有事吗？孩子，听你娘说了，你正在习学3卷兵书，太好了，现在国家正在用人呢，据我们知道，老岳这一家子被充军发配到云南，生死未卜，二少爷岳雷成了国家捉拿的罪犯，到处画影图形，二将军牛皋占山为王，正在招兵买马，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望你保岳雷兴岳家兵，替岳家报仇，替你父亲报仇，如果京中帅不死，你父亲不上京城，也不会身落江内，这样的话方不辜负为师和你先祖的希望，也算对得起你父亲死去的亡灵。是，
谨遵师命。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现在诸葛瑾可了不得了，满腹经纶呐，够军事之才，这外表也文质彬彬的。老恩师，我得请示我娘，看我什么时候走。好好好，如果有用为师的地方，你只管派人送个信，我们就去。哎，就这么辞别了母亲，登城散路。为了行动方便，他是道家打扮，头戴官巾，身穿道袍，外披鹤氅，手摇羽扇，斜挎兜囊，应用东西应有尽有，肩上还背个小包裹，带把雨伞，带点零碎银子。离开了家门上哪儿去呢？他要找岳雷，海走天涯，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啊？哎，我到京城去，到那儿去。没等到京城，这钱就花了了，怎么办？一路上相面测字摇卦挣钱，可以糊口。这一天来到临安，到临安也找不着岳雷，他住了有十来天了，没有消息。哎，有了，我何不到秦桧府瞧一瞧，要是能碰见老贼秦桧，把他杀了，不但报了复仇，也给京中大帅报仇了，也算为国出奸。就这么他夜入丞相府，要怕被人看见自己人单势孤。诸葛瑾有心眼儿，弄了个道袍子，弄个引魂幡，写上字儿，碰不见人就算了，碰见呢我就装神弄鬼。他来三趟了，也没碰见秦桧，因为秦桧啊经常晚间到宫中议事，即使回来住在后边的万花楼，这万花楼把守非常严，他也怕人行刺。诸葛瑾哪知道啊，所以没看见。没看见怎么办？他前院后院转荡啊，要是碰见人，一会儿装张宝，一会儿装张宪。今天又到相府，怎么那么巧，秦桧就在书

0: 他就想装神弄鬼用的。没想到他刚走，牛童进去了，放了把火，火一起来，牛童一害怕一喊，诸葛瑾一想不能见死不救，这次把他从里边救出来。等牛童被擒之后，诸葛瑾在暗地里看见了，秦桧审问牛童，牛童一报名，诸葛瑾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是二爷牛皋之子，我得救他，怎么救？屋里那么多人，自己单词不见，孤掌难鸣，没办法，换上孝袍子，戴上孝帽子，打着引魂幡，装岳云，才把牛通救出来。把他救到城外，跟牛通一说，牛通哈哈乐了，哎呀，闹了半天你是装神弄鬼啊，这身衣服挺好，回来借我穿穿。行行行，你叫什么？我叫诸葛瑾呐。
1: 哎呀哎呀，小老道你有点吓子。
0: 牛公子，你从哪来？
1: 别叫公子，我不爱听。什么牛公子、驴公子的，你就叫牛通。哎，要不然你管我叫兄弟，
0: 我管叫大哥，那我高攀了。
1: 哎呀，我是跟岳雷我二哥来的，我们要上坟去。我一想上坟没什么拿的，拿钱块脑袋多好啊！嘿嘿，没想到差点啊，叫人给抓住。走吧，我领你到店房吧。
0: 在什么地方住？
1: 就离这不太远。走走走走。
0: 好，现在三更已过了。两个人启程，刚走不远，前面树林子打里边出来三个人。哎，前面是牛通。
1: 耶，是我。谁？
0: 我。
1: 耶，嘿嘿，二哥
0: 别喊。后边是韩启龙、韩启峰。三个人不高兴啊。牛通，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到秦桧府拿秦桧脑袋去了。
0: 啊、哦、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1: 告诉你那你能叫我去吗？
0: 哎呀，你可把我们急死了。
1: 你们上坟没有？
0: 上什么坟？找你找了多半宿了。哎，怎么回事？
1: 哎呀，杀的可热闹，这么回事。哎呀，好悬了，要不叫我这个鬼哥哥救我呀，我命就没了。
0: 哦，这位是谁？诸葛瑾赶紧过来施礼。在下诸葛瑾，我是诸葛英之子。您是二公子，我正找你呢。哦，这位仁兄你好，你好，都是一家人，来给你介绍介绍。这不两个盟兄，这叫韩启龙，这不叫韩启峰，互相见礼已毕，到林中说话。岳雷说：“诸葛兄，你到京城做什么？就找你来了。我师父跟我说，现在你漂流在外，叫我保着你，兴岳军，杀秦桧，为国出奸，为民出汗，给京中帅也给我的父亲报仇。”好。那正好我们一块走，我想上坟烧纸去。哎呀，去不得。第一，天色不早了，更主要的，头两天我去了，坟上有人看守，看得太紧。可是我到京城一回，哪能不在我父亲坟前烧几张纸呢？可也对，这么办，明天去，天不早了。好，小弟兄几人回到店房。这个店主人姓王，王家小店。诸葛瑾也把自己的店房啊辞退了，搬到这儿，他们住在一起。白天没事儿，转过来第二天的晚上，二更以后，弟兄几人要给京中帅上坟烧纸。刘同啊，你别去了。
1: 不行，非去不可，就我去，别人呢、用不着去。
0: 准知道不带他不行。你得听话，
1: 你放心吧，准听话。
0: 就这么，他们几个人很快来到了栖霞里。到这之后啊，诸葛瑾这个人很谨慎。二公子，你等等，我看看周围环境。他往周围转了一圈，这块是山坡，坟就修在半山腰下，这面是湖水，周围苍松翠柏环绕，没人。坟旁边一个小房，推门一看，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书中暗表，谁看岳飞的坟呢？冯忠、冯孝、秦桧的两个指挥，这俩小寨的300人，每天轮班在这看守，来抓上坟的。一年多没人上坟，放松了警惕。这300多人和冯忠、冯孝离开坟堆到前边昭庆寺住去了。昭庆寺的长老叫慧灵，外号叫铁壁僧。这个凶和尚本领非常好，人呢都住在那儿，所以坟前没有看守的。岳雷看罢，挨个坟头瞧一瞧，最大

0: 坟是岳元帅的，有石碑，有供桌，接着是张宝的，再往后点儿，岳云、张谢，远处孤坟是小姐西武娥。韩氏弟兄点着纸，上上香，搂土为炉，把香上上。岳云匍匐在坟头，放声痛哭：“爷呀，你可知道你苦命的孩子给你上坟来了？你老人家身为领兵大帅，未得善终，可叹您满堂儿女至死未见一面。如今我家妻离五散，孩儿我成了在逃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爹呀，您出入枪刀林内，最后还落个反叛之名，太冤了。”这岳雷哭啊，血泪染成红杜鹃，指挥飞化白蝴蝶，只哭得老天落泪，湖水无言。哭完岳飞，哭张宝，哭张宪，哭岳云，哭他的姐姐孝娥。韩氏弟兄泪如泉涌，诸葛瑾心如刀扎，那牛通咧开嘴放声大哭啊：“
1: 大爷，嘿嘿嘿，大爷，老贼秦桧太可恨了，你等我把他抓住给你报仇，把老贼抓住之后，把他拉了，把他剁了，把他错了，把他没了，用筛子筛了，用锣割了。大爷，爹爷，嘿嘿。”
0: 哎，诸葛瑾说：“那哭爹呢？”“
1: 我大爷和我爹没分开过，他给我哭喘皮了。可是啊，我爹他怎么就不来呢？”“
0: 别添乱了，二爷活蹦乱跳，你哭他干什么？”“
1: 哎，这也对呀。哎，这么哭没意思，不热闹。”
0: 胡拉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在秦桧府里炮仗房内带着不少炮仗，他连跑带颠被人掏啊，丢了不少，还剩了一些。来的时候带来了，得了，把他放了。怀里掏了半天，麻雷子二踢脚，唰一扔，可了不得了。鞭炮见着火呀，一会儿的功夫，噼里啪啦，叮当，啾啾啾。牛通乐的手舞足蹈：“
1: 哎，好嘞，真热闹哎。”
0: 诸葛瑾一看吓坏了：“啊，牛通啊，你这不是给官军送信吗？
1: 那你早说呀，放完了。”“
0: 不行，得快走。”“二公子快走。”再看岳雷已经哭昏在坟上，喊起龙喊起凤，拉都拉不起来呀。鞭炮声划破夜空，声音传到昭庆寺内，惊动了冯忠冯孝。这两人已经睡了，突然叮当不能坐疼，什么响？当兵的，哎，外边什么动静？好像鞭炮声，快看看。我听声音好像来自岳飞坟那儿，快去看看去。是，当兵的噔噔噔噔离开昭庆寺下山，离着岳飞坟不远就看见了坟前有人烧纸，有几个小伙子在那哭呢喊呢。哎呀，可吓坏了。为什么呢？如果有人上坟烧纸，要是跑了，就秦桧知道，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赶紧回去给冯孝送信：“大人可了不得了，岳飞坟前来了好几个小伙子，那上坟烧纸呢。”“啊，快，备马准备兵刃，都给我起来。”300多人赶紧起来。冯忠冯孝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年多没人上坟，突然来人了，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我们抓不住，秦丞相非怪罪不可。军兵，给长老铁臂金刚送进去，叫他来帮忙助阵。是，军兵走了。随后冯忠冯孝带着300人来到山下，呼啦包围岳飞坟，大包围圈往里搜捕。冯忠催马来的铁剑高喊：“哎，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来上坟？”“
1: 嘿，是我。”“
0: 你谁？”“
1: 嘿嘿，牛头还有岳雷。”“
0: 哟，诸葛瑾说你怎么报名啊？”“
1: 嘿嘿，告诉他算什么呢？小子，你来正好，拿你脑袋给我大爷祭灵，破破。”
0: 岳雷这会被人架起来了，心想：“糟了，这可惹祸了。几位哥哥怎么办？牛通啊，不许惹祸。”“
1: 哎，没事，
0: 我在这，你们都躲了，看我的。”“嘿，你谁？”“在下冯忠。”“哦。”岳雷一听冯忠俩字儿，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想起来自己居家满门就是冯忠冯孝给抓走的，那天他给冯孝一枪啊，是你呀，在下岳雷。一伸手，苍啦啦抽出宝剑，手掐剑诀：“你过来吧。”“呀哈，姓岳的，你 你真是胆大包天呐、啊！抓你不到，找你不着，想不到你到京城来了。嗨，他刚想进招，旁边噌过来个部下将，这是谁呀、啊？此人叫李龙，他们是亲哥俩，哥叫李龙，弟弟叫李虎，这俩是打法是卖艺的，拳脚挺利索，来到切近，手架单刀。冯大人，有事末将扶其劳，还用你吗？我来干他。说完往前蹭地近身，一个缠头裹脑，嘿，唰，刀劈下来。岳雷一看，刀奔顶梁，用宝剑擦浪一找，仙人指路，唰，刺过去。李龙赶紧抽刀，嘎啷，磕剑，俩打在一块儿。没有五六个回合呀，猛然岳雷抬起脚，踏，正踹着心窝着，这脚噔噔噔噔倒退数步，哭丘坐地下，一张嘴，大口吐血，漂亮了的，逼人落地。他兄弟噌就过来了，他兄弟李虎手擎单刀往里进招，没有四个回合，被岳雷打倒了。冯忠一看，哎呀，这个岳雷了不得呀！了不得，岳雷二次学艺，这还没有马匹和大枪呢，要有枪和马，冯忠冯孝更白给了。好，姓岳的，你拒捕欧差，你算死定了。嘿，看枪，唰，往里进招。岳雷急忙用剑往外一挂，嘿嘿，唰唰，连进三剑，猛然一转身，唰，咔嚓咕噜，冯忠人头落地。冯孝妹疼死，哎呀，可了不得，一年多的时间，这岳雷能耐大见长进。哎呀，兄长，你死得太冤了，待小弟与你报仇。噌，他过来了。冯孝贺岳雷站在一块儿，周围还有人呢，咱别单打独斗，群上吧。呼，群殴乱战，这边有人战牛通，那边韩启龙，这边韩启凤，那旁是诸葛瑾，把人都隔成几圈了，谁也见不着谁了。这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再说冯孝，因为他哥哥被杀，恨得牙根咬得嘎嘣嘣直响啊！一看岳雷越杀越猛，越战越凶，不是对手，怎么办？绷腿绳伺候。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军兵准备绷腿绳，是哗，贴地皮啊，绳子十几道，两旁军卒在这拽着头。岳雷刚往前一进身，啪，绷腿绳一起，岳雷噌往身一跳，躲过一道，第二道噌又蹦起来了，这边一起，上边有用绳子啃人给我，下边绷，上边用绳一套把脖子，哎，一下就给勒住了，没办法，下边腿一兜，扑通倒下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岳雷捆上。冯孝一看，他还挺高兴，心想别看我哥哥死，抓住岳雷我可以勤工受赏，得一千两银子还不说，官升两级。行了，快把他给我搭在马背上，我把他带到秦丞相府这边啊，别放这几个小子跑了，先走啊，带二十名军兵押岳雷先走。为什么？他怕被人救走。就这么，这小子把岳雷横担在马鞍桥上，他骑上一马双挂，顺着湖边走。湖边啊，树木狼林的，枝杈特别矮，骑着马从这树林里通过，必须要哈着头，不然头发要被刮掉。这是岳雷心如刀扎一样，心想，哎，怪我，我要听诸葛瑾的话就对了，不该来，为给我父亲上坟哭两声尽尽孝，被人抓住，我死活是小事，那牛通是老牛家千顷地一棵苗，如有个好歹的，对不起牛二叔啊。韩启龙韩启凤古道热肠，给我帮忙也要落入虎口，这可如何是好？岳雷心里难过，正往前走，前边啊树啊枝杈越来越低，骑在马人呢得低头走，前面个大压杈太矮了。岳雷一看，哎，我再拼一次，能拼过去更好，不行也没什么。想这战马哈哈哈哈刚往前过，他两只脚啪绊住树杈，猛然使劲啪地一蹬，扑通，他落在马下。他这一使劲啊，把冯孝咚给弄到湖里了。 军兵听见，哎，什么响？举起火把一照，哟呵，这月雷怎么掉地下？哎，马空了！一看，冯孝掉湖里了，快点捞！呼啦，岸边人高挑灯球，火把照如薄昼一样，捞出来一看，也巧了，冯孝啊，一个狗刨都不会，就会弹自负，灌大肚拉倒，他呀死了。冯冲被杀，冯孝被淹死，这哥俩遭了报应。军兵抬着他们俩，压着月雷奔秦桧府。等到秦桧府，天光大亮，有人把月雷压到秦府的水牢内，两具尸体找棺椁承殓起来，叫家属领走，将来怎么安置禀明秦桧再说。单说秦桧，那天晚上月云显灵把他吓着了，哎呀，一宿没睡呀，一天迷迷糊糊，连皇宫都没去，也没看皇上。到了晚上，王氏跟他说，哎，我是相爷呀，你说这几天我听丫鬟婆子说府里头老闹鬼，是不是咱们俩倒霉棋手？听说灵隐寺和尚至尊长老六爻八卦很灵，有未卜先知之能，咱们两个到灵隐寺烧烧香许个愿，再叫他给算算，你看怎么样？也好，叫他破解破解。好吧，就这么，昨天晚上传出话来，今天秦桧夫妻俩到灵隐寺烧香，把庙里人可折腾苦了，赶紧掸扫佛堂，佛像的灰擦抹干净，和尚全换得干干净净衣服，天不亮在门口等着。秦桧和王氏今天要烧香去，沐浴更衣，早饭已毕，出发了。秦桧要是上灵隐寺，呵，好威风，24匹对子马开道，扛着肃静回避牌，军兵拿着鞭子轰打行人，100名军兵保护秦桧，秦桧坐着8台镶金大轿，后边是花红小轿，王氏坐着，左右有2名副将保护。就看前边铜锣开道，晃晃晃晃晃，行人闪开了，别冲撞相爷的马头啊，啪啪啪，很快来到相国寺外，靴底一点吊地板，大轿趁平，撤扶手，片轿杆，打轿帘儿，秦桧打里边出来了。嗯，他还装蒜呢，后边俩丫鬟扶着王氏下了轿，抬头一看，呵，灵隐寺的和尚站2大溜，头戴皮巴帽，身穿黑领的灰僧衣，手拿法器，摸着圆儿，杏生管低消，当中站那个人，寺里的监院叫仁慈，仁慈一看秦桧来了，躬身施礼，弥陀佛，小僧迎接相爷来迟，望其恕罪。哦，免礼。咱们知高僧法号怎么称呼？我是寺里的监院，我叫仁慈。哦，好，老夫到贵宝刹多有打扰了。哎呀，我们欢迎您，请吧。说着往里吧，秦桧、王氏往里走，小沙弥引路，小僧人在后边紧紧的跟着，把差人留在外边，前后放行岗哨，下了警戒。再说秦桧和王氏直奔大雄宝殿，来到殿里一看，嚯，香檀木雕刻的塑像栩栩如生，后边是佛山53参慈航普渡，旁边僧人给敲着磬，赶紧捻香。秦桧拿香在手，放在香炉里，跪在蒲团上，心里默默念叨，投柱香，祝我和王氏白头到老，福寿绵长。第二炷香，祝岳飞父子早日升天，不要缠绕本相。第三炷香吧，但愿得四郎主杀尽中原，和我平分江湖，嘿嘿，我也能当上一国之尊。那王氏也捻3炷香，但愿我佛保佑，金乌珠早日打进中原，我们成为夫妻，我情愿初一十五吃花斋。这老佛爷是没灵，要有灵啊得难死了。秦桧要和王氏白头到老，可那王氏呢要和金乌珠结为夫妻。你说的保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
2: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7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尹贤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干尸案，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圆，是你。这几句歌词没有颤抖，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痛彻心扉。

似是横冲乱撞的情绪，在浮在表面上的一刹那，被二十余年的阅历沉淀，无法懂得这份听众不能承受之轻，是歌者用怎样的力量、勇气练起的重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默》，由那英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是入味和走心。主歌部分的低音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具有一种粘性，将听歌者的情绪牢牢地粘在作品的意境里。

副歌部分，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进行升华，而是进行留白，尾音有悠扬的韵味，听起来让作品充满了更强的空间、纵深感和回味。

这首歌曲表达出了恋爱中的不舍、留恋、悲伤和伤感，歌词讲述了一段如深海般永无止境的恋爱，黑白极简的影像画面，暗合和以声消磨，男女主角历尽波折依然纯粹的爱情，就像失去你像是全世界尽了阴黑了白，心痛就像是海水中溺了水般的窒息，曾经美好的回忆是一把刀，一刀刀刻在心上，想起就隐隐作痛。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是彭龙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玫瑰花》里的一句歌词。这是一首有着浓烈的印巴风情的歌曲，轻快舒适的节奏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歌曲的气氛。彭龙娴熟的唱功把这首歌处理得游刃有余，表达了面对自己心爱人的时的快乐心情。

0: 好不好？
1: 你是我的玫瑰花是由内地和台湾两地音乐人联手打造，歌曲表达了一个男人面对自己相爱女人时的快乐心情，简单朴实的声音与两只蝴蝶异曲同工，也同样朗朗上口，流行也势在必然。庞龙也将借这支美丽的玫瑰花成功转型，向着专业歌手的方向继续高歌猛进，续写网络神话。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

0: 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

整首歌曲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但我心中曾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

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感情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全力以赴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的。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这是一首流行灵魂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种很帅意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我终于看清了你，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奖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最佳 MV 短片的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受欢迎的程度。

雪地逃亡是成龙、约翰尼、纳什维等人主演的一部冒险动作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绝地逃亡》。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一起来以歌说爱，共同来分享和解答倾诉感情里的迷茫和困惑。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准备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矜持》。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发行的专辑《天空》当中，以空灵婉转的旋律和细腻的感情，尤其是歌词著称，描绘了一个女子在爱情中首次放下心理防线，勇敢表达爱意的瞬间，这份情感真挚而动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王菲演唱的《矜持》。歌曲的一开篇就是清唱，王菲以其标志性的清透嗓音直击人心，没有繁复的编排，却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氛围，展现出远离人间烟火的空灵之美。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矜持》，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一首可以表达你的害羞之情的《矜持》。

这首《矜持》是制作人杨明煌让许常德专门为王菲量身定做的歌。那个时候，许常德对王菲的印象就是她的执迷不悔，并觉得她的声音是楚楚可怜，而且充满了幻想。因此，他就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房间里幻想与她暗恋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写下了这一句：“生平我第一次放下矜持。”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成为这首歌的点睛之句，情感的突破。同时这首歌也把王菲本人外冷内热，矜持与深情并存的双重气质展现出来。我们的用户204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那我也送给你这样一句话，愿你只听曲中意，不做曲中人。

我们的听众他在抖音留言上说，放下矜持其实就是不装了，摊牌了，我相中你了。没错，因为爱的表达是一场向内生长的革命。琵琶说，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因为下班的时间是属于自己，下班还是一个人，那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有些人会选择开车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听一首音乐，释放这一天工作的压力。继续回到这场爱的表达，爱是人类最古老的密码，它总是在表达时遭遇着很多现代文明的失语。我们很多人习惯用玫瑰和誓言来装饰爱情，用礼物与承诺去量化深情，却忘了其实爱的本质是一场向内生长的生命。尤其它不需要革命的观众的喝彩，需要的是灵魂的共振。像王菲在《矜持》中唱的这样，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的去爱你。这句歌词当中说出了一句话，你们感受到了吗？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却忘了爱的本身需要一个及时性。矜持可能是保护色，也是枷锁。真正的爱就像我们刚刚的朋友说的那样，是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暴露出你的脆弱，是承认我需要你，我爱你，我摊牌了。东方的文化当中，爱常常是藏在被沉默当中，比如说父母的一碗热汤，伴侣的一个眼神，或者朋友的一句我在，这种留白的表达方式都很含蓄，尤其是我们东方的表达，那种羞于启齿的爱的表达，就是那种矜持的爱。其实有的时候爱的表达是永恒的瞬间，我们可能去想要追求一个永远，却忘了爱是当下的全神投入。一个拥抱，一次凝视，一句我懂你，足以可以让两个灵魂在世界里面去重叠。爱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其实真正的爱可能不是说我爱你，更多的是想说一句我懂你。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去表达你的爱，放下矜持。迪迪戴上耳机，对着话筒，一副播音腔，就是矜持。一会儿那么嘻嘻哈哈的，就是放下矜持。没错，两个节目的风格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我显然是不一样的我。只知曲中意，不做曲中人，这是送给你们的，我们就听曲中意就可以了。不希望大家做曲中人，因为所有做曲中人的人都是苦的人。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您，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今晚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为您播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2000年，这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说真的》当中，李安修作词，陈国华作曲的歌。因为今天早上无意间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好久没有听过了，所以迫切想要把它送给你们。来自彭佳慧的《回味》。彭佳慧的《回味》像是一杯微醺的酒，有慵懒的旋律包裹着爱情的矛盾，既想要沉溺于短暂的温存，又清醒地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氛之美。李安修的歌词以生活化的场景切入，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你熟睡呼吸满身酒气，将亲密关系中的暧昧与克制编织成一张网，而陈国华的旋律则如迷雾般缠绕，让人在感性与理性间反复的拉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听《爱是你我》，还有一首《爱上你只需要一秒》，以及阿琳的《我很忙》。我们稍后时间允许的话会为你们播出。

直播间的朋友说换场景了，没错，放一首《爱上你只需一秒钟》，如果是月允许会为大家播出，是一个酒吧歌手的成语的月光。好，我们找找看，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你我这样的关系也算是一种默契。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锚点，他不追问爱是什么，而是承认我们不过是彼此的解药。彭佳慧的嗓音带着沙哑的颗粒感，就像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将听众拉入一场私密的对话。他唱着，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却在下一句就当作是一时气氛美中抽离，这种恰似成年人爱情的缩影。我们可能会贪恋着刹那的温暖，却不敢承认有时候可能它只是幻觉。

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这是我们的听众，他的名字叫诗，他说想听爱上你只是一秒钟。我找到了一首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一首，让我们来听听看。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慕容晓晓，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这是一首将瞬间心动与漫长遗忘撕裂开来的痛感情歌，它不歌颂爱情的美好，而是直面被爱抛弃后的寒凉。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忘记你却耗尽一生。这首歌可以说是会击中无数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换来无情

首歌的开篇就用强烈的对比勾勒出了爱情的两极，你来时我像沐春风，你走时我心似冰封。这不仅仅是情绪的转变，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崩塌。曾经我们不顾尊严地去讨好对方，只换来转身时的冷漠与残忍，而是你说要与我岁岁与共，却留我背负一世心痛。就这样一句，更是将承诺的虚伪与现实的残酷推到了顶点。宁愿游戏人间，也不愿再为一个人动心。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阿琳，我很忙。

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森同学点播的歌曲，叫做《我很忙》，收录在黄丽玲阿令2011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会更好的》当中收录的歌，温暖疗伤的情歌。这首歌是以我们都市女性的情感为切入点，围绕用忙碌来掩盖脆弱的主题展开的创作，通过压抑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刻画失恋后以忙碌逃避痛苦的心理状态。它的主歌是以假装忙碌隐喻着内心的挣扎，副歌重复着咬牙说我很忙，展现了自我欺骗的孤独感。特质的情感表达揭示着现代女性面对情感创伤时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这首歌在整个的情感框架下传递出对都市女性内心困境的一个洞察。

0: 疗伤、释怀、矛盾心态、压抑隐忍。黄丽玲、阿丽在歌声中诠释着不同女人的不同心态，以情歌的角度把我们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还有这首情歌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其实更多的时候，女性在情感中是弱者，那么在情感创伤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呢？所以有些人用忙碌掩盖内心的脆弱，
1: 没人看到。
0: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假装忙碌，你也难以去欺骗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在某个沉静下来的时刻，即使忙到疯掉，忙到累倒，你还是会想起曾经那一个爱而不得的感情。我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的话最多的就是，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接下来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 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在此刻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希望此刻的你可以把心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哪个城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时间，于迪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人民日报》。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这一段话也是我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作品上置顶的一个视频。我希望你们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爱情，让你情绪安稳，做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民日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治愈人心的话：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在快餐式感情泛滥的当下，太多的人把心动当成真爱，把新鲜感当作长久，在一段段的关系里患得患失，自我消耗，忘了爱情最本真的意义，从来不是捆绑与妥协，而是滋养与成全。真正值得奔赴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堆砌，而是细水长流里的情绪包容，是卸下防备后的坦然相处，是让你活成更舒展、更耀眼的模样。

九九熊说，相互奔赴最好的爱情就是能够双向奔赴，情绪稳定是爱情里最顶级的温柔。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不缺烦恼与焦虑，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未知的迷茫，常常让我们陷入情绪的漩涡。而一段好的关系就是你情绪的避风港，而非新的风暴源。和对的人在一起，你不必压抑自己的坏脾气，不必假装坚强无所不能，不必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测，更不必在深夜里独自消化委屈。他会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用耐心抚平你的焦躁，用温柔化解你的不安，让你在浮躁的世界

敞开心扉是感情里最珍贵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无法对你说出心底的话。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你表面的光鲜，很少能有人读懂你内心的脆弱。我们习惯戴上面具，把敏感、自卑、遗憾、心事统统藏起来，怕被嘲笑，怕被辜负，怕真心错付。直到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卸下所有防备。那些不敢对旁人说的秘密，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委屈，那些不切实际的小梦想，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你不用刻意的伪装，不用小心翼翼，不用迎合讨好，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这种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扉，源于刻在心底的信任。他不会嘲笑你的笨拙，不会轻视你的梦想，更不会利用你的脆弱伤害你，而是把你的心事放在心上，把你的脆弱妥帖安放，能让你放下戒备，坦诚相待的人，一定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被爱滋养的人，永远自信且爱笑。最好的爱情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光，让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很多人在糟糕的关系里慢慢丢失了自己，原本自信的人变得自卑怯懦，原本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原本热爱生活的人渐渐对一切失去热情。这不是爱，是变相的消耗，是拖着你向下沉沦的枷锁。

真正值得的爱会让你重新找回自己，他会发现你身上所有的闪光点，在你自我怀疑时，他会告诉你你很棒，在你止步不前时，他会鼓励你勇敢向前，在你平凡的日子里制造细碎的温暖与惊喜。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爱笑，眼神里有了藏不住的光芒，做事更有底气，待人更有温柔，连走路都带着从容的自信。你不再因为别人的眼光否定自己，不再因为一段关系委屈自己，因为你知道你值得被偏爱，值得所有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就是爱情最好的证明。最后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这一生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人惊艳了时光，有人温柔了岁月，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苦苦纠缠，不必为了不将就的感情委屈自己，更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消耗你的关系里。就像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一样，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的人，才值得你倾尽温柔去爱。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的一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护你周全，让你在烟火寻常里永远做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自信爱笑的自己。也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段深情都能走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公屏上大家的留言。首先来看九九熊，这样的男人很稀缺，千帆过后千锤百炼吧，不太好练，

其实真正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说过，就是祝愿每一个拧巴敏感内耗的敏感的小姐姐都可以遇到一个大方的引导型的恋人。诗他说呢，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可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不会遇到那个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的爱情。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更重要的是终成眷属之后可以抵抗得了岁月和婚姻的一地鸡毛，以及生活的平淡带来的琐碎，能够始终矢志不渝地去爱着对方。用户204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完美的爱情。

欢迎您继续来守候音乐爱情海。接下来的这一段是生活感悟，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你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任。在所有人际交往中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情与情之间的维系。信任看似简单平凡的两个字，却能决定一段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孔子言，人无信不立。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谊，是心与心之间最真挚的呵护，是情与情之间最难得的拥有。信任是缘与缘之间最长久的基础。信任是一切感情的基石。都说人之性莫过于被人信任，人之憾莫过于失信于人。亲情、爱情、友情亦如此。亲情是世间最难以分离的牵绊，但如果一家人无法做到相互的信任，即便有着血缘关系，也会渐生嫌隙，变得淡漠而疏离。爱情中的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缘分，而长久走下去需要的是彼此信任。如果相互间满是猜忌和怀疑，各种矛盾就会接踵而至，久而久之，感情终会破裂。我们的朋友花人在直播间说，信任和尊重，没错，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你说的这四个字，信任和尊重。友情之间短期交往看脾气，长期交往看德行。每个人都喜欢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倘若你经常是心口不一，满腹算计，别人也不会再对你推心置腹。无论是家人、情侣还是朋友，拥有信任会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而缺乏信任，哪怕感情再好，关系再近，都只能走一程，却走不了一生。然后我们的志愿者海基说，信任、尊重、包容和理解，这四组两字的词语更是所有感情中相处的真谛。拥有的越多，相伴的路走得越长。我也想和大家说，信任只有一次，而真心也只有一颗。都说人最怕的是信任后的欺骗，交心后的疏远。的确，人与人之间因为真心所以信任，因为信任所以靠近。信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承诺的积累，需要人品的鉴定。而信任的崩塌却只要一次，一次欺骗，一次背叛，都可以让一颗温暖的心降到冰点。所以信任经不起挥霍，要想要赢得一个人的信任，那么当然要真心以待，用心相惜。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说过，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被打破了，是不

会发出任何声响，却异常痛苦。深以为然，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诚信。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了信任。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舍，但不能舍弃真诚。人一旦透支了信任，等于透支了人格；失去了信任，等于失去了人心；毁掉了信任，等于毁掉了感情。做人千万别辜负别人的信任，信任一旦被打破，关系就远了，人心也彻底失去了。信任是最难得，也最脆弱，所以做人千万不要透支信任，也不要伤。

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自己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却很少有人去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付出过真诚？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真诚待人，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交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做人就是要如此。如果你想要赢得他人真正的信任，那么你自己也需要有一颗真诚守信的心。人心永远是相互的，你怎样对我，我便怎样对你，这中间容不下任何的投机取巧或者虚与委蛇。别人相信你，才愿意把真心给你，把信任赋予于你。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份情谊是理所当然，甚至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算计的对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你随意的欺骗，别人也不会对你坦率。你交付真心，别人才会和你交心。所以做人一定要记得，诚信的人永远有人伴，守信的人永远有人赞，值得信任的人永远有人放在心间。往后愿你的真心不被辜负，也愿你能够善待信任你的人，在为人处事的道路上做到不透支信任，不消耗真情，收获人生的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伴着这首来自许茹芸的作品《如果云知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

0: 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李密，别看他其貌不扬，可是李密这个人咱就不用多介绍了。他是腹有良谋，胸有大志啊。你合计合计啊，他跟程咬金一路上他俩什么不唠啊？徐茂公在这个程咬金心目中的位置那就了不得呀。他觉得这徐茂公，你别看是个老道，能掐会算，可徐茂公的韬略呀、谋略呀，跟这个李密要比起来，那可差老了。这李密能高瞻远瞩，咱不说了吗？人家从小生活那环境跟咱们不一样。你就像我这个说书的，一拍脑袋瓜子都冒高粱花子，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还是北方农民。你说咱能见啥世面呢？到今天能混个民间说书先生，我就觉得了不得了。 跟人家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史学家能放在一块比吗？这人呐，还是得这么合计，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呀得搁着。这个程咬金，他跟这个李密待了这么长时间呐，他对李密是彻底的服气了。我把瓦岗山交给你呀、啊，你爱咋整咋整。我老程啊，确实没有这两下子，我呀就是有个傻大胆儿，我跟朋友处事啊，实心实意的。我这帮哥们也相信我，我也相信我这帮哥们。你坐上了我们瓦岗山的王之后啊，你对我们这些哥们就像我一样，最好还是让他们呐都是一字并肩王。李密听到这儿乐了，李密就跟他交心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我要是能接过你的王位，我一定重新整治咱的瓦岗山。这李密咱们说了嘛，他早就合计好了，瓦岗山这个地势也好，这帮哥们心也齐。再说这瓦岗山经济实力也很雄厚啊，也是兵强马壮啊。我真要是利用好瓦岗山这块基业，我一定能干一番大业呀。我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成其我的霸业呀。这李密对瓦岗山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也是充满了希望啊。要说人呐，有多大的抱负干多大的事儿，这李密见的世面多呀，而且怎么治理这国家他也是胸有成竹。这回啊，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成了名副其实的瓦岗山的王了。既然是瓦岗山的王，也得举行仪式啊。紧接着这个李密就升起了大殿，他在大殿上坐好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名不正言不顺，我李密正式担当瓦岗王，文武百官都得前来参拜，当然了也得举行跪拜的仪式，朝堂上这些官员也得行三叩九拜的大礼，这一切规矩都是按正统的规矩来。既然都按正统的规矩来，李密把他的方案呐，在一路之上早就合计好了。当这跪拜王的仪式都举行完了，你看人家李密啊，就不像程咬金。程咬金坐在大殿上，第一句话怎么说？众位弟兄。李密可不能那么说，众位爱卿，过去咱们是弟兄，今天可跟从前不一样的。咱们瓦岗山也叫瓦岗寨，这山和寨就名不正言不顺呐。在外人眼里，咱们无非就是笑聚山林的响马。我这个瓦岗王，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一个山大王。咱说白了，这山大王无非就是个土匪头子。人家李密啊，就开始重新规范咱们这瓦岗山了。从此，瓦岗山也不叫瓦岗山，也不叫瓦岗寨，这山和寨今后在咱们嘴里边就不要再说了。咱们从今天开始就定下一个国号，从今天开始咱就改瓦岗寨为金庸城。你看人家李密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像那个石家庄，多大个城市啊，再大不也是个庄吗？曹操当年把这个汉朝的皇室挪到了许县，按理说是不是还叫许县呢？人家曹操就改了叫许都，这名得大气。你看人家今天李密把瓦岗寨改为金庸城，那么咱的国号为西魏，从此西魏国的大旗就树立在金庸城的上空了。哎呀，这底下的群臣佩服这个李密啊。你看人家李密真是有韬略呀。紧接着他就安排手下这些众将各负其责，魏征、徐茂公这两位道士啊照样是国师，秦琼呢还照样是兵马大元帅， 那几位老将和原来的翟让照样该王爷王爷，该享受什么待遇还是享受什么待遇，其他都是一切按部就班。李密开始捋顺他和瓦岗山这些众将的关系，这得有个磨合期啊。你还真别说，李密还真有韬略，没用上三个月，他把这些人基本上都了解了。了解完了之后，李密就开始发挥自己的才干了。过去瓦岗山呐，一直以防为主，官军一来啊，就想办法怎么迎挡着官兵，从来呢没有出击过。这回啊，咱可不能总等着，总等着那叫总挨打，咱这回得扩大疆土，向朝廷的薄弱环节呀，咱也得出击呀，就开始以攻为主，以防为辅了。当他把西魏国这家底都了解了以后，就开始发号司令，准备出击了。单说这一天，李密下旨升起了大殿，文武群臣依次来到殿堂，分文东武西，在品级台前列好了队，也得三呼吾主万岁万万岁呀、啊。这些程序都走完了，李密一声令下，众位爱卿免礼平身。时间过得很快呀，朕来到西魏国一晃将近三个月了。这三个来月呀，朕把咱西魏国的家底都了解了，众位爱卿都有什么特长啊，还有哪些爱好啊，都有什么本事啊，朕都了如指掌了。既然这样，要想承继咱西魏国的霸业，咱就得一统中原。这个杨广，他领着宫娥才女，不还在扬州城吗？咱们呢，这回直接兵发江都，要一举攻下扬州城。如果能生擒杨广，咱就可以把玉玺得过来了。到那个时候，我这个西魏国的天子才是名正言顺的天子啊。这李密啊非常清楚，名不正言不顺，你要想当天子，你没有玉玺，你当什么天子啊？就连那程咬金当大德天子的时候，对那个玉玺还垂涎三尺呢。后来他说得不到玉玺啊，我观观琼花也行。你不管怎么说，人家程咬金呐、啊，真看到那个大琼花了。杨广，尽管你是真龙天子，你还做了个美梦，可你连那个琼花的花叶你都没看着，你还赶不上人家程咬金呢。那么这回咱们这位西魏的天子李密可下决心了，人家有雄心壮志嘛。当时他就下旨，第一道旨，李密就宣秦琼接旨。秦琼赶忙来到李密的跟前，双膝跪倒：“臣秦琼在，好，孤王封你为扫随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直取江都，生擒杨广，取来玉玺，臣遵旨。”这秦琼领完旨下去了。徐茂公上殿：“臣在，朕封你为军中大军师，随秦元帅攻取江都，遇到特殊的情况跟秦元帅多多的商量为好，臣遵旨。”这程咬金在那合计：“你这个王位啊，是我让给你的，这次去抓杨广，你得给我个差事啊。”他正合计呢，人家李密啊不能忘了他。程咬金上殿：“我在这儿，朕命你为前营先锋官，臣遵旨。”这下子把老程可乐坏了，他多长时间呐、啊、没用那三板斧了，总不用啊，他就有点不灵活了。好在这个裴赛花在家里边总嘟囔着，让他别忘了这三板斧， 你就这点绝活，你要是忘了，你就一钱不值了。你这三板斧可为瓦岗山打下了家业呀、啊！你可别把这三板斧的活弄没了。你靠了三板斧，你才有了后来的业绩呀、啊！你要没这三板斧啊，你啥也不是了。是是是，我说夫人呐、啊，我不能忘了这三板斧。这回咱这李密要是派兵的时候，我得跟他提醒提醒，让我呀得冲杀在前，我冲杀在前，我才能把这三板斧的活啊经常锻炼锻炼呐。总也不用啊，那斧头啊都生锈了。接下来这李密安排单雄信、裴元庆等等这些众将啊，都随军前去攻打江都。这江都和扬州紧挨着，现在已经变成扬州的一个区了，叫江都区。可在大隋年间呢，这扬州和江都啊是俩地方，不过呢这俩地方离得很近，走水路也行，走旱路也可以。单雄信接了旨啊，倒没啥说的，他这几个兄长都认可了，他能不认吗？这个裴三呢，他不是好横踢烂卷吗？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呢，他也规矩多了，逐渐变得成熟了，不像原来那么高傲了。原来动不动就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不是看这个不顺眼，就是看那个别扭。可现在他可不一样喽，他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我裴三儿无非是一个不错的个锤手，跟人家李元霸、于文成都比起来，我还差得远了。就是李元霸那锤那么厉害，后来都规矩了，从树林子里出来那个伙计，人家还不是有名的战将呢，就一把大扁铲就把李元霸呀治得服服帖帖。我也得跟人家学呀，人家不图名不图利，就那把扁铲都能把李元霸弄得服服帖帖呀，我还不如人家李元霸呢，我就更得规矩了。李密这回可下功夫了，把这些能将都派出去了，那也得有看家的，当然有了。人家李密有韬略，他把裴仁基老将留下了，同时把魏征也留下了，这身边也得有一个出谋划策的。他把这个裴仁基留下了，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裴仁基过去就守过关呐，他守着金庸城那可是万无一失啊。看来人家李密呀、啊、处理事儿可比这个程咬金同志强多喽，那是没法比呀、啊。再说这个秦元帅指挥手下的大将，由这个程咬金大先锋官在前边领兵打仗，又有裴三将军和单雄信这样的勇将跟随着程咬金呐、啊，这一路是过关斩将啊，这进展的也太顺利了，没用两三个月就拿下了五个关隘了。那么还有一个关，就是虎牢关呐。这虎牢关这个关隘啊，它是南北互相交战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大隋朝也知道这个关的重要啊，他们就把守着临阳关的总兵尚师徒派到这虎牢关来了。这尚师徒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可是员了不起的战将啊，而且这个人呐、啊、最大的能耐就是守关呐、啊。他在守临阳关的时候，你看那关多重要吧，那临阳关北有北狄，西有西戎啊，这些外来势力都被这个守将尚师徒给挡住了。这回大隋的天子他要到扬州去游玩，他也担心这个虎牢关呐。这虎牢关可是个门户，他一合计，得了，还是派尚师徒吧。这尚师徒就来到了这虎牢关，他守这虎牢关，他知道这个虎牢关的重要性，他呢就开始做好布防了。当秦琼他们的兵马连过五关，到了虎牢关那就是第六关了， 当年关羽关云长过五关斩了六将，咱这说书的实实在在的跟大伙说，那都是虚构的。你合计合计啊，关羽就凭他老哥一个，他根本就不可能过五关斩六将。他那大车小辆的还拉着他嫂子包括一些女佣人呢，你说那里里落落的多麻烦呢。他就是再有本事也过不了五关，也斩不了六将。而且您呐，再详细的看一看那路线图，他走了一大圈，走来走去啊，又绕回来了。用单田芳我们那个师兄的话讲啊，他就浑身是铁，他能粘几个钉啊。行了，咱也别研究他那故事是不是虚构的了，咱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呀。人家秦琼、秦叔宝领着西魏国的这些战将，这回是夺关斩将，那是真格的夺关斩将啊，玩的可不是虚的了。当秦琼、秦叔宝他们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了虎牢关下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怎么能攻破这虎牢关了。只要拿下虎牢关，下一步就方便了，下一步就直捣江州城啊。这程咬金他作为先锋大将军，领着人马来到城下，他一看这阵势得好好研究研究，他一声令下，在城下就安下了大营啊。趁着元帅还没到之前，他就下令了，让士兵埋锅造饭呐。当他这令啊一下去，这些士兵就开始埋锅造饭了。这士兵刚埋锅造好了饭还没吃呢，突然间就有旗牌官来报先锋大将，什么事儿这么慌张？是这么回事，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带着人马趁咱们刚做好饭这功夫啊冲杀出来了啊。先别吃了，先别吃了，跟我前去迎敌。要说这个尚师徒，他可是跟瓦岗山较量过呀，当年他也没少吃瓦岗山的亏呀。那大水冲下来把他们冲得也够呛啊，损失了好多人马呀。好在杨王跟他有交情，在皇上面前呐，把这事儿给他掩盖过去了。后来他就回到临阳关了，在临阳关呢又立了几次战功。这个事儿呢皇上后来也听说了，皇上也没追究他的责任。再说皇上要是追究他的责任，把自己这叔父不也就带出来了吗？这要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对他叔叔这名义啊也不好听。你背着皇上到临阳关调人去打瓦岗山，那一旦临阳关失守怎么办呢？好在这个尚师徒在离开临阳关的时候啊，还真没出什么大事儿。要真出大事儿，那肯定皇上就得让他的脑袋搬家了。这回皇上知道这个尚师徒啊能挡一阵子，就把他调到虎牢关担当虎牢关的总兵。他的探马也把信儿报过来了，报总兵大人，西北国的兵马发过来了，一连攻下了好几个关隘呀，眼下已经杀到虎牢关了。他得到消息，他就开始做准备。他们一路跋涉也很累，我必须迎头痛击。他明白呀，主动出击那是最有用的，不能等着挨打，我先杀你一通。这个尚师徒可厉害呀，别看上次败了，那里边有种种原因呐，这回尚师徒是较好了劲儿了。他要报上次被水淹那个仇。当他的人马杀下来的时候，这程咬金一听说啊，趁我们还没站稳脚跟你就杀上来了，来来来，给我组织人马，我要亲自迎战这个尚师徒。这程咬金这个先锋大将，他这三板斧也多长时间没练了，今儿个我得亮一亮我这三板斧。可没想到啊，他不亮这三板斧还好点，这一亮三板斧，程咬金呐，这回可栽了大跟头喽。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7: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程咬金呐、啊，他也是立功心切。你说你的人马刚到这儿，正要埋锅造饭，上师徒从关上下来，就要跟他们交战。上师徒人家呀是有备而来，西魏的人马刚到这儿，最起码得吃饱饭缓缓乏。士兵们不吃饱饭能打仗吗？吃饱了打仗那才有劲儿呢。掐着瘪肚子上去就打仗，这仗你能打赢吗？这程咬金呐、啊，他就没考虑这么多。既然上师徒你来挑战，那我程咬金打完了你上师徒回来再埋锅造饭。这个先锋大将程咬金一声令下呀，谢英登、牛盖、金城、王勇，再跟我上！这牛盖、谢英登、金城、王勇四员大将打马就来到他跟前。孙哥，咱今儿个会一会这个上师徒。好，弟兄们，你们给我记住，千万别给我这个先锋大将丢脸呐！我原来可是魔王，如今西魏王给我来个降级使用，我好好表现表现，兴许我这官职啊还能让他给我提起来。不管怎么说，他这个王位是我让给他的，不过咱也得实话实说，我这个能力啊确实比不过在西魏王啊。这回出兵，西魏王任命我为先锋大将，还是看我程咬金有一定的本事啊，要不他绝不能封我为先锋大将。咱们一路过关斩将，为咱们西魏王立下了显赫的战功。眼下来到虎牢关，咱还没站稳脚跟呢，这个上师徒他就来挑战，这回就看你们的表现了。四哥放心吧，我们绝不能给您呐丢脸。好，不光不给我丢脸，还必须给我争点光，添点彩。瞧好吧，四哥，我们保证给您争光添彩。这四员大将啊，分两伙，一对一对的，就往前冲上去了。程咬金一看他们冲杀上去了，一合计不行，心里边还是没底。这个上师徒可厉害呀，我呀得上去帮他们罩着点，万一他们盯不住的时候，我得冲上去啊。俩腿一磕，大肚蝈蝈红，这大肚蝈蝈红蹭的一下子也上去喽。当西魏国的 这先锋大将领着手下的众将来到虎牢关的关外，但见随兵是一层层、一片片、一溜溜、一行行，刀枪密布，盔明甲亮。两军阵前来的这匹马正是虎类豹，但见来将头戴夜明盔，身穿大叶锁子连环甲，掌中一条细水提龙枪。来的这位甭问了，正是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但见这尚师徒今儿个是冷飕飕的一张脸，大脸盘，面沉似水，那声音像洪钟啊。就听他高喊一声：“喂，魏军，你们听好，你们今天前来跟我交战，哪一位前来送死？要想活命，赶快罢兵。”哎呦，你看看这个尚师徒多狂傲吧，言外之意啊，你们不怕死的就上，要是想活命啊，赶快你们就撤走吧，我绝不能对你们赶尽杀绝呀。可这些人都过了五关了，到你这虎牢关就能被你这么几句话给吓回去？这些人也都是身经百战呐、啊。你看打那个李元霸呀，没啥能耐，要是跟你尚师徒打，这四十六友啊还真就没拿你尚师徒当一盘菜。程咬金也没举令牌，冲那谢盈登啊努了努嘴儿，意思就是该你上的了，别让他再叫唤了，咱得灭灭他的嚣张气焰。谢英登打马就杀上去喽。他跟这个尚师徒一交手，两人马踏盘旋就绞杀起来了。你还真别说，谢英登啊，这三下五除二还真比划一阵子，可是比划比划可就分出高低来了，他还真不是人家尚师徒的对手。程咬金一看，你要感觉到不行你就往回败，这个谢英登是硬挺着，他就盼着那哥几个赶紧接货一把吧。程咬金别的不明白，这十八家反王打这个李元霸的时候他明白呀，不行咱就鸣锣收兵啊。他一下令鸣金，当当当当，这锣声一敲，谢英登就回来了。谢英登回来不行啊，人家还在那讨敌叫阵呢、啊、还得上。

噔噔也歇了一会儿了，多多少少啊也算缓点乏。他们俩打着打着，这肚子没食儿啊，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打仗不吃饭怎么行啊？打仗就得消耗体力，消耗的体力那就是能量啊。这俩一看不行，这掐子瘪肚子打啥呀，赶快想办法往回败吧。程咬金气的，哎呀，这可不是李元霸呀，你们四个还敌不住一个上师徒，哎呀，你们可真是废物，赶快鸣金。他这一下令鸣金，这一鸣金，谢英登和牛盖赶忙就机会来个就坡下驴，他们都下来了。你看人家上师徒是趾高气扬啊，哎，西魏的战将还有没有能上来的了？如果要认怂啊，赶快拔营起寨吧，我上师徒绝不穷追猛打，我给你们留个台阶，让你们消消停停退回去，咱呐一定做到仁至义尽。这小子这嗓门也大呀，在那儿催嗓子喊，这回可把这个程咬金气坏了。他一颗飞虎刺儿，这大肚蝈蝈红蹭的一下子就上去了。他哪知道啊，什么事儿都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程咬金这三板斧确实挺厉害，再说这段时间呐，那裴赛花也经常告诉他，你可得练你这三板斧啊，这可是你的绝活，这是咱看家的本领，你这活要不会了，你就不值钱了，别动不动就让人家给拿糊住了。对对对，夫人呐，你看看我天天练这三招，劈花扇，脑后摘瓜，然后就是掏耳朵，那脑后摘瓜呀也叫小鬼剔牙。结果这招啊，他天天练天天练，他还真没丢松，就是当大德天子那些年呐，他也没闲着，这回他可要发挥他的能量喽，他上去就是一个劈华山呐。还没等这个上师徒明白过来呢，他烫又是一下子干嘛呀，脑后摘瓜。结果这一摘瓜啊，他把这斧尖磕到上师徒这钢盔了，夸这一声响了，把上师徒吓了一跳。上师徒赶快把脖子缩回来了，哎呀，我多亏带着这盔呀，要没这盔呀，恐怕脑袋上半截就没了。这个程咬金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我得加他点小心。结果程咬金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呢，又是一个掏耳朵，哭嚓家伙，这斧子尖又去了。人家上师徒那是正经八百的武林高手啊，在马上打仗也是打了多少年了，他这一低头，呜，这耳朵也没掏着，上师徒就得加小心了，看看这个程咬金呐还有什么绝活。程咬金这三斧子使完了，再没活了。上师徒一合计，怎么你就这两下子？程咬金，程咬金，你说你脑袋是不是缺弦啊？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这三斧子是斧斧毙命啊！你还真就动真格的了。你没看我刚才吗？打你手下那几员大将，我可是手下留情了。我上师徒这可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兵人呐、啊！别说跟你打，我就是跟任何一员战将打，他们都得惧我三分。那当然了，人家可是四猛十三杰之一呀、啊，没有两下子能称得上四猛十三杰吗？这上师徒呢，他也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呐、啊、是个斧将，我这个细水提龙棍，噼里啪嚓一顿大棍，真就能把

把他拍扁，可我拍扁他，我能得到什么呢？这程咬金也不容易，还当过混世魔王，号称大德天子。得了吧，我呀，对他高抬贵手吧。可程咬金呐，他还真就没合计人家让他。哎，我说，咱俩怎么的啊？你怎么不打了？我还有绝活，你有什么绝活啊？你有绝活，你都使出来吧！我早就听说了，你就这三斧子。程咬金呐，程咬金，你让我说啥呢？我上次打瓦岗山，我确实兵败了，我那给养不够，我的给养要够啊，我还真就不能服你们。你看你们瓦岗山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在我上师徒眼里边，你们根本就一文不值。都是一些绿林响马、绑个票啊、劫个道啊，你们都是干那些事儿的无名鼠辈。他这话呀，可把程咬金气坏了。哎，我说上师徒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瓦岗山的46友。我们劫过黄冈，你劫过吗？我睡过龙床，你睡过吗？我在扬州城，我看过琼花。你们那个杨广，他是做梦梦见琼花了。我程咬金呐，一点也不比你们那个杨广差多少。程咬金，程咬金呐，你这个脑袋长得呀，有点不大正道。你这脑袋应该是让门挤了，再不就是灌了铅了。你放着你的魔王不当，你把瓦岗山的指挥大权让给了李密了，李密到你们那儿啊，就把你们的国号改了，瓦岗寨、瓦岗山、瓦岗国，多好啊！瓦岗瓦岗，瓦是房脊上的东西，岗是杠杠响，山岗。可你们连这好名都不用，让人家改西魏了，还改什么金庸城？他就银庸城有什么用啊？程咬金，程咬金，信我的话，赶快拔营乞债。拔营乞债之前，你们可以埋锅造饭，让你们手下的军师啊吃得饱饱的，吃完了打道回府吧，别跟朝廷作对了。这句话可把程咬金气坏了。怎么？你让我们打道回府？要知道你上师徒。在我们眼里啊，你啥也不是，你招家伙。他拎着这斧子又去使那三板斧了，这回人家上师徒可不干了。好啊，程咬金，程咬金，我给你脸儿，你往鼻子上抓，这叫什么？这叫蹬鼻子上脸儿。来来来，看我的，我上师徒啊，不跟你打了。上师徒真要不打了，上师徒啊。说不打还真不打了，他这匹马叫虎力豹啊，那脑门上有一撮子白鬃，也就是马的白毛。到关键的时候，他一薅这马的白毛啊，立马，就是这么叫唤一声啊。你说是马叫啊，有点像虎啸。确实啊，这马就这么稀溜溜一下子，真好比龙吟虎啸啊！虎是什么？虎是山中之王啊！这马一看见大老虎，当时就马腿儿一捂翔，哟，卤水点豆腐嘛。有的说呀，说猫专吃耗子，对，猫和耗子是天敌。那你说？那猫怎么能吃耗子？它吃得过来吗？耗子的繁殖率那么高，这猫确实吃不过来。可是这个世上的生物啊，真就是这么回事儿，相生相克。据说这猫，它这一叫唤，这耗子就不生育了。假如耗子要是不绝育的话呀，那遍地啊都是耗子了。就因为有了猫，这耗子，它才保持。

一定的数量，怎么发展也就那么多了，因为有猫克着它呀。这马呀，还就怕打老虎。这老虎一叫，你看那马那么高大，就怕老虎叫啊。那么这个虎类豹，你说它是虎，它还有豹的形象，它身上长着豹的斑毛啊，它身上的毛啊都打着旋儿，就像那豹皮一样啊。这个虎类豹稀溜溜这一叫，嘿，好嘛，这大肚郭尔洪当时就穿稀了，怎么的？吓得内分泌失调啊，都拉了尿喽！你说这仗还咋打呀？这马当时哭嚓一下子，哎呀，这大肚郭尔洪啊，你卧槽啊，你晚上回家再卧槽，你在这儿卧什么槽啊？他哭嚓家子一卧槽，把程咬金一下子就从他大肚郭尔洪身上摔下来喽，摔个四仰八叉呀！这大斧子也出手了，你再看人家上师徒，看着看着，来人呐，把他捆绑起来！那些捆绑手赶快上来了，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蹭，把这个程咬金捆了个结结实实啊！就这功夫，这四员大将可红眼了。哎呀呀，我们的先锋大将就这么着被人家捆走了，这哪行啊？他们想杀上去，可他们明白呀，我们这四匹马还赶不上那大肚郭尔洪呢。假如这个虎类豹再稀溜溜叫这么一嗓子，我们这四匹坐骑都得冒尿拉稀呀。得了吧，得了吧，干脆呀，咱们得想办法让咱们大元帅来增援呐。他们盼着秦琼啊，大元帅，大元帅呀，咱们吃了大亏了，先锋大将也被人家抓走了，你赶快过来吧。过没过来啊？过来了。秦琼啊领着后续部队就上来了。这秦琼一上来，上师徒就看明白了，这是大元帅到了。对呀，这元帅和先锋将那列队啊有区别。上师徒心里合计，秦琼，秦琼，我终于把你等来了，今天我上师徒单要会一会你秦琼，秦叔宝。再说这功夫，秦琼手下这几员大将赶快就迎上来了。元帅，元帅呀，二哥，二哥呀，别管喊什么称呼什么，他们也懵了，怎么回事？我们的四哥被人家掳走了啊！先锋将被人家掳走了。是啊，人家那虎类豹厉害呀，稀溜溜这一龙吟虎啸，那大肚郭尔洪当时连拉了尿再窜稀，他不好使。哎呀，我们都不敢上了，元帅呀，就得你来营救我们的先锋大将吧。秦琼跟程咬金什么关系？那多脑袋差个姓啊！听说程咬金被上师徒抓走了，秦琼可就控制不住情绪喽。但是秦琼必定是主帅，他看明白了，这个上师徒绝不是等闲之辈，眼下最关键的得把自己的四弟救出来呀。这个四弟他有的时候在里边他把不住麻呀，万一哪句话把这个上师徒惹火了，上师徒既粗暴又残忍呐，真要那样我这个弟弟就有危险了。秦琼想到这儿一声令下，咱们列队出战。这元帅的大刀就在空中飘扬起来了，这大刀就是元帅的大旗呀。这大旗往这一戳，二十四面吹震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上师徒早就知道大元帅来了，在马上仔细

0: 一瞧，来的这人呐，正是秦琼、秦叔宝、尚师徒，心里边比谁都清楚啊。这秦琼跟他呀，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呢。就因为这个特殊的关系，你说我跟秦琼这仗得怎么打呢？他一合计，哎，有了，我跟他呀。这么办，这才叫有礼有节，我还给你留足了面子。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秦琼啊，还真就按他的意思办了。也就是说啊，你说怎么打，咱俩就怎么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个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天使般的眼睛，却再也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哲演唱。这首歌曲由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激动整个屋檐，黑色琴键拨动秋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

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怀》。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的窗口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这首歌曲逐渐听着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到多的记不得，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子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和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的普遍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类似张扬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却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并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后陈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了组合李健并加入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想起那段青葱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

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的朋友，也一定要对这个乐团有

索尔文。他们在最初建设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卢庚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为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坎坷种种，曾经许下的诺言，想要达掉的而非目标，现实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畏。

这首歌曲描述了年轻的狂热，不分大小，不切实际，总以为自己可以，然而盲目的追风，追赶着所谓的理想，得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欺骗，曾经的诺言也就显得空虚不已。于是重整衣裳，重新出发，虽然理想在内心有动摇，可依旧是扬帆前行，不被理解，不被支持，此时也只有避开那些旁观者，一个人默默忍受他

始听可能觉得索然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越来越发觉好听，而且越听是一种风味。不仅是歌词写的不同，其歌词也是让人看得不太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错位时刻的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过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但是这只是人们美好幻想和期盼以及无奈的安慰，可是现实却是如梦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

0: 大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6: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秦桧夫妻到灵隐寺去降香，磕完头起来，让到禅堂坐下，有人向上香茶，摆上干煎果饼。秦桧说：“我听说庙里至尊长老有未卜先知之能，本乡想请他给看看八字，看看流年，相相面，不知可能请来？”哎呀，相爷太不巧了，我的恩师不在庙内，走一个多月了。哦，他上什么地方了？ 闲走三山，闷踏五岳，何日回来？哎呀，归期无定啊！哎，本乡还白来了。不过我们庙里有个挂单和尚，这个和尚可是不露相的真人，德高道广，有未卜先知之能。我们庙里呀，所有的人都叫他看过，说的太准了。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请来给您看看。不过这个人呢，疯疯癫癫的，太脏。哦，不要紧，本相不怪就是。说什么你可别生气。不要紧，不要紧，请他来。是是是，仁慈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脚步声。紧跟着有人呵呵咧咧的，也不得是唱是哼哼。福乎容易送乎难，东窗定计胜连环。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本来这两句话在别人耳朵里不算什么，秦桧听完机灵打寒颤，富容易纵难，这是我和我的妻子在那一时说的话。因为岳飞不招口供，不能定罪，我们俩商量怎么办。王氏说的，他怎么也知道呢？是巧合还这人真有根基？你还别说，不可小看。门一开，仁慈进来了。来呀，风师兄进来吧。从外边走进风和尚，这风僧脸不洗头不剃，醉眼捏结睁幽闭，说痴说傻说疯癫，说他诙谐就耍戏。破僧衣不遮体，上下窟窿前串髻，丝绦七段又八节，上下疙瘩结又续，破草鞋没有底，净光两脚双净赤，踏遍四海任逍遥，装管人间不平事。风僧手里拿把扫帚，往地下一杵，下呵呵的往这一站。仁慈说，风师兄，这上边坐的是秦丞相和夫人，他们两位想叫你给说说他们的后半生如何。说话注意，可别疯疯癫癫的，听着没有？风僧看了看他，笑了，嘿嘿嘿嘿，说我疯，我就疯，疯疯癫癫不真情，要人害死忠良将，风风雨雨满京城。秦桧听什么什么，有人害死忠良将？难道说我害岳飞？他也知道？别别别，别往身上揽这些。哎，别听这些，我既然问他，那么就问个仔细。这一风僧，我来问你，你哪庙出家？何山修行？自幼出家小西天，南海东岸落日山，只因奸臣把人害，普度众生到临安。秦桧想，只因奸臣把人害，奸臣说谁？说我呀？我怎么成了奸臣了呢？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往身上揽。风僧，你说的奸贼指的是谁？说谁谁知道，说谁心就跳。身在朝中居高职，东窗之下读记事，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何来迟。啊！风僧，你好大的胆子，想本相乃当朝一品，你敢指桑骂槐胡说八道，小心你的狗头。那三个都死了，还差我一个呢。哟，王氏心想，怪了，这和尚怎么好像处处指的是岳家父子三人屈死的事呢？我得问问。嗨，我是风僧啊，你拿着扫帚干什么呢？风和尚把扫帚晃了晃，扫灭烟尘除恶邪，为民除害治已绝，可叹天子赏做梦，忠奸不分心发孽。哟，这我可不懂，我们女人可不懂得什么叫烟尘呐，又什么呢忠君呐。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的下半辈子怎么样啊。风僧听这话，看了王氏一眼， 20年前落北班，侯颜无耻伴君面，东窗之下长舌妇，万古千秋骂名传。呀，王氏想挂了，我和金兀术事他怎么知道？哎呦，可羞死我了。这王氏脸红的跟巴掌打一样，有脸红的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呢。秦桧瞪他眼，哼，心话你多嘴多舌，再要说就跟你叫出来了，闪开。冯僧，你给本相看看相貌，我最近如何啊？哈哈哈哈，妙妙妙哦，妙不知何来。你印堂发暗，时运衰，屈死了冤魂，闹家宅，只因督堂良心坏，早晚要伤望乡台。秦桧一听勃然大怒，都胆大风僧，而真是胆大包天，竟敢辱骂本将。来呀，把这风僧给我绑上烧死。呼啦过来人就把风和尚要摁住，哪知风僧啊胳膊左右一甩，两方家人噔噔噔倒退数步，突然他把手中的扫帚掌中一端，好啊，奸贼秦桧还我命啊！来啊！秦桧一看这和尚眼睛瞪得溜圆，锃亮锃亮，你是何人？与本相何仇何恨？哼，俺乃岳飞，字鹏举，你久战都堂，避三贤路，害死本帅，特追而命啊！啊！秦桧吓得哭丘坐在地上，眼睛发直，嘴吐白沫，吓傻了。他以为啊是岳飞的魂灵附在风僧身上来抓他呢。王氏吓傻了，啊，相爷相爷快醒醒啊。家人呼啦都过来了，监院仁慈一看没吓死啊。哎呀，我的风师兄啊，你这是怎么了？你说话怎么处处扎人心呢？快走走走走走走！害人如害己，早晚下地狱。玄玄玄，妙妙妙，在家没有朱家好。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踢了他了，他走了。半天的功夫，秦桧才缓过这口气。从那之后啊，秦桧做个毛病，一害怕就昏过去。把他扶着坐起来，扶着前胸，捶打后背，又掐在人中。一会儿秦桧缓醒过来了，哎呀，觉得自己有点丢人，心想我怎么那么胆小呢？就疯和尚拿把扫帚说的是岳飞，我就吓迷糊过去了。不行，来呀，把那风僧给我抓来，把舌头给我割掉。仁慈吓坏了，扑通的跪下了。相爷呀，请您高抬贵手，您到庙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这疯和尚疯疯癫癫胡说八道，您说不怪了，您说您要割掉他的舌头，血溅佛门，老佛爷要怪罪的，可不能玷污佛门呐。这王氏也说，哎，相爷，是你叫他说的，不是人家找咱们呢，你叫人说，人家说完了干嘛你还翻脸呢？再说这么多人的嘴可不好堵啊，你想要将他置于死地，这有何难？一会儿走的时候把他带着，不随便处置了吗？
4: 好，看在了监院士的份上，将他饶过。来呀，把这个冯僧给我看起来，走的时候本相要把他带到府里，要仔细审问。扎两个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把风僧推到屋里，他们给看上了。秦桧一想，别这么走啊，仁慈站了起来，啊，相爷，给您预备了素斋素饭，您看什么时候给您摆上？不吃了。好吧，看在你们辛苦份上，每个僧人赏僧袜一双。哎呦，谢相爷。仁慈嘴里说，心里这个骂呀，秦桧呀，你也太抠了，家趁万贯，我们折腾了半天了，就给双袜子穿了，难为你说得出口。别忘了我们佛门弟子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全仗着施主施舍，要都遇见你那样，我们就饿死了。王氏觉得没意思，在庙里转一圈，东瞧瞧西看看，走了一圈回来之后，秦桧说，行了行了， 咱们回去吧。
19: 哎，好吧。
4: 这两口子往外一走，来啊，把风和尚给我带走。刚传下命令，两个家人慌慌张张进来。
20: 相爷，风和尚踪迹皆无。
4: 嗯，不是叫你们看着吗？
20: 是看着来的，看哪儿去了？他在里屋，我们在外屋。是看着了，可没影了。这留下一个小匣，匣上有字，叫我们给您的，
4: 拿来。秦桧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秦桧亲启，什么玩意儿？拉开抽匣盖一看，里边字简，上写偶来尘世做疯癫，说破奸邪反故园，若问我家住何处，却在东南第一山。
20: 这第一山嘛，
4: 是什么地方？哎，谁知道第一山在哪？第一山是神仙住的地方啊！
20: 哼，岂有此理！
4: 说了半天，风僧是谁呀？前文书我可没少说了，您还记得吗？康王赵构被困北国，崔孝送他，半路上金兀术追赶，崔孝自尽，金兀术把康王赵构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遇见风僧。风僧系吴珠救走康王赵构，还有在藕塘关，在藕塘关金杰遇到魔力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了风僧打跑魔力之，救走金杰。这文书叫风僧扫秦。这风僧乃世外高人，虽然关心国家事，怎奈因为不图名不图利，隐居庙内暴打不平啊。岳元帅之死他都清楚，故此到这来动下秦桧。秦桧一看风和尚找不着，挺泄气，传命令给我找，找着之后送到我的相府内。仁慈嘴没说心的话，别说找不着，找着也不能告诉你呀。宋相爷，好，妥了。就这么秦桧和王氏出了灵隐寺，各自上轿，人才叫齐，前边对子马开道，铜锣晃晃晃晃晃，啪啪，皮鞭抽打行人，闪个了。相爷大轿到了，冲撞相爷的马头，冲撞相爷的大轿，咬儿性命，啪啪，大轿忽闪忽闪忽闪忽闪，正往前走，前面来到众安桥啊，书中暗表，在众安桥下藏了一个人，真是谁？不是别人。京中大帅手下的谏官，又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叫施权。这施权啊，可是员猛将，文武双全，岳飞对他最器重，因为他磕头的十个弟兄里文才最好的，一是施权，二是汤怀。岳飞只要有事，就把军中事交给施权、汤怀或者牛皋。自从岳飞归天之后，诛仙阵众将就算没心了，牛皋二爷领人占据了凤凰山，施权留在军中。后来牛皋派人送信说，得了，我们横渡长江，可能我大哥险胜不让我们进京报仇，别坏了他的忠义，船翻了，我们呢都走了，战神为王去了，你怎么办吧？施权一想，既然这样，我也别待了，我在这好得了啊？秦桧明知道我和岳元帅是磕头弟兄，早晚被害，我走吧，带领其他战将一部分军卒到牛皋那去了。这两下人马合到一块儿，凤凰山装不下，随后带领人马一直来到金顶太行山，在太行山顶戳起起义大旗，大气扯八方来投，山上势力越来越大，开荒种田，操演人马。牛皋一天乐乐呵呵的，等我兵强马壮杀奔临安。施权心事重重，心想诛仙阵兵马不少啊，也是兵强马壮，都没敢进京城，太行山招的人马就行吗？那么现在应该干什么？想办法把岳家人找到。岳雷普天下通缉，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死去的盟兄，还有嫂夫人，还那小孩呢，怎么办呢？哎，我到京城打探打探，要是能有机会入秦桧府，把他人头割下来，哼，只要杀了秦桧，我平生足矣，死也不算什么。他把想法跟牛皋一说，牛皋说好，
19: 得了，你再闪闪，我去吧。不行，你这人呢粗，我心细，我到那见事做事。
20: 那行，快点回来，别让我垫着啊。哎，没有谁了，王贵、张显、汤怀都没了，大哥也没了，你们再有三长两短的，我就活不起了。
19: 好，二哥你放心吧，师全有进京，大家都跟着。谁呢？赵毅、周青、吉青，这四个人是最早结拜盟兄弟，还有后来的梁兴。狄雷也听见了，
0: 我也去。
19: 哎呦，你可不能
0: 去。不行，谁不去我也得去，我就跟着，要不你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
19: 傅天亮说，这么办，我看着他，这两个人特别近呢。就这么，赵毅、周青、施权、吉青、狄雷、傅天亮带两个当兵的任凳上马，赶奔临安。都化了妆了，赶不成老百姓的模样，别人都骑马，唯独狄雷呀、挂个链子锤在后边跟着走。离京城相隔20里地，前面来到桑林镇。石泉说，不能走了，我们这人呢，京城好多官员都认识，一旦被秦桧的爪牙看见，把我们抓住等于自投罗网。咱们呢先住下，然后派人打探。就这么住在桑林镇的店房内，住了这么几天呢，外边没什么动静。石泉说，我进京打探，带个当兵的，要是有事儿由他来回给我送信儿。梁兴说，我也跟你去呗。不行，人越多越扎眼。好吧，你快回来。这些人呢留在店房，石泉领当兵的走。石泉佩戴一口单刀，当兵的也暗带匕首，两溜溜搭搭的来到了临安。到临安一看呢，哎，依旧如故，做买做卖还是繁华热闹。别看北边失去大片国土，狼烟四起，在京城还是永庆升平景象。石泉走来走去，你说怎么那么巧，路过秦桧府，一看秦桧府修的巍峨耸立，十分庄严肃穆，心里这个恨的这个气呀，我要是能进去，能把秦桧杀了多好。他在这转悠啊，听家丁说了，秦桧到灵隐寺降香哟。石泉一想，太巧了，平时想找都找不着，他上灵隐寺降香必然路过众安桥，我何不埋伏在众安桥下刺杀秦桧，比入府要方便多了。就这么，石泉躲在道旁滴滴阴声告诉当兵的，我现在临时改变主意，我要在众安桥行刺秦桧，你在一旁给我看着，如果得手了咱们俩一块跑，如果我被他们抓住，你千万别上去，你那两下子不行，你呀给那些人送个信，叫他们速回金顶太行山，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想别的办法来杀奸贼。石将军您别去了。不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石权要杀秦桧，虽然入了寇了，当兵的拦不住，没办法，跟着他来到众安桥，叫当兵的在胡同口盼着。他呢来到了众安桥下，挨着桥墩子着往这一站，掩住身形，手扶肋下腰刀，就听有人喊，乡爷大轿来了啊，别给撞着了，闪开闪开，啪啪，晃晃晃晃晃。秦桧从灵隐寺出来，坐着八抬大轿上了众安桥，轿帘儿撩着，因为上桥道路就窄了，前后的军兵啊没把轿围在当中，都闪在一旁，唯独我一个人没动，扶着轿杆呢。谁呀？正是教师爷徐成，他跟着轿走呢。就在这一阵，石泉听明白了，大轿已经来了，猛然间蹭蹭蹭三步就来到了轿前，抽出肋下钢刀，老贼秦桧，我要你性命。嗨，一举刀，秦桧一看，这魂儿啊从泥丸宫汁就飞了。哎呀，不好，吓得一扭身，脑袋一躲，石泉的刀刚要往下落，在旁边徐成看见，有刺客，擦啦，抽出单刀照定石泉的膀子，咔就一下，这一刀砍得太深了，石泉膀子一麻，手一松，啊，漂亮，刀掉了，也挺寸，刀刃冲下，正落在老贼秦桧的后背上，在秦桧的后背上划出有3寸长的口子，啪啦啦啦啦啦，单刀落地， 秦桧啊，哎呀的一声，那刺客这一嗓子，军兵呼啦都围过来，施权捂着自己膀子，鲜血直流。施权想要逃跑，走不了了。徐成钻到铁地上边，他又一刀，底下趟的一脚，施权趴在地上。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被绑上一滴溜，起来，过来。这人大叫，过了桥，趁平了。有人给秦桧看看伤，伤不重，给斩着血。秦桧往轿里坐，来，把刺客带上，把施权推到轿前。秦桧一看，面前的人30多岁，白面黑须，双眉斗竖，五目圆睁。你是什么人？为何刺杀本将？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施权，我是京中帅掌前的将官。秦桧知道，姓施的，你敢行刺本相，真是罪不容诛。来呀，把他给我押走！一声令下，有人把施权押走了。那个当兵的一看，都快哭了，不好，我快送进去，好救施将军。这个当兵的嗖钻进胡同，离开临安，撒脚如飞，直奔桑林镇。20里路啊，没把他累死啊！好不容易来到桑林镇的店房内，进屋嚎啕大哭。此时，狄雷、傅天亮、梁兴等人都在这，怎么回事？哎呀，石将军完了，是怎么回事的啊？大家一听都急了，哎呀，不行，快救人去！这伙人来到了外边，挂好了兵刃，各自上马催马，就跑。狄雷呀、啊，把链子锤往脖子一挂，手抓着锤柄，撒脚如飞，嗨、哎，救人去！嗖，紧着跑，脚尖贴着地皮啊，特别快。你想啊，桑林镇奔京城，这条大道行人络绎不绝呀。这几匹马趟起了尘土，玩命的跑，把行人吓坏了，纷纷两旁闪。那不说，后边一个傻的个子拎着锤，玩了命的追。呀呵，有骡子精、马精，怎么人还精的呢？这怎么回事呢？这帮人里啊，属梁兴、陈庄。梁兴想，这么到京城，白白送死。嗨，都站住，别走了！于爱，哎，怎么不走了？哎，诸位，这么去不行。你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才能救出失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施权重安桥行刺，被祸遭擒。急坏了他的把兄弟梁兴、吉清等人，大家跨马奔京都要救石泉。走在中途，梁兴把众人叫住：“先等一等，诸位，咱们这么进京啊，不但救不了人，我们也得被人抓住。你看这是干什么呢？你看进京的人有像咱们这样吗？风是风，火是火，玩了命了，那不等于送死吗？”吉清想，对呀，这怎么办？咱们歇歇气儿，想个办法，混进京城之后再入秦桧府。对，众人甩灯下马，牵着缰绳，哥几个无精打采的走进树林，纷纷找石头坐下，想商议一下。就在这阵儿，就听林中有人说话：“
14: 完了，不活了，我要上吊。”哎呀，这没人救我呀，我可要死了，我要上吊了。
13: 铜锤匠傅天亮气乐了，嘿嘿，世上什么人都有，寻死上吊都怕人知道，这个人连喊带叫，死不起是怎么的？你死吧。梁兴说，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看过去。他大步腾腾腾走了十多步，看见了在树林深处有个歪脖树下站个小伙子，15-16岁，长得敦敦实实的，黄焦焦的头发，穿一身土黄布的衣服，丝绦挂在树上，扒着绳套喊的：“我上吊了。”梁兴说：“哎，别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啊，
14: 是吗？那我就不死了。”
13: 哟呵，梁兴想，这位挺听劝的，你有什么难事要寻死？
14: 哎，不死不行，我二哥叫人抓走了。
13: 你二哥？
14: 二哥是谁？二哥不告诉你，
13: 不告诉你算了， 我们走了。
14: 哎呀，别走啊！你叫了我得给我们帮忙啊！
13: 帮忙？我帮什么忙？
14: 你们是哪儿的？
13: 我们是我们是从朱仙镇来。
14: 耶，朱仙镇？嘿，是朱仙镇军中部。
13: 哟，良心一下，我说走嘴了。啊啊啊啊！是。
14: 哎呀，
13: 我打听人，你知道不知道？这阵啊，众人都过来了，都看着黄毛小子有意思。谁呀？金毛太岁牛通。牛通怎么跑着上吊了？嗨，他也是逼的。因为那天晚上上坟，岳雷被抓走了，韩启龙、韩启凤、朱哥锦都没看见，就牛通瞧见。他看见了，追两步追不上，另外追上也救不下来，没办法，自己溜溜达达的，他离开了官军，单跑了。跑了之后，他后悔了。
14: 哎呀，坏了，我不够朋友。我二哥被抓，我没去救，那帮人我也不管了。哦，我活了，这我也不是人呢。哎呀，这怎么办呢？
13: 他整在城里转一圈，他的意思呢，我怎么能再进相府？能救岳雷，进不去了，没办法，在外边住一夜，又出来了。回店房一问，那哥几个没回来。牛通傻了，
14: 完了，哎，行了，都死了，我也死吧。
13: 他把树林里丝绦一挂，扒着绳套在这上吊玩。想死吗？他不想死，不想死还直喊，偏巧被梁兴碰上了。梁兴说，你有什么危难事，我们可以帮忙。
14: 哎呀，你们是朱仙镇？
13: 你小点声。朱仙镇怎么了？
14: 我打听人，你知道不知道？朱仙镇军营里有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3: 哦，谁呀？
14: 京中帅的师弟，岳大军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开国侯牛皋啊，大英雄啊！
13: 一雷乐了，呵呵，大饭桶，大饭桶，
14: 嘟。你爹的饭桶呢？你敢骂我爹？噗噗噗，我揍你！
13: 嗯，大饭桶是你爹，
14: 大饭桶
13: 呀。梁兴说，你是谁？
14: 说漏了，那我告诉你吧，我叫牛通，外号金毛太岁。
13: 哦，贤侄你好。
14: 别找便宜，谁是你侄子？
13: 嗨，我叫梁兴。
14: 梁兴，我想想，我妈说没说过？
13: 吉庆说，你知道我不？看没有，赵毅，我叫吉青。这个叫周青。
14: 哎，对，吉青我知道，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就这模样的。
13: 嗨，这孩子叫叔叔。
14: 哎，叔叔，我给你磕头了。
13: 狄雷过来了，
15: 认识我不？叫叔叔。
14: 你是谁？
15: 狄雷。
13: 吉青说，乱套了，不对不对不对，你得管狄雷叫哥哥，管傅天亮得叫哥哥。
14: 哼，我看你就不像叔叔样嘛。
13: 牛通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4: 嗨，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叫我找二哥来了，我和二哥上坟去了，二哥被人抓走了，我偷着跑了，没救出来，不够朋友，我合计合计死了得了。看来还是不应该死，要死了能看见你们吗？
13: 哦，哎呀，

0: 雄身上都带伤，还不好，真就杀出重围。为什么呢？赶巧了，冯忠冯孝都死了，铁臂金刚来晚了一步，被这三小将杀到重围。可是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全都分别躲到无人之处。白天呢不敢动，浑身有血，挨到天黑才到殿堂。到殿堂一打听，月雷没影了，牛通没影了，三个人着急了，说咱们得找着啊，换了衣服又到栖霞岭去找啊，还没有。三个人进到树林就是难过了，怕月雷和牛通有危险。你说多巧，牛通跑树林里来了，到树林里自己嘟嘟囔囔还念叨呢，哎呀，我眼看着二哥呀被人抓走了，我没救他，太不够朋友了，我死了吧，上吊吧。三人一听生的气，心想你可真行啊，眼看着月雷被抓走你不救，你跑着上吊，你死吧。准知他不能上吊，真要死三人就过来了。等梁兴、吉清等人一说话，三人赶紧过来见礼，哎呀，几位叔叔你们好，我叫韩启龙，他叫韩启凤。诸葛瑾说我是诸葛英的儿子，给几位叔叔见礼，说着跪倒磕头。梁兴说快起来。吉清说哎呀，想不到诸葛英有这么大儿子，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呐。牛通说嗨，别新人救人的了，赶快救二哥呀。是啊，快救师权去。怎么救呢？大家坐一块商量。诸葛瑾说我是小辈，我可多嘴了，咱们就这么呼噜呼噜进城肯定救不出来人，得从长计议。这事别着急，这么办，先到店房住下慢慢合计。上哪住呢？得了，那干脆都跟我们走吧。他们都到王家小店，掌柜的把他们接进来，把马匹送到槽头刷位印六，又告诉一个当兵的去把桑林镇的店房给退了，把钱给人汇了。吃完了喝得了，大家商量怎么能救人。诸葛瑾说我当小辈的多嘴了，咱们这么进去不好使，硬闯更不行。别看觉得人不少，那到京城那不是开玩笑吗？必须有一个人入丞相府打探一下，看看岳雷和师权师将军被压在什么地方，问准了我们再进去把他救出来。嗯，梁兴说对，不过谁能够和秦桧说上话呢？老百姓不行，必须是朝里当官的。哎呀，现在当官的一提老岳的事儿，脑袋都疼啊。老岳家当初也教了几位，现在不行了。据我所知和梁红玉夫妻比较近，可是在一个月前梁红玉夫妻已经辞职不干了，现在成了老百姓。有人传说韩世忠经常喝酒在西湖旁转来转去，没有权了。再就是宗方宗留守，嗨，宗留守啊不叫留守了，不在京城，现在在西夏里。哎呀，那么害谁行呢？再就没进人了，因为这可不是小事啊。秦桧已经撒下天罗地网，是否和老岳的人相好，沾亲带故沾边挂拐的都装。我们到哪个大人府说我们救岳雷，那了得？诸葛瑾说只有到宗方家，他没在怎么办呢？哎，还有别人呢，万一有别人能够到秦桧那给透透风不也好吗？谁去合适？大家七言八语，最后选定诸葛瑾去。一看这个小伙子，别看年轻，少年老成，足智多谋，心眼又多。诸葛瑾说好，那就我去，你们信得着就行，在这等着我。牛通说我也跟你去。不行，我就是不愿意你去。
1: 那不行，你去我就跟着，带我去有好处，我爹是刘杲。
0: 诸葛瑾想也对，我父亲人家宗留守不认识，到那个听我的。
1: 那你放心吧，这回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懂，就我二哥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
0: 好，就这么办，咱们俩启程，你的兵刃不许带，听了没有？
1: 哎，好了，这身衣服怎么

0: 办？换一件，又买一套，重新换好了。其他人在店旁等候，诸葛瑾还是小老道打扮，后边跟着牛通，两个人直奔临安。到城里一打听，很快来到了刘首府。往府门前一看，大门紧闭，萧条冷落，哪是当初老元帅宗泽在位和宗方当留守的时候，门前车水马龙，人来送往啊。两个人登台阶，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一会儿嘎楞吱扭扭扭扭，大门开了有一尺宽的缝，从里边探着过人脑袋来。谁？无量天尊，是我。你是干什么的？请问宗留守在府上吗？不在，在西夏呢。你有什么事儿？我们是从诛仙镇来的，有要事到府上。哦，好，那进来吧。俩人进来，咣当，门关好，又插死了。家人上下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二位贵姓啊？啊，我姓诸葛，单字名瑾，我的父亲是京中帅帐前的将官，叫诸葛英。这位，
1: 哎，我叫牛头，哎，牛皋的儿子。
0: 哦，好好好，跟我走，跟我走。哎呀，我们不知道，多有慢待。跟你说实话吧，宗老大人和少爷三天前回来了，谁也不知道。哎呀，这可太巧了。宗方怎么回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按说宗方官拜留守，在牛头山保过皇上，救驾有功，为什么跑西夏去了？这是秦桧干的事儿啊！秦桧为了排除异己，老宗家和老岳家三辈有交情，把他给送到西夏去。到那儿交通不便，耳目闭塞。京中帅死了八九个月，宗方也不知道啊。等他得到信儿啊，快一年了。哎呀，什么原因岳元帅被杀呢？他想到京城看看，皇上不给假，好不容易连地折本请假回京，到家瞧瞧皇上准奏，给他半个月假，就这么他回来了。到了之后他一扫听啊，没人告诉他，因为知道宗方脾气不好，如果说是被秦桧害死的岳飞，宗方非闹不可。如果一闹，秦桧问了谁告诉你的，准要受株连，不但不说实话，谁都不敢登宗方的门槛儿。宗方今天和儿子在屋里头正在谈，岳飞真的是反叛吗？就在这阵儿，家人领人进来了。前边走的是诸葛瑾，后边是牛通。来到里边，家人说：“宗老爷，你看，牛二爷的儿子和诸葛英的儿子来了，给您问好。”哎呀，宗方真高兴啊！牛通过来了，
1: 嘿嘿。大爷爷，给你磕头了，棒棒棒，
0: 三个响头。哟，快起来起来。哟，这个孩子，宗方嘴没说，心里琢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老人家您好，我叫诸葛瑾。哦，我知道知道，来来来，坐下坐坐坐坐下。从人现场查来，你们俩到这什么事啊？从哪来的？我正想问问京中帅怎么死的。一言难尽，诸葛瑾就把秦桧如何陷害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掐尖入狱，最后定个克扣军饷，私通北国，成了反叛，皇上下旨把他杀了。同时死的还有岳云、张宪、张宝、王恒以及相国姑娘投井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宗方痛哭失声 啊，太可惜了。我不信，我不信呐，岳飞能有反心？唉，根本没那么回事儿。这些事儿啊，这都是秦桧干的事儿，反而加在了岳爷身上。那么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呢？不知道，这是碰巧了。我们求你了，什么事呢？唉，岳雷失权被秦桧抓去了。哦，什么时候事儿？又把这俩被抓的经过讲了一遍。哦哦，你们的意思？想求你老人家到秦桧府看一看，问一问，看看这两个人押到什么地方，我们想把这两个人救出来。

0: 里转来转去，半天没说话。猪八戒说：“老人家，难道挺为难吗？”宗良着急了：“爹，你老说岳元帅死得去，你要把此事问清楚。现在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忠良绝后啊，应该救岳雷呀、啊。您怎么还害怕了？”“哎，不是我害怕，我是想，我跟秦桧素无往来，我突然到他那去，他一定防备我，怕他不说呀。再说了，就救出人来，往哪儿送啊？哪有立足之地呀？”诸葛瑾说：“老人家，我有主意。”“
1: 好，
0: 快说。”“我想这么办，秦桧爱财，您可以准备一些金银珠宝，以送礼为名把我们带到秦桧府。要是抓住秦桧，不就换回来岳雷和石权吗？”“
1: 嗯，
0: 完了怎么办呢？”“完了，要我看您呢也别在京城了。”
1: 宗良说：“对，
0: 爹，这受气的官呢咱别当了，干脆咱们走吧，跟着二爷牛皋到金顶太行山去算了。”“
1: 哎呀，那可造反呢！”“
0: 嗨，京中帅忠不忠啊？最后那个反叛名，那秦桧没安好肠子，皇上拿他当忠臣。嗨，现在是非颠倒，干脆您走吧。”“
1: 嗯，也好，不过可得想得周到一些，这城门怎么走？再说秦桧手里打手很多，我们能冲出去吗？”“
0: 我早想好，现在我们来了不少人，我们有铁锤匠狄雷，叫他守城门，叫铜锤匠傅天亮守在十字街，叫大将吉清守在秦桧府给我们看马匹兵阵，余者我们跟您进去，到里边不打便罢，要是打我们也能对付一阵。”“
1: 哎呀，宗方听了非常激动，你可真斗上小诸葛了。
0: 好，我把你们领进相府。”留守宗方同意把众位英雄领到秦桧府去救岳雷和师权。为了我那师弟岳飞，为了岳家不断后，我这个官呢不做了，干脆我到太行山跟牛二爷占山为王去了。宗方真够样，这叫英雄爱英雄，忠良惜忠良。他知道岳飞死得太冤了，是非颠倒，中间不分，这样的皇上我保个什么劲儿？不过诸葛瑾呐，你可得想得周到点，别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我们从秦桧府打出之后怎么办？老人家，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到店房把那几员大将都到这儿，保着您的家眷，把您的家口啊送到太行山去。我们救出岳雷之后，保着您一块杀出临安。
1: 好，就听你的了。宗良啊，告诉你娘你媳妇收拾收拾，破烂东西就不要了，金银细软之物啊赶紧装上车，咱们一点点运出临安。
0: 再说诸葛瑾到店房叫来了梁兴、吉清、傅天亮、狄雷等人，给宗方见礼，宗方排摆酒宴招待众将。宗方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呀，因为听说京中帅没有之后，心里的窝囊难受啊。宗方说：“水流千遭归大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你们在一块儿我舒服，我看着秦桧就别扭。”随后大家安排今天晚上怎么办。诸葛瑾说：“老人家，我不客气，我可要说话。”宗方说：“就听你的了，你呀就是小诸葛。”从这之后诸葛瑾有外号了。这么办，今天晚上掌灯时分，你老人家以拜府为名带着礼品去看秦桧，人不要多，就带八个人，抬四个礼品盒就可以了。跟您去的呢，我韩启龙、韩启凤、周青、梁兴，我们五个人，您呢再带三个家人就可以了。少将军你也去。宗良说：“我知道了。”吉清将军守大门，看着马匹兵阵，您可要记住了，这大门不能插死，大门插死我们就出不来了。 傅天亮哥哥，你守在十字街，阻截敌人的军兵。李雷呀，
2: 哎，
0: 你守在北城门，谁要是关城门，你就给我揍。
2: 我也不认识北城门、南城门呢。
0: 不要紧，派俩家人送到那儿，跟您一块守门。他叫你打，你就打。
2: 行，叫我干啥我干啥。
0: 你又同听了半天，哎，
2: 怎么没我事儿呢？我呢？
0: 哎，你哪也不去，你就在这
2: 儿。哎，我怎么不去啊？
0: 你闹相府，秦桧府里人都认识你，到那准砸锅。
2: 不行，砸就砸呗，砸就打呗。
0: 你就是打，得死多少人呢？误了大事。
2: 不行，我非去不可。
0: 你不能去。
2: 小老道哥哥，给我想个办法呗，真格你了。嗯，你们都去了，要我在屋里，我多难受啊。
0: 这么办，我们不是送礼吗？有大台盒吗？把你放在台盒里，给你抬进去。
2: 干嘛？
0: 拿我当礼送你去了？
2: 不干，憋死了呢。
0: 不能，在那个台盒底下多扎几个窟窿，不就透气了吗？
2: 那多难受啊！
0: 要不你就别去。
2: 行行行行，叫我去就行。可早点打开盖放我走啊。
0: 不用，你看着外边有动静，一打起来你就从里边出来，里边啊你自己扣上锁，外边不锁。
2: 行行行，小老道哥哥你有两下，就这么地吧。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6: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15: 是一种生活，
16: 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0: 故事里的歌。去方明家吃中秋的团圆饭前，新媳妇思思好好的表现了一把自己的贤惠。吃完了饭，洗碗收拾厨房，却听见厨房隔壁的小阳台里有人正在议论自己。我发现这个新二嫂还真会表现自己，你说我二哥才离婚几个月呀，就又结婚了，一定是以前就认识的，要不能有那么快吗？思思听出来，这是小堂妹的声音。难说，现在这世道，什么事儿都能发生。崔翘当时要有这眼力劲儿，你二哥还能跟他离婚？说这话的是表嫂。门外天晴气朗，思思却觉得耳边阵阵雷声。我什么时候成了小三儿了？思思向来是洁身自好的。一辈子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名誉，方明离婚的时候自己还不认识他呢，方明难道没听到这些闲话吗？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他真想跳出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这些事能一是一二是二的说清楚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思思和方明是相亲认识的，那时这个二手男刚离异没多久，28岁的思思在大家眼中俨然是剩女一枚，她自己倒不着急结婚，要不是为了让父亲放心，现在和方明也不过是点头认识的程度。父亲的腰部发现了一个硬块，怀疑是肿瘤，女儿的婚事一直是她的心病。他看方明人品和条件都还不错，便催促思思赶紧嫁了。他们那一辈不也是先结婚才培养感情的吗？日子过得不是好好的。父亲要做手术，思思没有心思办喜酒，方明则是不想宣扬自己是二婚，小夫妻俩低调地去了三亚旅游结婚。可是这低调的闪婚怎么就被理解视为小三上位了？晚上思思和方明说起堂妹和表嫂的闲话，方明却没当他是一回事儿。他说，咱们是个大家庭，关系本来就不好处，你别管，反正平时也没什么往来。
3: 那他们也不能无中生有的说我是小三儿啊。
2: 思思还是很委屈，感觉特别窝火。清者自清嘛，咱们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别人爱说什么咱也管不着。再说就算我老婆真是小三上位，只要我自己喜欢，他们能怎么着？方明握着思思的手就往怀里拉，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明知方明在和稀泥，思思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总不能逢人便说自己不是小三儿吧，那不成神经病了。前妻崔俏以前是很讨方家人喜欢，可是她已经是过去式，自己才是和这个大家庭长久相处下去的人，没必要去较那个真儿。思思决定清者自清，这淡定让周围的人越发觉得那猜测是真的，尤其是方明和崔俏共同的朋友，他们看思思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点不屑和轻视。有一次他远远地看到方明表嫂和崔俏在逛街，对方似乎也看到了思思，像是故意躲着他似的，拉着崔俏就往回走。思思莫名其妙，
3: 我是洪水猛兽吗？就算你们原来关系就不错，也犯不着躲我呀。
2: 但是他又能拿这些人怎么办呢？总不能因为自己嫁给了方明，就让表嫂和崔俏不来往了。

0: 思思开始恨当时的低调冲动，早知道会有这样的误会，当初她才不会着急结婚，她一定要办个像样的婚礼，免得大家误会丛生。她对方明的态度也开始不满，有些事自己这个新人不好开口，方明就一点没看出自己的尴尬和期望。他的情商难道真低到了这种程度？方明带思思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婚后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思思特意打扮得很精致。他礼貌客气地和大家打了招呼，自以为表现得体，却还是听见洗手间里的两个女人的闲话。
1: 哼，也就是比崔俏年轻点呗，我真替崔俏抱怨，现在的小三儿真汹涌。
0: 思思的眼泪扑扑地往下掉，她恨不得拉着所有人解释，我不是小三，我和方明是在她离婚后认识的。可是旁人会不会以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聚会结束后，和方明提起洗手间里的闲话，这一次他尤其渴望听见方明能说点别的，能为他做点什么。可是丈夫只是搂住他，
2: 乖，我知道你委屈，别理那些女人，你越是反应激烈，她们越是针对你。
0: 思思莫名心酸，只是让着忍着就能消除流言吗？他也不是没有试过在大家谈到自己和方明时插上几句关于相亲的事，可是谁理会他呢？如果认定你是小三，你的解释就是掩饰。如果方明能和朋友讲一讲他们的相亲经过，效果一定比自己的孤军奋战好得多。歌里唱，从来只听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思思却觉得自己这个新人哭的次数也不少了。方明对他好，但他能让自己生活在真空世界里，听不到外面的一点议论吗？从失望到埋怨，思思不由得怀疑起这段婚姻。方明，他真的爱过我吗？我是不是他用来填补空缺的药？如果他真的在乎我，为什么我被当成小三儿，他却不帮忙澄清呢？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嫌疑是裂痕的开始，偏偏那阵子方明的工作特别忙，总是加班到很晚，思思更加疑虑重重。一个清水衙门也会很忙，忙是不是借口？他其实是和崔翘旧情复燃了。当方明又打来电话说加晚班时，思思不想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直到深夜，直接回了父母家。晚上11点多，方明的电话打来了，得知思思在娘家，他开始不高兴。怎么事先也没告诉我一声？看到你不在，我紧张死了。哼，你紧张？思思冷笑，11点多才打来电话就紧张？我这才下班，发生什么事了？

0: 突然回你妈那儿了？方明关切地问。思思摇摇头，是她神经大条呢，还是她根本不在乎我？她真的不知道我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气吗？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方明已经在单位门口等他了，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和方明正在闹矛盾，思思跟他回了家。但方明一副没事人的模样，让他的无名邪火直往上窜。他痛下决心，如果方明再这么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处境，那就离婚。当所有人误会自己的时候，他不指望他誓死捍卫自己，但至少也要用他的螳臂挡上一下。方明对这件事听之任之的不作为作风，让自己很寒心。电脑里有他们旅游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思思笑得非常灿烂，一脸新娘的幸福。那时的他绝对不曾料想，等待自己的是一顶小三的帽子。两行泪顺着思思的腮轻轻滚落，他看着方明的眼睛问：“你真的爱我吗？”方明一怔，说什么傻话呢？当然呀。虽然两个人是相亲认识，但是他一直很欣赏思思的孝顺和通情达理。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呢？我不知道我成为大家眼中可耻的小三，你是什么感想？我只知道这顶帽子压得我快喘不过气了。思思的眼泪开始纷飞。如果我一直感受不到你的爱，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方明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思思成了小三，他原本以为婚都结了，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却没想到深深地伤害了妻子。上一段婚姻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出轨才画上句号，因为是二婚，他原本想低调的幸福，没想到众人把这种低调当成了他心存愧疚。他自己受些委屈没什么，可是他真的不能再委屈思思了。第二天，思思还在睡梦中，方明就把早餐端到了床边，单膝跪下：“你愿意嫁给我吗？”思思惊讶地张大嘴巴，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办一个婚礼吧？我原本想二婚就不办婚礼了，可少了这道形式还真不行。咱们都看错形式了，正正经经的清白的结婚是越高调越好，到时候我们邀请媒人做证婚人。看着盘子里香味四溢的煎蛋，思思松了一口气。他不指望靠一场婚礼就能打消所有人的偏见，给自己洗刷冤屈，但是至少他证明了方明的态度，他不是替身，他愿意为你们俩的幸福努力。心结去了，他也有心情小小的矜持一把。
1: 求婚总得有鲜花吧？
0: 哎，鲜花也就是个形式。
1: 你刚刚说了形式也很重要。
0: 思思努力装出严肃的表情，心里的小人已经乐得打滚了。让你们说我是小三，过几天老娘这个正房就高调给你们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

0: 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
6: 谁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但也都有尊重婚姻、信守承诺的义务。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有人形容中年人的爱情像老房子着火，可见中年人基本与爱情绝缘。可许相生还是一头栽了进去，像一个少年。和圈子里莺燕环绕的别的富豪不同，也和其他陷入婚外恋的中年男人不同，许相生追求的是一场纯真的爱情。我这年纪了，没有房贷，也没有车贷，一身轻松，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追求，就想追求纯真的爱情，也不过分吧。追求爱情过分吗？不过分。但他忘了一件事，他有妻子。直到他的爱情在2011年元旦戛然而止，他痛苦纠结的仍然是自己受到伤害的爱情，那个给他现实安稳的家庭几乎没有一丝念及。许相生是做 IT 业的，他家庭稳定，家有发妻替他料理家务，照顾上中学的孩子，家境优渥，自己有家公司，资产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上不了福布斯，但也能算是名流。身边的朋友也多是同等量级或者款格更大的富豪。40多岁的年纪当然不属于包办婚姻的那一代，虽然和太太是相亲认识，交往半年就结婚，却也算因相爱而结合。十几年细水长流的流年和日月，慢慢让生活变得平淡。这种平淡在近两年公司走上正轨，个人资产激增，闲暇时间和内心火花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就平白生出许多遗憾来。妻子无可挑剔，生活如此完美，可许相生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不能经历一场纯真的让人心跳加速的爱情，这样的人生有空缺。

发妻是一起奋斗出来的，是不能抛弃的。许相生做不到一些朋友那样发达之后迅速换房换车换老婆，但他仍然有机会经历爱情。那么多待嫁而孤的女子等着与他这样的妇人邂逅，各取所需，婚姻毫发无损。不过他不想像另一些朋友那样纯粹交易，他希望得到情感。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邂逅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在一个朋友办的聚会，看到刘慧的第一眼，他就觉得心里被敲了一下。刘慧是3-4线的演员，身材高挑，五官明媚，有着东方黄色人种里少见的高峻丰满，气质温婉，说一口糯糯的江浙普通话，他认定这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意中人。许相生追求刘慧的桥段开始自然是老套的吃饭逛街，他发现刘慧很有分寸，只在连卡佛的店里买了个包和一条围巾而已。许相生明白刘慧肯定也和别的富豪交往过，吃饭和逛街并不能打动他，要拿下他戏就要做足。于是圣诞节的时候，许相生带刘慧去了趟巴黎旅游加购物，订机票时他特意留下了刘慧的身份证号码，才23岁，而且生日就在圣诞节当天。两人在香榭大道咖啡馆休息时，许相生拿出一早订好的 Fanny 项链给刘慧戴上，又对他说生日快乐。刘慧的表情是有点感动，更多是惊异。许相生觉得这孩子挺淡定的，很欣赏他的大气。回旅馆的路上，刘慧有些不安，许相生知道他担心什么，但很绅士地送他到房间就离开了。从巴黎回来，许相生特地让秘书把刘慧的电话都过滤掉，快过年了才约刘慧吃饭。当天他开车去接刘慧，远远刘慧就跑过来嗔怪地问他，你怎么这么久才找我？打你电话你秘书总说你忙，我准备回去过年了。看刘慧着急又有点委屈的模样，许相生知道有戏，他动心了。他就跟他说，要不你别回去过年了，

在北京陪我吧。他没有马上应承，不过吃完饭回来，他就说他可以在北京陪他。这之后，两人的情侣关系就定下来了。许相生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他的目的心不强，对物质的要求不高，这很难得，而且有分寸，识大体，和他在一起很舒服。许相生最喜欢的是刘慧的声音，糯糯的，当着朋友的面被他叫老公时，他很满足。我老婆是绝技不会这样叫我的。刘慧脾气也好，许相生说东他不会向西，许相生觉得他简直是上天送给他的天使。有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命定的天使红颜，中年男人的梦圆了，许相生觉得每天都充满活力。妻子不是没有察觉，但她同多数女人一样选择了沉默。那么多无钱无势的男人都有婚外恋，何况什么都不缺的成功男人呢？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热恋是靠越来越多的亲密维系的。慢慢的，许相生注意到了刘慧与别人的不同。亲吻时，刘慧从不肯让他碰自己的鼻子，化妆时要求化妆师动作特别轻柔，重一点都不行。有次陪刘慧出去给杂志拍片，许相生听化妆师嘀咕，肯定是整过容的，不然怎么这不能碰那不能碰。这之后，许相生留意看刘慧的五官，和常人比高得不自然。再有一次，许相生去剧组探班，不小心听到剧组的人的壁角，他不是要掉富二代吗？为这下了多少功夫啊，还特意改的年龄，怎么现在跟着这么一个大叔啊？现在不是没富二代出现吗？空着也是空着，拿大叔先练着呗。等他进去，聊天的几个人全都尴尬地起身离开了。许相生开始没往心里去，但后来他无意中翻看刘慧的相簿，发现他现在的相貌和以前的相貌相差极大，整张脸和以前相比几乎都有变动。正处于热恋中的他还是理解了他，他是演员，这个行当整容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不是这样美的话，当初他也不会动心。但接下来的发现让许相生很是崩溃。刘慧有同学从国外回来，带着孩子来看他，孩子都几岁了。如果刘慧真的是23岁，同学应该也是相似的年纪，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孩子。再想到剧组里听到的壁角，许相生痛苦了好些天。问还是不问？许相生选择了不问。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不是他老公，给不了他名分，相应的也就没有过问的权利。而最关键的是，刘慧温和大方，两人相处上很默契，甚至有的朋友都羡慕他的蜜运。恋爱一年后，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许相生觉得愧疚，他觉得脸和年龄是假的，感情是真的就好，爱他就要让他过得好。他决定给刘慧在市中心租套大房子，给不起名分，至少让他生活的好一点。他跟刘慧说，我要对你负责，我想和你母亲谈谈。2011年元旦前夕，刘慧的母亲来了。许相生诚恳地对他说，自己想和刘慧长久地在一起，他很珍惜他们彼此之间的纯真感情，只是发妻无法抛弃，不能给他名分，但他会负责他一生的，该有的家用支出他都会负责。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发自内心的诚恳，并且期望和刘慧厮守终身。刘慧的妈妈当场就怒了，要他们分开，我的女儿不给人做二奶。许相生反感二奶这个词，他觉得他们真心相爱，这个龌龊词亵渎了爱的纯真。过了几天，刘慧哀婉地找到许相生，妈妈不同意咱们在一起，咱们还是算了吧，你就不顾念咱们这一年多的感情吗？许相生想挽留，刘慧犹疑着，终于还是离开。妈妈说，长痛不如短痛。之后，刘慧断然斩断了和许相生的联系，搬了家，换了手机号码。被从一段默契的感情里单独踢出，许相生很是受不住，很是用了些方法挽回，在圈子里颇闹了点笑话，但全都没用。春节后，刘慧重新出现在了圈子里，这次身边挽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小开。许相生终于明白刘慧决绝的原因。令人惊奇的是，
许相生仍然相信纯真的爱情是有的，他已经准备重新出发，寻找新的恋爱对象。他自信的表情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拥有的婚姻是他所谓纯真爱情的天然屏障。谁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但也都有尊重婚姻、信守承诺的义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一起来以歌说爱，共同来分享和解答倾诉感情里的迷茫和困惑。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准备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矜持》。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发行的专辑《天空》当中，以空灵婉转的旋律和细腻的感情，尤其是歌词著称，描绘了一个女子在爱情中首次放下心理防线，勇敢表达爱意的瞬间，这份情感真挚而动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王菲演唱的《矜持》。歌曲的一开篇就是清唱，王菲以其标志性的清透嗓音直击人心，没有繁复的编排，却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氛围，展现出远离人间烟火的空灵之美。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矜持》，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一首可以表达你的害羞之情的《矜持》。

这首《矜持》是制作人杨明煌让许常德专门为王菲量身定做的歌。那个时候，许常德对王菲的印象就是她的执迷不悔，并觉得她的声音是楚楚可怜，而且充满了幻想。因此，他就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房间里幻想与她暗恋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写下了这一句：“生平我第一次放下矜持。”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成为这首歌的点睛之句，情感的突破。同时这首歌也把王菲本人外冷内热，矜持与深情并存的双重气质展现出来。我们的用户204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那我也送给你这样一句话，愿你只听曲中意，不做曲中人。

我们的听众他在抖音留言上说，放下矜持其实就是不装了，摊牌了，我相中你了。没错，因为爱的表达是一场向内生长的革命。琵琶说，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因为下班的时间是属于自己，下班还是用一首音乐释放这一天工作的压力。继续回到这场爱的表达，爱是人类最古老的密码，它总是在表达时遭遇着很多现代文明的失语。我们很多人习惯用玫瑰和誓言来装饰爱情，用礼物与承诺去量化深情，却忘了其实爱的本质是一场向内生长的生命。尤其它不需要革命的观众的喝彩，需要的是灵魂的共振。像王菲在《矜持》中唱的这样，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的去爱你。这句歌词当中说出了一句话，你们感受到了吗？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却忘了爱的本身需要一个及时性。矜持可能是保护色，也是枷锁。真正的爱就像我们刚刚的朋友说的那样，是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暴露出你的脆弱，是承认我需要你，我爱你，我摊牌了。东方的文化当中，爱常常是藏在被沉默当中，比如说父母的一碗热汤，伴侣的一个眼神，或者朋友的一句我在，这种留白的表达方式都很含蓄，尤其是我们东方的表达，那种羞于启齿的爱的表达，就是那种矜持的爱。其实有的时候爱的表达是永恒的瞬间，我们可能去想要追求一个永远，却忘了爱是当下的全神投入。一个拥抱，一次凝视，一句我懂你，足以可以让两个灵魂在时间里面去重叠。爱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其实真正的爱可能不是说我爱你，更多的是想说一句我懂你。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去表达你的爱，放下矜持。迪迪戴上耳机，对着话筒，一副播音腔，就是矜持。一会儿那么嘻嘻哈哈的，就是放下矜持。没错，两个节目的风格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我显然是不一样的我。只知曲中意，不做曲中人，只是送给你们的，我们就听曲中意就可以了。不希望大家做曲中人，因为所有做曲中人的人都是苦的人。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您，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今晚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为您播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2000年这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说真的》当中，李安修作词，陈国华作曲的歌。因为今天早上无意间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好久没有听过了，所以迫切想要把它送给你们，来自彭佳慧的《回味》。彭佳慧的《回味》像是一杯微醺的酒，有慵懒的旋律包裹着爱情的矛盾，既想要沉溺于短暂的温存，又清醒地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氛之美。李安修的歌词以生活化的场景切入，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你熟睡呼吸满身酒气，将亲密关系中的暧昧与克制编织成一张网，而陈国华的旋律则如迷雾般缠绕，让人在感性与理性间反复的拉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听《爱是你我》，还有一首《爱上你只需要一秒》，以及阿琳的《我很忙》，我们稍后时间允许的话会与你们播出。

直播间的朋友说换场景了，没错，放一首《爱上你只需一秒钟》，如果是月允许会为大家播出，是一个酒吧歌手的《城里的月光》。好，我们找找看，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你我这样的关系也算是一种默契，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锚点，他不追问爱是什么，而是承认我们不过是彼此的解药。彭佳慧的嗓音带着沙哑的颗粒感，就像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将听众拉入一场私密的对话。他唱着，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却在下一句就当作是一时气氛美中抽离，这种恰似成年人爱情的缩影。我们可能会贪恋着刹那的温暖，却不敢承认有时候可能它只是幻觉。

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这是我们的听众，他的名字叫诗，他说想听爱上你只是一秒钟。我找到了一首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一首，让我们来听听看。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慕容晓晓，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这是一首将瞬间心动与漫长遗忘撕裂开来的痛感情歌，它不歌颂爱情的美好，而是直面被爱抛弃后的寒凉。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忘记你却耗尽一生。这首歌可以说是会击中无数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换来无情

这首歌的开篇就用强烈的对比勾勒出了爱情的两极，你来时我像沐春风，你走时我心似冰封。这不仅仅是情绪的转变，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崩塌。曾经我们不顾尊严地去讨好对方，只换来转身时的冷漠与残忍，而是你说要与我岁岁与共，却留我背负一世心痛。就这样一句，更是将承诺的虚伪与现实的残酷推到了顶点。宁愿游戏人间，也不愿再为一个人动心。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阿琳，我很忙。

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孙同学点播的歌曲，叫做《我很忙》，收录在黄丽玲阿令2011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会更好的》当中收录的歌，温暖疗伤的情歌。这首歌是以我们都市女性的情感为切入点，围绕用忙碌来掩盖脆弱的主题展开的创作，通过压抑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刻画失恋后以忙碌逃避痛苦的心理状态。它的主歌是以假装忙碌隐喻着内心的挣扎，副歌重复着咬牙说我很忙，展现了自我欺骗的孤独感。特质的情感表达揭示着现代女性面对情感创伤时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这首歌在整个的情感框架下传递出对都市女性内心困境的一个洞察。

0: 疗伤、释怀、矛盾心态、压抑隐忍。黄丽玲、阿丽在歌声中诠释着不同女人的不同心态，以情歌的角度把我们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还有这首情歌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其实更多的时候，女性在情感中是弱者，那么在情感创伤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呢？所以有些人用忙碌掩盖内心的脆弱。
1: 没人看到，
0: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假装忙碌，你也难以去欺骗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在某个沉静下来的时刻，即使忙到疯掉，忙到累倒，你还是会想起曾经那一个爱而不得的感情。我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的话最多的就是，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接下来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从我做起。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大家互相来监督，一起努力。
15: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1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

0: 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在此刻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希望此刻的你可以把心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哪个城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时间，余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人民日报》。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这一段话也是我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作品上置顶的一个视频。我希望你们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爱情，让你情绪安稳，做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民日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治愈人心的话：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在快餐式感情泛滥的当下，太多的人把心动当成真爱，把新鲜感当作长久，在一段段的关系里患得患失，自我消耗，忘了爱情最本真的意义，从来不是捆绑与妥协，而是滋养与成全。真正值得奔赴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堆砌，而是细水长流里的情绪包容，是卸下防备后的坦然相处，是让你活成更舒展、更耀眼的模样。

小九熊说，相互奔赴最好的爱情就是能够双向奔赴，情绪稳定是爱情里最顶级的温柔。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不缺烦恼与焦虑，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未知的迷茫，常常让我们陷入情绪的漩涡。而一段好的关系就是你情绪的避风港，而非新的风暴源。和对的人在一起，你不必压抑自己的坏脾气，不必假装坚强无所不能，不必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测，更不必在深夜里独自消化委屈。他会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用耐心抚平你的焦躁，用温柔化解你的不安，让你在浮躁的世界里拥有一份稳稳的心安。反观那些让人内耗的关系，总是充满争吵、猜忌与指责，让你变得敏感多疑、焦虑、易怒，原本开朗的自己渐渐活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样子。这样的感情哪怕一开始再心动，也终究是错误的相遇，不值得你消耗半分的真心。情绪的价值是爱情里无法替代的养分，能让你心安、让你平和的人，才配得上你长久的陪伴。

敞开心扉是感情里最珍贵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无法对你说出心底的话。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你表面的光鲜，很少能有人读懂你内心的脆弱。我们习惯戴上面具，把敏感、自卑、遗憾、心事统统藏起来，怕被嘲笑，怕被辜负，怕真心错付。直到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卸下所有防备。那些不敢对旁人说的秘密，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委屈，那些不切实际的小梦想，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你不用刻意的伪装，不用小心翼翼，不用迎合讨好，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这种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源于刻在心底的信任。他不会嘲笑你的笨拙，不会轻视你的梦想，更不会利用你的脆弱伤害你，而是把你的心事放在心上，把你的脆弱妥帖安放，能让你放下戒备，坦诚相待的人，一定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被爱滋养的人，永远自信且爱笑。最好的爱情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光，让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很多人在糟糕的关系里慢慢丢失了自己，原本自信的人变得自卑怯懦，原本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原本热爱生活的人渐渐对一切失去热情。这不是爱，是变相的消耗，是拖着你向下沉沦的枷锁。

真正值得的爱会让你重新找回自己，他会发现你身上所有的闪光点，在你自我怀疑时，他会告诉你你很棒，在你止步不前时，他会鼓励你勇敢向前，在你平凡的日子里制造细碎的温暖，

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这一生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人惊艳了时光，有人温柔了岁月，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苦苦纠缠，不必为了不将就的感情委屈自己，更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消耗你的关系里。就像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一样，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的人，才值得你倾尽温柔去爱。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的一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护你周全，让你在烟火寻常里永远做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自信爱笑的自己。也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段深情都能走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公屏上大家的留言。首先来看九九熊，这样的男人很稀缺，千帆过后千锤百炼吧，不太好练。其实真正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说过，就是祝愿每一个拧巴、敏感、内耗的敏感的小姐姐都可以遇到一个大方的引导型的恋人。诗他说呢，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可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不会遇到那个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的爱情。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更重要的是终成眷属之后可以抵抗得了岁月和婚姻的一地鸡毛，以及生活的平淡带来的琐碎，能够始终矢志不渝地去爱着对方。用户204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完美的爱情。

欢迎您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接下来的这一段是生活感悟，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你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任。在所有人际交往中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情与情之间的维系。信任看似简单平凡的两个字，却能决定一段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孔子言，人无信不立。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谊，是心与心之间最真挚的呵护，是情与情之间最难得的拥有。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基础。信任是一切感情的基石。都说人之性莫过于被人信任，人之憾莫过于失信于人。亲情、爱情、友情亦如此。亲情是世间最难以分离的牵绊，但如果一家人无法做到相互的信任，即便有着血缘关系，也会渐生嫌隙，变得淡漠而疏离。爱情中的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缘分，而长久走下去需要的是彼此信任。如果相互间满是猜忌和怀疑，各种矛盾就会接踵而至，久而久之，感情终会破裂。我们的朋友花人在直播间说，信任和尊重，没错，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你说的这四个字，信任和尊重。友情之间，短期交往看脾气，长期交往看德行。每个人都喜欢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倘若你经常是心口不一，满腹算计，别人也不会再对你推心置腹。无论是家人、情侣还是朋友，拥有信任会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而缺乏信任，哪怕感情再好，关系再近，都只能走一程，却走不了一生。然后我们的志愿者海静说，信任、尊重、包容和理解，这四组两字的词语，更是所有感情中相

数的真谛。拥有的越多，相伴的路走得越长。我也想和大家说，信任只有一次，而真心也只有一刻。都说人最怕的是信任后的欺骗，交心后的疏远。的确，人与人之间因为真心所以信任，因为信任所以靠近。信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承诺的积累，需要人品的鉴定。而信任的崩塌却只要一次，一次欺骗，一次背叛，都可以让一颗温暖的心降到冰点。所以信任经不起挥霍，要想要赢得一个人的信任，那么当然要真心以待，用心相惜。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说过，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被打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却异常痛苦。深以为然。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诚信。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了信任。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舍，但不能舍弃真诚。人一旦透支了信任，等于透支了人格；失去了信任，等于失去了人心；毁掉了信任，等于毁掉了感情。做人千万别辜负别人的信任，信任一旦被打破，关系就远了，人心也彻底失去了。信任是最难得，也最脆弱。所以做人千万不要透支信任，

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自己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却很少有人去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付出过真诚？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真诚待人，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交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做人就是要如此。如果你想赢得他人真正的信任，那么你自己也需要有一颗真诚守信的心。人心永远是相互的，你怎样对我，我便怎样对你，这中间容不下任何的投机取巧或者虚与委蛇。别人相信你，才愿意把真心给你，把信任赋予于你，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份情谊是理所当然，甚至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算计的对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你随意的欺骗，别人也不会对你坦率。你交付真心，别人才会和你交心。所以做人一定要记得，诚信的人永远有人伴，守信的人永远有人赞，值得信任的人永远有人放在心间。往后愿你的真心不被辜负，也愿你能够善待信任你的人，在为人处事的道路上做到不透支信任，不消耗真情，收获人生的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伴着这首来自许茹芸的作品《如果云知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八旬得道第84家，老管家兰修啊。来到猛儿这个房间以后，猛儿瞪小眼睛，心里全都明白呀。姑父，我知道您让人家给辞退了，我这个像您呢，您知道啊，老爷死得不明不白，谁心里都清楚，但是谁敢说话呀？现在怎么着，他们还要向着小主人下手。哎呀，姑父，您今天晚上一来，我心里边全都明白了，您一定是来前来搭救小主人跟王家小姐的。对呀、啊，姑父，我猛儿可是个有良心的孩子呀。这么着，我跟着您一块儿干，哪怕是赴汤蹈火，有天大的风险，我绝不后退，我是万死不辞。兰秀听到这儿，伸手一拍孩子肩膀：“好孩子，既然这样的话，我问问你，他们把你家公子爷给安排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家公子爷现在……嗨，别提了。”您知道那个牛棚旁边不是啊，有那么一个小茅草房吗？啊，在那儿呢。
5: 哦，哎呀，兰秀这么一想，这可不好办。
11: 怎么呢？
5: 你想，牛棚后边那个小房，哎，要想上那儿去呢，必须得从前边走，从前边一走，就必然要路过胡氏的房间。一旦要让他有所察觉，恐怕就不好办了。
11: 我再问问你，那么王家小姐呢？王家小姐就在厨房旁边那个小屋里边呢。
5: 哦，兰秀这么想，这倒好办。
11: 怎么？道他都熟啊，就从这儿往前走不远，那儿有这么一个夹道，只要是从夹道这么一穿过去，就是那间小屋啊。
5: 这么着，咱们两个人呢，先把王家小姐给救出来。
11: 救出来之后呢，就让她在你这个屋子里边暂避一时，咱们再想办法再救公子去，把公子救出来，咱们一块儿跑啊！然后你到我家里边给送个消息，哎，告诉你姑姑在哪儿见面，咱们就远走高飞，
5: 孟二，你跟着我，咱们一定得保了小主人啊！哎，是，我知道，姑父，我都听您的。于是这爷儿俩从那小屋出来，哎，就往前走了这么一段，那儿有个夹道，过着这夹道了，再一看，厨房旁边有这么一个小屋，里边黑着灯呢。小猛儿赶快上前，哎，就轻轻的一敲那窗户棱子，王小姐，王小姐，您摔下了吗？您赶快醒醒，您赶快醒醒啊！其实这时候王月英啊，根本没睡觉，干什么呢？在那儿打坐练功的。您别看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对月英来说，心里边根本一点都没动。为什么？人家所以到兰家来，就是劝说蓝采和要一块出家修道去，就没打算在兰家这儿享福。现在虽然说暂时有这么个变故，让他呢，哎，又是做饭，又是洗菜，又是织布的，人家呀倒是无所谓，但是抓紧时间，每天晚上在这儿都要大做练功，始终没有放松修炼。现在猛然间呢，一听见有人敲的窗户，当时就一愣，谁呀？我是猛儿，我是猛儿啊！您看看，现在咱们那个老管家啊，已经就在外边等着您呢，有要紧的事情跟您说。哦，月英这么一听就知道出事儿了，他呀把这门呢也是稍微的开开这么一条缝，往外这么一看，姑娘家的小心呢，得看一看到底是谁。一瞅确实不错，一个是猛儿，另外就是那位老管家呀，须发洁白呀。月英知道家里边出了那么一档的事情，跟着自己过江处理父母的丧事儿去，那不就是这位老管家跟着去的吗？啊，而且采和也跟自己说过，这位管家在他们家可是立过汗马功劳啊。哎，连采和的父亲，就是他自己的公公，对这位老管家都向来特别的尊敬。嗯，月英赶快把门开开出来了。哎呀，老伯伯，您这是，哎呀，孩子呀，你赶快跟我走吧，难道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哎呀，孩子，你还蒙在鼓里边呢，现在有性命之忧，你赶快的跟我走吧。听到这儿，月英微微一笑，老伯伯，这件事情你也不必着急啊，我们可以走，但是呢，就怕采和不知道他怎么样。这你放心啊，你跟我们出去以后想办法，我们一定把公爵给救出来，咱们一块儿走。这正说着话呢，就听见家道那儿有人哈哈一乐，哈哈，想走，那么还往哪儿走啊？借着月光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不是别人啊，正是新上任这位大管家胡谦，带着三个他自己的心腹，拿着绳子在这站着呢。他们怎么单单这个时候来了？那是已经定下计策了，就在这一两天就要结果蓝采和跟王月英两个人的性命。是不是今天夜里边呢，一看下人全都睡觉了，哎，就这位胡谦呢，就把自己带进的心腹叫起三个来，这三人睡得迷迷糊糊啊。哟，您把我们叫干什么？跟着我办事儿去啊，让你们怎么干怎么干，知道不知道？拿着绳子，听见没有？嗯，干好了一定有赏。这三个知道啊，这肯定不是好事儿啊，带着绳子跟着他就过来了。也就是刚刚走在夹道这儿，怎么那么巧，就听见呐，这个蓝修跟月英这正说话呢。哎呦，这胡谦怎么一听，嘿，巧得很呐，既然这样的话，还用把他们勒死吗？根本用不着了。哎，只要我一声呼唤，把他们这么一抓起来，立刻送官，这不是省了我的事儿了吗？所以他站在这儿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哎呀，真是啊，这位没过门的少奶奶啊，想您也是大家闺秀啊。您看您啊，怎么一本正经的，哪知道啊，嘿嘿， 感情是您心里边都是男盗女娼啊。嗯，看您把我们这位公子给迷惑成什么样了，感情您是个淫妇啊。现在倒好，奸夫淫妇都在这儿呢。来人呐，赶快把他们捆起来，一同的送到当官。
11: 啊，
5: 当时啊，把这个老兰修还有猛儿还有玉英给气的呀。那三个人呢，拿着绳子呢，站在这儿不动了。哎，你们为什么不动了啊？您说哪个是奸夫啊？我们好捆他去。哪个是奸夫？是啊，哪个是奸夫啊？你说也是啊，白发苍苍的这么一位老人，他能是奸夫吗？再一看十几岁这么一个孩子，他能是奸夫吗？当时这么一问，就把这胡千湾的也是哑口无言。嘿嘿，你们到底怎么着？听话不听话呀？啊，仨人一块儿给我全都捆起来。哎呦，这三个呀，就跟饿狼似的，拿绳子立刻就扑过来了。这猛儿小孩啊，一看他们过来也真急了，一看旁边窗台那儿立着这么一个挑水的扁担，一伸手，小孩把这扁担就给套起来了，抡圆喽，找过来这人呢，砰，他就是这么一扁担。嘿嘿，什么事儿都怕巧劲儿啊，就这一下整打在这小子后腰这儿，哼，把他的肾给打裂了，就这一下扑通一声躺那儿了。胳膊腿这么一蹬，哎呦，那个就喊开了，猛儿杀人啦，猛儿杀人啦，就这么两嗓子，呼啦这一下啊，整个兰家上上下下的全都乱了。那是啊，到这个时节了，那个过来想捆兰修，您别看兰修老人家岁数六十多了，但是啊，身子板特别的硬朗，嘿，跟这个就打起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那胡氏听见喊声也起来，带着婆子急急忙忙，还有家里边这些家人呼呼啦啦的，都从这个家道这儿跑过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这胡谦啊，跟你姐姐这还瞎白活呢。你看看，这不让我抓着了吗？啊，这想不到，嘿，他干出这样的事了，在这儿偷汉子呢。您瞅瞅，这两个都是他的奸夫，就这么一嚷嚷，蓝采和能听不见吗？他赶快的起来奔这方面跑过来，怎么一看，再听见胡谦这么一说，把这个蔡和给气的知道月英含冤呐，蹭蹭蹭这么几步就来到王月英的面前，一伸手把月英的手就给拽住了。哎呀，妹妹妹妹，这都是我连累的你，让你跟着受委屈了。旁边这还有这么恶豪奴呢，嘿嘿嘿嘿，干什么呢呀？啊，嚷什么呢？什么委屈？我告诉你说啊，就你这老婆偷汉子，知道不知道啊？啊，你还有脸在这儿嚷嚷？你嚷什么呢？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就觉得自己是脸蛋子啊，啪一嘴巴，那边啪又一嘴巴，左右开弓打上了。谁打的呀？蓝采和可从来没打过人，这实在是太气急了。你不应该污蔑我这个妹妹呀！啊，你太不像！我啪的一巴掌照左边给一耳刮子，他往这边一歪，月英儿也急了，你说血口喷人，啪，这边又给一个嘴巴，左右开弓这么一打。这胡七大喊了一声：“你们这帮人都是干什么的？还不赶快给我下手吧！”这些家人们刚要上前。到这个时节，蓝采和是大喊了一声啊，难道说你们都要反了吧？就这么一嗓子，所有的家人全都愣在那儿了。怎么都知道这位可是大公子爷呀，人家才是正直正派，是谁家的少主人呢？当时大家伙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蓝修那儿也喊上了，那么这帮人到底还有点良心没有啊？这帮家人更没法下手了。就趁这个功夫，老蓝修一手拉着蓝采和，一手拉着王月英，公子小姐赶快跟我跑。猛儿拿着扁担呐，就在后边这么一断后，这四人急急忙忙的是夺门而出，往外这么一跑。胡谦当时急了，
11: 我说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吃谁的喝谁的？难道不知道吗？我跟他们说啊，听指挥的听话的赶快给我追人去，回来我多多有赏，凡是不听话的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啊！这些家人没有办法呀，也有拿棍子也有拿棒子的，让胡谦领着大灯笼往外边这追下去了。到这个时节了，蓝修一手拉着彩荷呀，一手拉着月英，那猛儿拿着扁担在后边这么一断后，老人家告诉他们，公子小姐呀，事到如今了，这个家业咱们也要不得了，就由他们去吧，你们赶快跟我走，甭管到什么地方，只有老奴我这么一口吃的，也绝不会让你们饿着啊，咱们赶快走。胡谦带着人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呐、啊，追来追去，蓝修、蓝采和、王月英、猛儿都来到江边这儿了。正好啊，这是这么一个弯头，下边哗哗水特别急，也特别深呐、啊。哎呀，这个时候可怎么办呢？胡谦把手这么一摆，还不赶快给上前，把他们四个给我全都捆起来。有的那个奴才呀、啊，已经丧尽良心了，赶快上来拿绳子就要捆人呢。到了这个时节了，月英姑娘横下一条心，大喊了一声：“仙师啊，仙师啊！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修道，就因为我的丈夫，他把时间给推迟了，他拖延了。”仙师，我现在就上天去找师尊您去。说着话，月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前面跑。大家伙看明白了，哎呦，坏了，王家小姐分明这是要投江啊。没有想到啊，这胡谦把手那么慢，慢点甭追他。哎，投江好啊，我看看这到底是真死假死。他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投江一死，还省得我杀你了。哎，这是你自杀，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是不担任何干系。可这个时节呢，蓝采和已经被人家给抓住了。蓝采和心想啊，我不能让月英一个人投降，要死我们俩也得一块死。他猛地把头这么一低，就照他拽他这个人的手这块，啊，堪称就是一嘴。哎呦，这口咬的呀，这小子疼得直眼抖着手，哎呦，这怎么说？蓝采和借这个机会，噔噔噔噔噔噔往前，也追下去了。月英，月英，你等着我！月英，你等着我！采和来也！大家伙都眼瞅着这一对小夫妻呀、啊，扑通扑通就扎进了大江。老蓝修跟蒙儿急急忙忙的跑到这儿得看一看呐、啊，小主人，你们怎么死尽了？哎呀，小主人呐、啊，这不是我蓝修害的你们吗？蓝修跟猛儿来到江岸这儿，往下这么一看，紧跟着后边的家人呼啦也都过来了，往这儿这么一看，紧跟着就发现这个江面上这一片金光啊。那些别人那个眼睛都让这个金光给刺的这个疼了，都睁不开了，赶快把眼睛闭上了。说也怪，唯独这蓝修跟猛儿俩人看得特别真切呀、啊，就看见呐、啊，从这个江面这儿有这么一个大朵的红莲花冉冉而生，上边有四个仙人，其中有两位，那就是蓝采和跟王月英。眼瞅的红莲呐、啊，忽忽悠悠越升越高，忽忽悠悠越升越高，已经升到了空中。他们俩人大喊了一声：“小主人升天了！小主人升天了！”他这么一喊，其他别的人的眼睛也都睁开了，抬头这么一看，啊，可不是吗？一朵大红莲花托了四个仙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其中有一男一女，这不就是公子爷跟那位王家小姐吗？后边那两个肯定都是神仙，让神仙把他们叫走了。这些人呼呼啦啦在江边跪倒一片呐，不住的冲天磕头。您再看那个胡谦，啊啊啊啊啊， 给自己还找辙呢。哈哈，这有什么呀？这肯定的，是妖精用这个妖法把他们弄走了，弄到山洞里边，嗯，还不把他们俩当点心给吃了吗？你们也至于在这儿磕头吗？猛然间，就听见半空中有人呼唤：“兰修听真，而主人本是仙种，就因为一念之差，

0: 下凡尘，而男主他的欲望太重，连累女主同受这场劫运。如今带他们去名山修道，你同猛儿忠心耿耿，深可嘉赏，召本地徒弟送你们回家，并赐仙丹一粒，寿可百年，黄金千两，不久颁发，你与猛儿同享。胡谦狠心恶意，罪不容诛，我已派遣雷电神将立刻行诛。
1: 啊，大家一听神仙发出这样的法旨来了，
0: 把那胡谦可吓坏了。
1: 哎呦，感觉真的跪在地下往空无助的磕头。哎呦，上仙饶命，上仙您饶命吧，我再也不敢了，上仙您饶命吧。
0: 就在这功夫，人们有人扯着空中唰一道金光，又来了两位仙人呐，面目狰狞，也是一男一女。谁呀？
1: 这就是雷公电婆呀。当时就听见咔啦咔啦连响数雷。
0: 说也怪，光有雷呀不打闪，嘿，再看这胡谦呢仍然是安然无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隐隐约约就听见上空那两位神将啊就跟这位神仙说上了，启禀法师，奉旨电击胡谦，无奈现在是腊底初春，天地之气不交，如需行电必须得得到玉帝的旨意，我们才可执行。哦，你们暂等片刻，我请来谕旨，立刻执行，赶快做好准备。听完这两句话，再往空中这么一看，仍然是那两个面目狰狞的仙将啊，在那儿咔啦咔啦一劲的打雷，那一片金光不见了。过了也就是这么一会儿功夫，金光突然间回来了，告诉他们谕旨已下，立刻行刑。唰，这一道力闪，人们这个眼睛闭着，您这么一闭，就听见咔啦。这一个大霹雷打的呀，眼瞅着胡谦大喊一声：“哎呀！”这么着，让雷给击死了。跟他一块作恶的，就是他那些心腹人吧。再一瞅啊，哎，不是给吓得半身不遂了，要不然呢，就让这道上雷晃的眼睛全都瞎了。大家伙赶快跪在地下磕头吧。眼瞅着呀，这个金光全没有了，还在那儿磕头呢。蓝修就听见耳朵旁边呀、有人跟他说话：“行了行了，神仙都走了，你们就别在这儿磕头了啊！猛儿呢？我把你们赶快的送回家去吧。”蓝修扭向回头，再这么一看，这么一位白胡子老头就在他旁边站着呢。知道啊，这位就是本地的土地呀、
1: 哦，是是是。
0: 徒弟深更半夜的把这爷儿俩给送回家去了。不仅如此啊，徒弟临走时还告诉他了，那个仙丹呢就在你们耳朵里边呢啊，一会儿掏出来你们就把它给吃了吧。这爷儿俩一摸这个耳朵，可不是吗，有这么一个跟米粒似的，嘿，这么一个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立刻咕噜呜下去了。后来这爷儿俩呀、终于的是寿到百岁。这还不算呢，爷儿俩一块儿种菜吧，在菜园子里边那天这么拿锄头这么一刨，刨出这么一个坛子来，打开一看确实有千两黄金，感觉神仙不蒙人，爷儿俩这么一分，过上太平的日子了。说了半天谁把他们救走了呢？当然是铁拐李跟何仙姑啊。他们就用的红莲，实际上是架的云呐、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蓝采和跟王月英跟他们来到这么一个地方，就听见仙师这儿讲了：“到地方，咱们下去吧。”下来这么一看，是什么地方啊？ 感觉是泰山的这么一个山洞，那个洋人赶快出来迎接仙师。到这个时节了，望月英冲着蓝采和把头这么一点，原来是师尊在搭救你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有中雨，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

0: 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

0: 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

0: 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

0: 一巡视员何树红。
1: 群众声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7: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8: 第23届

0: 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1: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 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陆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

0: 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两年，未来还可能有两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3: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3: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2: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2: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3: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2: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3: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2: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3: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2: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3: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4: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这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5: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潭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辣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6: 我全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5: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7: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5: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6: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8: 我们要抗日，手下又都塞不去。
5: 一张报纸，维京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

0: 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1: 长征地理名片，
2: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3: 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给笑着，就是小时候不念，该部门那去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起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随时值钱。
0: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3: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0: 洗衣服。
3: 洗下晒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纸束穿；不能补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0: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4: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0: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3: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呢很火火，我父亲说这看咱们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当时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0: 演节目？
3: 哎，来这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每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0: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4: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

0: 然囊肿。
1: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七十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2: 就是一直天来到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秦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啊，秦我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我们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命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钉子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2: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病，你看甚至好的。哎呀，
0: 大姑娘，
2: 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四十万亩以上，年产量达十二万吨。
3: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嘛，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1: 九零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4: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5: 这个还可以啊，
2: 嗯，这个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3: 你看这个品相，
2: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3: 这是测试照片，这是还在生长期。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旗质检。
6: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十分钟之内，嗯，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旗，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旗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旗、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农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3: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

0: 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1: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3: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2: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4: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2: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4: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说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2: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5: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有中雨，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

0: 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 我是陈丹，
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宣传活动。
2: 敦化市全力保障冬季供热工作。
1: 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共守文明公约，共筑美好新风主题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近日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在八一广场组织开展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摆放了宣传条幅、展板和咨询台，不少市民路过时停下脚步，拿起宣传册翻看，纷纷上前咨询自己关心的环保问题。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环保袋和宣传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大家的问题。不少市民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更加了解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今后将从自身做起，从节约用水用电、做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小事做起，主动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下一步，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不断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凝聚共建共享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为推动我市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日，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降温天气，敦化市住建局迅速发布指令，调度各供热企业做好供暖设备调试工作，确保居民温暖过冬。目前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8家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为地源热泵供热企业。走进供热锅炉房，工人们正全力推进设备调试、系统冷态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眼下全市供热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环节运行状态平稳可控，于2026年10月15日零时起正式开升供热。
1: 为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化文明风尚培育，近日胜利街道文苑社区组织开展共守公约、共建文明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文明理念扎根基层、浸润人心，营造人人守公约、处处讲文明、事事树新风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公共秩序、环境卫生、邻里和睦、勤俭节约、文明出行等重点内容，精准对接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文明细节，全方位普及文明公约知识，破除文明陋习，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此次主题活动切实提升了群众对文明公约的知晓率和认同度。下一步，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主动争当文明新风的倡导者、践行者、传播者，以点滴文明力量汇聚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建设合力， 持续参。

0: 大量文明建设底色。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启动。
2: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
0: 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记者同时了解到，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察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和省应该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对于例行督察组受理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问题，既要督促有关方面认真核实，坚决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也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不搞运动式整改。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有关部门和省区市要依法依规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在督察进驻过程中，对需要问责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严格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做好问责工作，避免以问责代替整改，以及问这个乱问责、烂问责、简单化问责等行为。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在制造业领域，发布重工业类标准样品36项，主要用于金属、矿石、煤及相关产品的检测分析，以及石油化工及其衍生产品的关键化学成分检测方法评定等，为行业质量管控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发布轻工类标准样品9项，主要用于电工电子产品性能测试以及纺织品色牢度检测、外观评定等，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在农业领域，发布定量标准样品16项，主要用于相关产品中农药残留成分含量的检测分析。

0: 人民网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0: 自家宅基地挖出文物能卖吗？

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GB/T48311-2026 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质量。在企业管理方面，该标准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的内容，提供手机应用程序、人工热线等多种预约渠道，相关信息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定期开展无障碍运营服务质量检查，检查内容覆盖预约信息服务、专用装置状态、乘客舱设施、清洁卫生及投诉渠道等方面。在服务人员方面，该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在停靠站点方面，该标准对通行条件、空间尺度和标志标识作出明确规定，如停靠站点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且不积水，坡度不大于1:50，路缘侧应设净宽不小于1.5米的轮椅通道，与停车位无高差，有高差处设原石坡道，并衔接周边无障碍设施，地面应画停车线、轮椅通道线以及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置无障碍标志标牌。在专用装置方面，该标准提出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缘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车门需满足不少于0.8米的通行净宽，不低于1.3米的入口净高要求，车内应配置轮椅固定与乘客约束独立装置、防滑扶手、安全抓手等无障碍设备，乘客舱净高宜不小于1.35米，车窗控制装置便于乘客独立操作等。近年来，我国已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电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老化装置设置设备配置的多项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支撑。

0: 文化遗址、古墓葬还有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针对呢此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部分行为人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文物的犯罪道路。在自家宅基地发现古墓葬，那能挖出来卖吗？河道内捡到文物该如何处置？针对社会关注热点，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月10日发布6个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旨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依法打击，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在一起案例中，被告人施某兴是为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的某村村民。该村呢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告遗址保护范围内。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赵某社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这个古墓葬，那进行了挖掘，窃得了铜鼎、铜爵、铜壶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位于封告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被盗古墓葬虽位于施某兴的宅基地范围内，但是并不改变该古墓葬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告遗址保护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法院判决被告人施某兴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法院文物部门提示，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国有文物隐瞒不报或者是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三类关节炎最常见，症状各不同。以下关注生活百科。人民网消息，医师徐明杰介绍，高发的关节炎主要有3个类型，分别是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痛风性的关节炎。骨关节炎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关节老化，长骨刺了，本质上是关节软骨磨损，继发骨质增生。典型表现就是上下楼、蹲起的时候膝盖疼痛，久坐、晨起关节发僵，活动几十秒到1-2分钟即可缓解。活动关节会出现摩擦响声，病情进展后会疼痛持续，关节肿胀，慢慢会出现 O 型腿、 X 型腿的畸形状态。需要明确的是啊，寒冷虽不会直接造成骨关节炎，但是降温、气压变化会影响到局部的血液循环，导致关节内的炎症代谢废物无法排解，从而加重原有的疼痛。因此关节炎患者秋冬季节应当做好关节保暖。下面再来说说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属于自身的免疫病，免疫系统会错误的攻击自身关节，多累积 像双手手指、手腕小关节，还有大多是双侧对称疼痛，晨起僵硬时常常会超过一小时，遇冷受潮症状加重，长期控制不佳会发生关节的变形。下面再来说说痛风性的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是属于代谢性的疾病，与高尿酸血症息息相关，常常是毫无症状的突然发作，关节红肿热痛，痛感剧烈，大脚趾、脚踝、膝关节最为常见，因其发作过后疼痛可以完全消失，很容易被忽视掉，但反复发作会持续的破坏关节。徐明杰提醒说，并非是关节痛就是得到了关节炎的症状，青少年的关节痛呢，可能是生长痛或者是运动拉伤，中年人要判断是否为半月板和韧带损伤，而老年人更要多考虑的是骨关节炎。因此呢，出现关节疼痛不可自行诊断用药，那该怎么办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院就诊，探寻病因。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谭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5: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6: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5: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6: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5: 讲好1万余平方公里一江17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6: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5: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6: 以薪火为芒，一览40春秋。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